0: 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那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讲了一下在6月20号我们的东北超的比赛啊，东北超的比赛呢在我们延边啊，凭借一张票根就能够享受很多的啊这个福利优惠待遇啊。那么为了迎接6月20号延边队主场迎战长春队的赛事，丰富球迷的观赛体验，延边州文旅和商务系统呢协同发力，围绕足球搭台经济畅戏的核心定位推出一系列涵盖赛事氛围营造、景区惠民政策、文旅活动串联以及全程消费联动的创新举措，推动赛事热度转化为持久的城市品牌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动能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为了给到球迷带来沉浸式的观赛体验啊，为了给到球迷沉浸式的观赛体验，在开幕式上呢，会有几百名演员倾情演绎《红太阳照边疆》啊，《盛世长虹》等节目，融合朝鲜族非遗舞蹈、古乐和合唱，展现延边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这个精神风貌。那另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一场以特色服饰走秀为核心的华商铜徽惊艳亮相，舒缓赛场的紧张氛围，给观众呢带来雅致唯美的视觉享受。由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百名学生组成的主场啦啦队与巨型看台相呼应，将延边的地域风情、民族文化和足球拼搏精神呢融为一体，打造出呢极有辨识度的赛事传播亮点。另外呢，咱们赛场周边呢也会打造绿茵盛宴好味道主题市集，展示延边好物、体育赛事周边、延边特色民俗和美食。球迷呢在观赛之余可以一站式品尝烤串、米肠、打糕等延边风味，选购民俗文创、中甲球星签名球衣这些特色产品，实现呢看一场球赶一个集。另外呢，文化赋能，6月19号到20号正好呢赶上端午假期，延边州呢也将同步举办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红色展演、朝鲜族摔跤、长桌宴、民族歌舞汇演这些12项体验内容呢，也会给广大球迷呢带来赛场之外的深度文化之旅。延边州各县市呢也会推出恐龙王国、旱地龙舟、房川村村晚、露营敦化露营手球赛等14项主题活动，让观赛之旅呢更加的丰富多彩啊。那从精心编排的赛场演出，到涵盖全程的消费优惠，从一碗地道的冷面到一场丰富的民族节庆，延边州呢正以开放的姿态和细致的服务啊，来迎接四面八方球迷的到来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延边百姓热线和延边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两个抖音直播间大家呢也可以呢直接呢抖音观看哈，来迎接这位，接听一下这位赵先生的电话哈。赵先生你好。啊，徐先生你好，不好意思啊，
1: 哎，你这赵就不对了
0: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
0: 嗯。
1: 我刚刚听你说的什么东北超主场在延吉踢吗？
0: 对，20号周六。
1: 20号啊？
0: 嗯。
1: 哎呀，那怎么他们告诉我的是，6月27号呢？
0: 20号。
1: 啊，20号啊。
0: 20号周六6点，晚上6点。
1: 啊，晚上6点。
0: 嗯嗯。
1: 啊，那他我告我错了，那6月27号那个是不是客场啊？
0: 嗯。6月27号那个，我看一下啊，您稍等一下，这边我查一下。东北超，稍等一下啊。应该是应该是客场。6月27号应该是客场。6月20号，对，
1: 6月27号是客场吗？
0: 我看一眼啊。稍等一下啊，这是6月20号，6月27号应该是客场。
1: 客场哈。
0: 嗯。
1: 哎，好，谢谢。
0: 我现在不确定啊，我看这个好像不对。
1: 反正六月二十号是指定的。
0: 对，你就是对，六月二十号，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确定的这个啊，六月二。

0: 20号，咱们这边是主场，在体育场。啊，在体育场，然后这边的对，然后你要是想买票的话呢，我告诉你怎么弄哈，你在微信上搜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呢，你看一下6月15号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呢发的那条链接文章链接呢，您在那扫码就，
1: 你说买票吧，
0: 啊啊，
1: 不，我们65周岁以上老人免费的，
0: 哎呀，真好，
1: 啊，拿身份证。
0: 行，
1: 对，
0: 可以，那很好。
1: 还有专属那个
0: 对
1: 房子的车，这个地方看的。
0: 对对对对，
1: 吹不着雨淋不着。
0: 对，老13区和17区，它是老年人和残疾人专区。
1: 对，
0: 啊，
1: 我
0: 然后
1: 社区领导告诉你们。
0: 4区和7区呢是这个客场的预备区，
1: 啊、
0: 然后红色区域呢就都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主场
1: 的。别
0: 的
1: 地方不能。要坐，因为点有没有票去不了。
0: 嗯，行，那好的，祝您观赛愉快啊！
1: 好，
0: 嗯、啊，给我们延边队加油。
1: 谢谢
0: 嗯，
1: 好的，当然了，
0: 哎，
1: 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嗯好，再见。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为大家呢来开通啊，嗯，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刚刚呢，我们是给大家讲了咱们这个东北超比赛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情况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信息。咱们现在呢，燃气缴费系统升级，全新的缴费流程，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燃气缴费系统升级的维护工作现在呢已全都顺利完成了，目前呢各项缴费功能呢都已恢复稳定运行。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缴费流程啊，首先是微信，微信呢点击通讯录进入服务号，搜索长燃延边燃气啊，进入燃气服务，我要缴费，输入手机号验证码，登录之后呢输入8位或12位的燃气户号，绑定之后呢气费预存，输入缴费金额，然后呢确认支付啊，注意啊，8位普表的燃气户号呢与升级之前一致，12位物联网表的燃气户号呢是在系统升级之前以短信形式发送的，以1000开头的12位数字。那么这一次升级之后，燃气户号绑定一次就可以了，不用再反复的输入。同时呢还可以查看表述、缴费记录以及历史账单啊，非常的方便快捷啊。如果是支付宝的话呢，可以呢绑定在支付宝当中绑定生活缴费燃气费，输入金额之后呢立即缴费啊，注意啊，8位普表的燃气户号跟升级之前是一样的，这个流程没有变化，没有绑定的啊，支付宝生活缴费、新增缴费、燃气费，长春燃气啊有限公司，输入8位或12位的燃气户号，绑定户号，输入金额立即缴费啊，8位的普表燃气户号跟升级之前一致，12位的物联网表的燃气户号呢是在系统升级之前用短信形式发送的，以1000开头的12位数字。另外呢就是 IC 卡的自助缴费流程，这个呢是仅支持线下啊，插入燃气卡，点击 IC 卡购气，选择卡类型，开始读卡，核对用户信息，输入购气金额，确认购买，选择微信支付啊，最后购气成功。提示音结束之后呢，提醒您要取回燃气卡。那么24小时自助缴费机的网点，一呢是天池路3418号金达莱邮政储蓄银行，第二是北大新城14-1002号新城村邮政储蓄银行，啊，第三呢是太平街与海兰路交汇处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东市支行，第四是金达莱北街瑞源一品8号楼南门邮政储蓄银行。如果说有缴费失败、账户异常、用气疑问等问题呢，可以拨打以上的电话或前往营业厅呢，大家来咨询处理。河南客服部的电话是273-1238，河北客服部的电话是276-1189，燃气报警电话 273-0110-275-0110。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大家哈，高考刚刚结束马上呢又要迎来中考，在这儿呢提醒您，高考中考的准考证呢不要丢，咱们延边的各景区各场馆呢有很多的优惠呢等大家来畅玩。延吉这边的话呢，6月8号到8月31号中高考的考生凭借准考证、毕业证或录取通知书，可以享受恐龙王国主题乐园158元，原价238元，温泉水世界98元，原价138元，花开永不败必做演出门票138元，原价198元，包括博物馆讲解以及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从现在开始到9月30号之前，高考生凭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享受半价，延吉恐龙博物馆的学生呢凭借学生证常年半价，海蓝明珠分时段预售，高考的预售时间呢已经在这个6月8号结束了，中考的预售时间呢是6月22号到6月28号啊。那么6月9号到8月31号之间呢都是能用的啊，都是能用的。再来看一下珲春房川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届中高考的考生凭准考证免大门的门票，费用呢仅需自己花7块钱这个倒站车的车费就可以。图门呢这边的口岸朝鲜族非遗展览馆，暑假期间吉林省内的考生凭准考证免票，全国持吉林省院校录取通知书考生呢可以免门票游览。敦化呢多家景区推出2026年全国应届中考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享受优惠的活动，六顶山文旅区6月10号到8月31号免大门票，观光车票自理，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的门票半价30元，大石头亚光湖湿地的公园全日制大学本科。

0: 及以下的学历，享受五折优惠，原价40折后20，高考生持准考证和身份证享受免票。雁鸣湖农娱乐园的暑期期间门票特价36元，敦化中城民俗酒店入住客房享受门市价基础的75折优惠。龙井这边呢，6月专属高考优惠，尹东住故居20元，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多档特惠20元起，良田百事景区6月9号到30号高考生智慧农场免费入园，彩虹专列半价，运动馆每人68，玉龙湾5月22号到6月20号持学生证这个票价低至25元，全套通票45元。皮岩山温泉6月7号到30号高考生抖音购票88元。皮岩山景区6月1号到8月31号中高考生及大学毕业生线下购票享网红7项双人套票198元，免费体验步步惊心、天空之境、蘑菇村庄学生票29元。合隆市金村长龙德民俗乐园6月整月高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任选骑马、划船、山地坦克其中一项呢来体验。青龙渔业6月9号到8月31号高考生凭准考证免大门的门票。安图松花村6月10号到8月10号期间高考的学子门票全免享受超低的旅居体验。大床房标间98.5块，民宿211，三人露营烤肉套餐211，咖啡每杯9.85块，打糕、泡菜、民族服装3项体验9.85块，咖啡呢每杯也是9.85块，那么希望这个夏天中高考的考生凭借着这一纸青春凭证，能够畅游延边的山水风光、民俗秘境，解锁高性价比的毕业旅行。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1: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我们来进行一下问题解答。在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位合隆的听众咨询，他是二级残疾，想从合隆坐公交坐这个客运班线到延吉来看病，想问一下乘坐合隆到延吉的线路车是否有购票优惠。那就此问题呢，我们场外记者咨询了合隆客运站， 了解到呢，普通残疾乘客乘车没有优惠，只有军人残疾才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政策啊，只有这一种人群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政策。合龙到延吉全程票价19元，半价是10元。啊，另外呢，刚刚有一位听众咨询，延吉302国道从延吉到安图这一段今年能不能竣工？啊，我们场外记者呢刚刚咨询了周。

交通局了解到呢，由于征拆的原因，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工，所以呢，今年年底之前是不能竣工啊，不能竣工。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那我们了解到呢，7月2号开始，南航新增加延机到青岛的往返航班，来满足暑期旅客的出行需求。啊，我们记者从南航吉林分公司延吉营业处了解到，为了积极回应延边暑期旅客的出行需求，南航计划从7月2号开始到9月29号，新增延吉到青岛的往返航班，以高效运力保障两地之间与旅客的便捷往来。那么这一次新增的航班呢，采用空客 32N 机型来直飞，班期呢是每周二和周四，其中呢 CZ6275 的航班每天17点25分从延吉机场起飞，19点40分抵达青岛胶东国际机场。CZ6276 航班于当天20点45分从青岛起飞，22点45分返回延吉。啊，以上时刻呢都是北京时间。那这个航班呢是精准匹配了暑期旅游商务出行的时段特点，给旅客出行呢也提供了更灵活的选择。延吉和青岛呢分别依托东北亚边境文化和滨海度假资源，都是暑假热门的目的地。新增的往返航班的目的在于缩短两地时空的距离，既满足游客山海联动的出行期待，也为区域经贸交流呢搭建更高效的空中桥梁。目前呢，相关的航班已通过官方渠道开放购票，旅客可以通过南航官网 APP 或客服热线来查询具体的余票信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啊，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那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施工期间咱们道路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呢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啊，首先是朝阳街单进路与朝阳街交汇的路口，管制时间呢是从6月10号到7月11号。来看一下具体管制措施，单进路东向西直行禁止通行。啊，那么单进路西向北左转禁止通行，单进路西向东直行禁止通行。再来看一下管制路段，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这一段，那从2026年的6月10号到2026年的7月11号啊，夜间施工晚9点到第二天早6点，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长白山西路昌盛街到站前街这一段，2026年的6月10号到7月25号管制措施，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行驶。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从柳街到河南街这一段，6月10号到7月25号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行驶。再来看一下站前街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的十字路口，管制时间呢是6月15号到7月25号，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的十字路口整体封闭，车辆请提前绕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延吉市这边关于朝阳街部分路段交通管制施工调整的啊补充公告。那么因为朝阳街爱丹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这个路段呢现场的施工变化，确保项目进行，管制时间来看一下，6月13号到7月11号啊，朝阳街爱丹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这一段呢是进行如下管制啊，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西右转保留辅道通行，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南直行保留一车道通行，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东左转保留一车道通行。好，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路段啊，朝阳街橘子街长白山西路站前街

0: 还有长阳街爱戴路、长阳街教会路口。那这些路段呢，因为雨污分流和部分这个街路的施工啊、有管制，大家需要注意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
8: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62-2262-750-5888。
9: 北京时间8:30。
1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好，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我们了解到呢，有一部分路段的栈道施工啊，因为延吉水务集团这个水管道改造施工，为了保障施工期间道路安全，那有部分路段的栈道施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橘子街从延北路到新村路这一段，从5月25号到6月30号啊进行施工。那提醒大家，施工期间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另外呢，龙井这边呢 G331 改扩建工程06标龙井段三河到白金段这个边坡绿化、边坡灾害的整治工程，因为剩余部分的施工呢需要在国道的沿线来开展，所以现在呢需要临时占用部分道路施工。施工期间呢是5月21号到8月31号的早7点到晚6点。那我们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咱们近期呢，咱们各种这个施工栈道比较多啊，在节目当中呢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像这个长白山路，从站前街到丛柳街啊，从现在呢一直到7月10号啊，是有这个部分临时施工。这边临时管制的话呢，主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封闭两车道，仅保留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封闭两车道，仅保留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两车道呢正常通行。另外呢就是爱丹路，从橘子街到迎春街4月25号到6月30号施工。前进路，昌盛街到河南街，从现在到6月30号进行施工。施工的话呢是半幅栈道封闭施工。另外呢就是新兴街爱丹路到健康路这一段，从现在到7月27号那么新兴街爱丹路到健康路这一段呢禁止南向北通行。也是提醒大家呢以上的这些路段啊，可能呢会给大家出行带来影响，大家呢要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啊。好，那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那这里呢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节目，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好，来看一下啊，咱们这边呢吉林高速呢不用 ETC 也能够凭借车牌直接上高速了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了解到呢，吉高集团呢它自主研发了吉林省内的预约通行系统，以吉行高速作为统一的服务入口，构建手机加新型智慧收费服务体系，给省内的广大司乘人员呢带来更高效、更便捷、更顺畅的高速公路通行的新体验。传统的高速公路呢，它这个通行是需要停车来拿卡、排队来缴费啊，流程很繁琐，耗时时间也比较长啊。预约通行系统呢，它是依托数字化技术重新构建通行的全流程，实现车辆预约、身份核验、账户绑定、无感支付、记录查询一站式的线上办理，真正做到少停车、快通行、免接触，跟传统的 ETC 通。

0: 行相比呢，入口的单车通行时间能够减少 60%， 出口的单车通行时间能够减少 80%， 通行的效率明显提升。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步啊，预约通行啊，这个功能入口，车主呢只需要通过急行高速的首页啊，进入预约功能的通行页面，就能够完成全流程操作啊，享受这个顺畅的通行体验。第二步基础设定就是车辆的绑定，进入签约绑卡模块，点击绑定车辆，进入车辆信息录入界面，可以选择拍照或者是通过相册来录入车辆的相关信息。第三步呢，就是签约审批车辆的绑定，添加车辆之后，点击签约申请按钮，发起申请流程，后台负责专员呢会同步审核这个申请的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进行签约。第四步呢就是签约认证，银行支付，审批通过之后呢，点击签约的按钮，跳转至云闪付的小程序，通过人脸识别完成实名的安全认证，支持云闪付免输卡号一键绑卡，覆盖主流银行卡。第五呢就是预约通行一站式办理，签约完成之后进入预约管理模块，点击添加按钮，根据出行的计划你自己来选择高速的入口站、出口站以及预约的时段，系统呢会自动完成信息的匹配和备案，系统同步提供预约管理，支持预约系统的信息的修改、暂停和取消，操作非常简单，界面也很清晰。行程管理，那么进入这个通行记录的模块可以通过时间呢、出入口站的信息呢来进行查询，系统具备完善的数据查询机制，全量覆盖通行记录与交易流水的查询功能，确保信息呢能够实时准确有据可查。从预约到通行，从认证到扣费，系统呢可以做到全流程线上化、无纸化、智能化，显著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和运营的服务水平。大家呢正好呢马上要到这个端午假期了啊。端午假期呢高速公路通行是不免费的。那大家要是出行的话呢，可以呢尝试着呢来选择用这个咱们吉林高速这块吉高集团研发的吉林省内的预约通行的这个系统呢来感受一下这个新的高速公路通行的一个体验大家呢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呢提前感受一下。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我们来给大家回复两个问题。在今天早晨的节目的时候呢，有两位听众咨询问题。一位合龙的听众呢，他是二级残疾人，来延吉看病，乘坐合龙到延吉的线路车是否有优惠就此问题呢，我们场外记者咨询了合龙客运站，了解到呢，普通残疾人乘车是没有优惠的，只有军人残疾才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政策只有这一种人群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合龙到延吉的这个票价呢全票价是19元，半价是10元。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延吉刚刚有一位听众咨询延吉到安图302国道这一段今年能不能竣工。我们场外记者呢咨询了延边州交通局，了解到呢由于征拆的原因，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开工，所以今年年底之前呢是不能竣工了能够确定呢今年年底之前呢这一段是不能竣工了。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那提醒大家，今天稍后10点钟延边60万元的诚品油消费券要发放6月17号 咱们消费者可以在支付宝的马上优惠领取满200元减20元，满300元。

0: 元减30元的成品游消费券，一共发放25000张，总额60万元。为了贯彻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部署，落实延边州提振商贸消费工作的安排，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延边石油分公司呢，开展纵享端午石化优惠、中国石化专属优惠券的限时抢成品油消费券发放惠民活动，充分释放汽车燃油消费活力。现在呢，将活动内容给大家来做一下公告。活动时间是今天上午的10点统一发放，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范围延边州内的中国石化加油站。活动内容，消费者在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进入纵享端午石化优惠的板块就能够领取。领取成功之后呢，消费券会及时的存入消费者的个人账户。消费券从领取之日开始到2026年的6月30号呢为止有效，超期失效呢是不再给大家来进行补发。咱们今天十点呢抓紧时间去领券，领完之后呢它这个使用呢是有有效期限的，到6月30号大家领了之后呢要注意及时去使用啊，它这个超期的话就不能用了超期呢就不能用了。好，那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社保待遇资格认证这一块咱们社保待遇呢大家一定要及时抓紧时间认证。认证的范围呢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定期待遇，包括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伤残补助金的所有人员。来看一下认证方式首先呢我们推荐大家使用这种线上认证，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的微信小程序，进入吉林省社会保险的微信小程序之后呢，点击资格认证的选项，输入个人信息，按照指引完成人脸识别，就能够很轻松的完成认证了。第二呢就是电子社保卡，您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 APP、 支付宝或微信当中的电子社保卡的小程序来进行操作。登录之后找到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的模块，按照系统的提示完成人脸识别认证，整个过程呢也是便捷高效，一般呢也是2-3分钟就能完成如果说您是在退休以后去境外居住国外居住，可以按照规定呢去居住地的领事馆来办理认证，或者呢是登录中国领事 APP 自主人脸识别办理也可以如果是线下认证带着本人的身份证、社保卡前往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一楼或政务大厅的3楼的社保服务窗口，由工作人员呢协助您来完成认证如果说是对于这个长期患病、高龄、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可以联系居住地的社区来协助认证。对于入院治疗、入住养老院线上没有办法认证的特殊群体，医院或养老院可以协助认证或者是申请工作人员呢上门来认证服务认证周期12个月，从上一次认证通过之日开始计算，需要在周期届满之前完成下一次的认证。超期没有认证的人员呢会暂停发放相关的待遇好，我们来接听这位李先生的电话这位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提个建议
0: 可以请讲
1: 就是那个长白路与站前街交汇的那个红绿灯岗就元老谷转盘道那个岗那个东向西的那个辅道现在就临时改成也可以执行呗，要不现在堵车堵得厉害呀，现在修道。
0: 你稍等一下我记一下
1: 因为那个西向东的已经改成了，就是东向西的要改成，
0: 就是东向西建议呢也是设置一条直行车道是吧好，我们节目之后把这个问题拿给我们交警部门，明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连线给大家来进行答复。因为这周的周五是端午节我们休息，所以明天就是原定本周每周五的交警连线呢我们是改到明天好吧。
1: 行，我希望就直接

0: 嗯，听不清。
1: 别等周五周几了，因为他这修道就这些天，就赶紧改成吧，方便大家就行了。
0: 您可能没听明白我的意思，节目之后我们会马上把问题给到交警，但是就是直接在节目当中反馈的话，可能是明天上午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好吧？
1: 行，
0: 好的，再见。
1: 要不那条道也闲着。
0: 好的，再见哈。好的，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这边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有这个500万元的消费补贴来了啊。这边呢是延吉市政府投入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的补贴活动，具体来看一下啊，是从6月16号8:30开始到6月30号，就是从现在到本月的月末啊，补贴金额用完的话呢，活动就停止了。参加促销的企业，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呢要有保障。那活动这边的话呢，个人消费者在附表内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包括新能源车辆，但不包括营运车、二手车，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新车消费补贴啊。活动期间呢，如果补贴金额发完，活动就提前结束。消费者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之后呢，按照不同的额度分档享受政府的补贴啊。额度不同呢，它这个补贴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补贴这一块，3万到5万这一块呢是享受2000块钱的补贴标准，5万到10万呢是3000块钱的补贴标准，10万到15万呢是4000块的补贴标准，15万到20万是5000，20万到25万是补贴6000，25万到30万补贴7000，30万以上呢是补贴8000元啊，补贴8000元。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这边的话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

0: 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们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4: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

0: 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观察。

0: 国家深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打造三位一体全链条管控模式，以权威技术与严格标准护航野山参粉品质，助力吉林人参产业提质升级。
1: 引领送健康行动走进延边，关爱抗美援朝老兵活动在延吉启动。
0: 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图门站在图门市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质量发展新答卷。
0: 随着全民健康养生需求持续攀升，相较于传统干制整只人参，人参粉剂凭借食用便捷的特点，在滋补消费市场需求量稳步提升，野山参粉热度也持续走高。近日，国家深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以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为试点，打造原料真伪与参林感官鉴定、内在质量理化检测、全程溯源监管三位一体全链条管控模式，以权威技术与严格标准护航野山参粉品质，助力吉林人参产业提质升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3: 我现在是在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现场自动化破壁粉碎等工序连贯有序，工人们正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每一批次产品从原料入场

0: 就纳入国检中心，全程检验与溯源监管，加工检测信息全程可查，让每一盒野山参粉都拥有权威品质身份证。
1: 吉林省是我国人参核心主产区，野山参资源得天独厚，但行业短板突出，不少品相残缺、无法整只销售的优质参源只能低价加工成参粉，资源价值难以充分释放。同时，市场缺少统一权威检验标准，原料掺假、参龄不实等问题频发，让企业经营承压，消费者选购顾虑重重。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坐落于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我省参茸保健品土特产品深加工领域的标志性企业。公司业务覆盖种植、养生品、保健品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季风尘：
2: 这个野参粉嘛，以前呢就是顶板的这个卖，顶板卖呢，因为咱这个种植这个野参人，我们家也是有基地的，因为这个就折一个须子或端一个腿的，这样就没法卖。国检中心给我们检验，跟我们把关这个流程，包括我们这个溯源这块，那对我们这个产品这是一个提高，再一个呢，对这个消费者他有一个很大的信任。
1: 企业过去最大的困扰就是相关产品品质缺少权威背书，优质参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造成浪费。聚焦行业痛点，国家参茸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依托国家级平台，创新开辟野山参粉检验新赛道，以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试点，落地野山参粉全链条检验监管。国家参茸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石美丽：
3: 我们中心专门开通了野山参粉检验业务，从原料真伪、参龄判定到成分、安全指标全方位检测，并同步建立了溯源体系。这项业务的落地，一方面有效盘活低脂化野山参残次原料，提升资源附加值；另一方面用权威质检给产品背书，规范行业经营，助力企业良性发展，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全力推动人参产业提质增效。
1: 中心凭借权威资质严选原料，精准判定参龄，从源头把控品质，量身定制检测方案，搭建全链条溯源系统，产品全流程信息有据可查。国家参茸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验员宋平：
4: 我们会对感官鉴定合格之后的野山参呢进行随机的抽样，对于抽样的这个野山参呢进行一些理化检测。理化检测我们大概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是农药残留的检测，例如我们的五氯硝基苯、六氯苯、氯苷等这些有机氯类的农药。第二类呢就是对重金属污染的这个检测，包括铅呐、镉呀、铜啊这一些方面的检测。然后呢，我们同时还会对野山参的这个成分呢也进行一下精确的定量，例如我们的人参总皂苷、人皂苷 RE 加 RBE 这些。然后我们会从质量和品质吧，这个两个方面吧，都进行一个双重的把控，保证我们这个出去的每一批野山参呢都是合格的。
1: 权威检测赋能企业生产，眼下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野山参粉生产线已全面投产运行，产品价值和市场竞争力都得到了有效提升。这一创新举措是吉林省人参产业靠标准提质、靠技术转型的鲜活样板。后续国家参茸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将持续精进检测技术，完善行业标准，从源头规范产业链发展。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本土人参企业搭上权威质检快车，把吉林人参的金字招牌推向全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5: 6月15号，由中国老龄协会指导，州政府、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联合主办的引领送健康行动走进延边关爱抗美援朝老兵活动启动仪式在延边中医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举行，为我州功勋老兵、广大老年群众送来专业的健康服务与贴心的民生关怀。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在启动仪式上致辞，他表示此次活动聚焦抗美援朝老兵健康守护和困难老年人帮扶，精准对接老年人。

0: 的就医需求、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既是增进边疆老年群众福祉的务实之举，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雄精神的生动实践。希望各位专家、爱心企业继续关心支持延边老龄事业发展，将更多优惠政策、便利条件向延边倾斜，助力老年群体乐享银龄生活。启动仪式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及爱心单位捐赠资金45万元以及价值39.3万余元的物资，其中20万元用于抗美援朝老兵专项帮扶，为受助老兵每人每年提供2000元生活资助金，连续帮扶10年。捐赠物资涵盖 AI 智能陪伴机器人、中老年保健服饰、舒适老年鞋、有机食品礼盒、 AI 衰老健康检测服务、专业健康检测设备等，切实帮助我州功勋老兵及困难老年群众改善生活条件，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启动仪式结束后，专家现场开展集中义诊。州民政局党组成员、州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1: 我们将持续深化为民办实事实践活动，常态化推进老年人关爱帮扶工作，并积极对接各方资源，以务实的举措致敬英雄、守护引领，持续绘就延边拥军敬老、情暖边疆的民生画卷。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6月13号，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省体育局、州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图门站在图门市举行。本次赛事以图门江广场为起点，沿G331国道蜿蜒前行，途经新国门、铁路国门、口岸86号界碑入口、日光山彭洞、1314公里打卡处、石涧村革命烈士纪念碑、音乐公路、月晴镇白龙村，最终抵达图门市百年部落停车驿站，全程共计22公里。比赛设置男子公路组、女子公路组、男子山地组、女子山地组、青少年儿童组和骑游组6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图门江畔，沿 G331 国道驰骋竞速，观光揽胜。图门台报道。
3: 6月11号至13号，2026年吉林省群众体育干部培训班在延吉市举办。本次培训紧扣新时代全民健身事业发展需求，邀请国家体育总局及行业内的权威专家授课，内容涵盖全民健身发展历程、新时期群众体育工作的机遇与挑战、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维护、赛事组织实操等。来自全省各地区的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课程设置科学，内容贴合实际，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切实解决群众体育工作中的难点和堵点问题。州体育局业务处处长国庆：
4: 借着这次全省培训的契机，我们也将学习借鉴各地经验，探索体育家发展模式，通过打造特色体育活动、体育品牌、引流聚客，进一步激活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5: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近日，由州际延吉市科学技术协会、延吉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州际延吉市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在延吉市河南小学举行。活动中，州科协负责人向延吉市河南小学赠送了科普资源包，延吉市科协向延吉市河南小学校授牌，随后进行了机器人展演与科学秀表演，师生一起进行科学试验，以生动有趣和富有创意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展示科学文化魅力，为学生们打开科学之门，播撒科学的种子。学生们还观看了编队无人机表演，参观了科学家精神图片展。延吉市河南小学5年8班学生赵美月：

0: 人秀和机器人表演特别精彩，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科学的无穷魅力。原来科学并不是枯燥的公式和定理，而是充满奇迹，能够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
1: 延吉市河南小学科技辅导员吕洪波：
2: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把科学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热爱科学、追逐梦想，从而成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后备力量。
1: 周科协还在周内小学进行科学家精神展板巡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金东元报道。
3: 6月7号下午，合龙市老李克景区内一名63岁游客不慎走失。接报后，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延边支队合龙大队迅速携带无人机、扩音设备、山岳救援装备等专业器材赶赴现场，联合多支救援力量展开紧急救援。搜救人员向老人家属、景区工作人员及目击群众详细了解老人走失时间、衣着特征、行走路线及身体状况等关键信息。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延边支队合龙大队大队长文京哲
4: 到达现场后，根据情况划分了3个区，1号区、2号区采取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加人员徒步搜索的方式展开，3号区启用警铃警示、扩音喇叭、无人机空中喊话等方式引导，并搭配摩托化徒步开展拉网式搜寻。
3: 经过多方通力协作连续搜寻，6月8号下午，搜救队伍成功找到失联老人。经检查，老人意识清晰，生命体征平稳，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救援人员将老人安全移交家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朴永杰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6月15号，高等教育专业评估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本次排名中，吉林省共有36所高校、847个专业跻身榜单。作为省内重点综合性高校，延边大学共有54个专业上榜，其中 A 级专业4个、B 加级专业32个、B 级专业18个。
3: 近日，同城旅行发布2026毕业季出游报告，对高中毕业生及同龄用户群体的旅行消费趋势进行深度洞察。延吉凭借极具辨识度的地方风味成功突围，上榜该报告的2026年毕业季热门美食目的地 TOP10， 成为美食目的地黑马。
1: 近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关于公布2024至2025年全民阅读工作有关名单的通知，合龙市图书馆入选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成果展示名单，成为全国14个获此殊荣的图书馆之一。
3: 6月11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总决赛暨青春盛典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经过激烈角逐和专业评审，最终麦从乐、马婉婷、看文月分别获冠亚季军。此外，大赛还评选出城市时光、山水时趣、烟火时味、民俗时意等4个文旅专项奖。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嘉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

0: 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 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

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张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前夫不让探望小孩，母亲是否可以拒付抚养费呢？戴某和邓某自由恋爱后登记结婚，婚后呢育有一子一女，生活美满，可是好景不长，之后呢双方因为感情不和离婚。离婚时呢双方达成了协议，两个孩子归戴某抚养，邓某呢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直到两个孩子年满18周岁为止。在不影响子女生活和学习的情况下，邓某每个周末可以探望孩子一次，地点呢为学校或者呢戴某的家里。在尊重孩子意愿的前提下呢，可以带孩子出去游玩，但应当呢提前通知戴某并协商游玩的时间和地点。离婚初期呢，邓某按约支付抚养费，戴某呢也按约履行了协助义务，但之后呢因为双方关系恶化，戴某呢阻止啊邓某探望孩子，而邓某呢则拒绝啊支付抚养费用。戴某在向邓某催要抚养费没有结果后呢，将邓某呢诉讼到了法院，要求呢邓某要支付拖欠的抚养费22000多元，后续的抚养费顺延照计。庭审当中呢，邓某辩解说啊，是戴某违约在先，不但没有履行协助义务，而且呢阻止他依法呢行使探望权。目前呢这种结果是戴某造成的啊，他自己呢是没有过错的啊，也说明是无需支付抚养费。那法院会支持他的这个观点吗？另外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张律师。
1: 这个案件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本案的焦点就在于邓某能否以探望权受阻为由而拒绝支付抚养费。首先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的规定呢，是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第1085条呢也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该负担部分或者全部的抚养费，而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呢，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呢，由人民法院判决。第1086条第一款也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或的父母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呢也有协助的义务。而在本案中呢，戴某与邓某离婚的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确实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呢也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都应该按照约定去履行。而邓某呢未按约定支付抚养费的行为呢已经构成违约，其应当承担继续支付抚养费的责任，故对戴某诉讼请求呢，法院是应该予以支持的。而邓某主张戴某阻止其行使探望权，其可以不支付抚养费呢，虽然是邓某享有探望权，而戴某也具有协助的义务。

0: 但是探望权和抚养义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他们之间是相互独立而不互为前提的。抚养费支付的目的呢，是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基本生活和健康成长，其主要义务的主体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而并非是父母之间的交换条件。所以对于邓某以此为由进行抗辩呢，语法是没有根据的，法院也不会予以采纳的。
1: 嗯，
0: 结果邓某认为呢，其损害其探望权受到损害呢，其实可以经过另案进行主张其权利的。而综上呢，法院就判决是邓某必须向戴某继续支付拖欠孩子的抚养费2.2万元，而后续抚养费的约定呢，计算至两个孩子年满18岁为止。而判决后，邓某如果对这个判决不服，最后中院呢也是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1: 嗯，是的，张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啊，法院呢最终判决啊，这个孩子的母亲这个邓某啊，要向孩子的父亲啊支付拖欠的孩子的抚养费啊，这个22000多元，而且呢后续的抚养费呢一直啊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直到两个孩子呢年满18周岁为止。那本案当中呢，双方因为离婚后矛盾激化，引发了探望权协助义务和抚养费支付义务相互的一个对抗。核心的争议点呢，就在于啊，一方不协助行使探望权，那另一方能否以此为由拒绝支付抚养费用？啊，这也是呢这一类啊家事纠纷当中当事人最常见的一个认识误区啊。那接下来呢，围绕这个方面，我们有请啊张律师再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0: 嗯，好的。
1: 嗯，
0: 从法律层面讲呢，这个抚养费是孩子的生存权，是不能被剥夺的。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呢，也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法定的义务呢，是强制性的，具有人身依附性的，不能附加任何的条件，也不能与其他的权利呢相互抗辩和相互抵消。支付抚养费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对子女抚养义务的核心体现，其义务指向的对象呢是未成年子女，而非是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即便直接抚养方未履行探望协助的义务，也不能成为拒绝支付抚养费的合法理由。若以此为由拒不支付抚养费呢，既侵害了子女的合法权益，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探望权呢，是法律赋予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法定权利，也是我们孩子的这个情感的需要。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呢，是负有法定的协助义务，而不得无故阻止拒绝对方行使探望权的。但是权利受阻并非是违约拒付抚养费的法定理由，双方均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维权，而非采取以错制错的方式激化矛盾。直接抚养方呢，拒不协助探望的被阻挠一方呢，可以通过自行协商、申请调解、起诉变更抚养人等方式维护自身的探望的合法权益。而抚养费支付方呢，若长期拒付抚养费，直接抚养方同样可以采取起诉等方式要求其履行抚养的义务。
1: 嗯，是的。那刚刚呢，张律师已经从法律啊层面当中呢，给大家讲解了这个抚养费啊，还有这个探望权具体来如何的支付和行使啊。所以呢，今天啊，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呢，也是提醒这个父母双方呢，矛盾啊不应该转嫁到啊孩子的身上。那无论是抚养费的支付，还是呢对孩子探望权的行使，核心的出发点呢都是保障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所以呢，父母双方啊应当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子女的原则，摒弃啊对立的情绪，理性沟通，相互的配合，积极啊履行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的义务，共同呢为未成年子女营造一个稳定、温暖、有爱的成长环境。那这才是啊法律规制这类纠纷的根本初衷，也更是呢对未成年人的暖心的守护啊。同时呢，刚刚呢我们张律师也提醒，确实呢，如果啊这个探望权受阻的情况下，那另一方呢是可以自行啊协商或者申请啊调解、起诉、变更抚养人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另外呢，这个抚养费呢啊也要按时的支付啊。我们也是啊建议啊，如果啊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确实呢为了自身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啊需求，那这个抚养费呢啊可以呢适当的提高。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实呢都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吧，张律师？
0: 哎，是的。
1: 嗯。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张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上班路上骑电动车摔成了皮破裂，算工伤吗？在2022年6月，吕某呢入职了某公司从事住宿操作工作。在2025年1月8号19:30左右，吕某呢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上班，行驶到一个没有启用的公交站点附近的时候呢，电动自行车碾压路面的石子后失控摔倒，造成吕某受伤。同事周某看到吕某受伤后询问其原因，吕某呢向他讲述，刚才呢在公交站台位置呢骑车碾压了石头摔倒了。周某呢连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将吕某呢送到了当地卫生院。经过诊断呢，伤情为皮破裂、腹腔内出血。事发当天晚上9点左右，吕某拨打了电话报警。当地公安交警大队于2025年1月11号做出了情况说明，载明2025年1月8号19:30多，吕某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行驶到没有启用公交站台附近的时候，两轮电动自行车碾压路面石子后失控摔倒，造成吕某受伤的事故。2025年2月18号，某公司向当地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查验，结果显示呢，事故发生路段路面平整，道路两侧设有路灯，没有发现现场存在监控视频。某公司对吕某受伤一事也做出了事故报告，其中原因分析载明，在事故发生后，单位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原因是部分员工上下班途中没有及时观察路面情况和没有注意行车安全所导致。人社局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那吕某呢对这一决定呢是不服的，提起了行政诉讼。那张律师，您看法院是否会支持这个吕某的诉讼请求呢？
0: 这个案件经过了一审二审后呢，法院最终是维持了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他所依据的法律是呢，是《工伤保理条例》第14条第6款的规定，是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等，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上述的规定呢，是职工在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伤害的，如认定工伤，职工对事故的发生需要承担非主要责任，也就是无责任，或者是次要责任，或者是均等责任。而本案争议的焦点呢，就是吕某于事发当日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没有事故认定划分认定书而进行划分责任，其自身是否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呢，是人民法院在审理工伤案件认定的行政案件中呢，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本人主要责任时呢，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而前述的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提供的相关证据进行依法审查。根据上述规定呢，对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呢，原则上应该是有权。

0: 机构作出认定，但是在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书或者内容不明确的情况下呢，社保部门在进行工伤认定时，可以根据是否存在交通事故、是否依法报案、交通事故证明书内容、工伤认定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现场勘查等综合判断职工是否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
1: 嗯，是的。那本案当中呢，各方当事人呢对吕某上班途中驾驶电动自行车摔倒受伤的事实呢是没有异议的。根据呢现场查勘的情况，事故发生路段呢路面是平整的，道路两侧呢还设有路灯。作为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吕某呢，在驾驶电动车的时候应当尽到注意道路情况和谨慎驾驶的义务。因此呢，在交警部门没有做出事故责任划分，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有应承担事故发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或者均等责任的第三方存在的情况下呢，人社局啊经过调查后认定是吕某自身原因造成了这一次事故，所受的事故伤害呢是不予认定工伤的啊，最终呢也是认定法院也认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张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为大家来讲解普法小课堂。签了以物抵债协议不配合过户怎么办呢？张某呢和李某啊，因为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到了法院，法院判令呢李某偿还张某80000元和利息。判决生效之后呢，李某没有主动履行，张某啊于是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的过程当中，双方自行协商达成了合议，李某呢将其母亲名下的一套房产作价抵偿债务，张某、李某还有李某的母亲三方呢共同签订了以物抵债协议，约定啊30天内将房屋过户到张某的名下，债务呢即告清偿。协议签订之后呢，三方将这一协议提交到执行法院，法院依法终止了执行程序。然而约定过户期限届满之后啊，李某及其母亲迟迟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张某呢于是找到了执行法官，希望啊法院强制过户房屋。执行法官呢告知张某，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依据执行和解协议作出以物抵债裁定，这一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不能啊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张某呢于是就产生了困惑啊，也是许多申请执行人共同的疑问。那张律师，你看双方呢白纸黑字签了协议，那为什么法院不能强制对方履行？那什么是执行程序当中的合议以物抵债呢？你能给大家讲解一下吗？
0: 好的。所谓这个合议以物抵债呢，是指在执行阶段，申请执行人呢与被执行人自行协商约定，以被执行的财产、动产或者是不动产等实物财产折价抵偿的债务，并将该协议呢提交人民法院，构成执行和解。双方就债务的履行呢达成以物抵债的合议，需要向法院提交和解协议。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呢，本文所述的合议以物抵债呢属于执行和解的范畴，是当事人自愿协商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履行方式以及履行金额的司法行为，是民诉讼法第489条的合议以物抵债，是当事人之间达成不经拍卖直接抵债的合议。所抵债呢是法律生效文书下的债务，只是履行方式发生了改变。它不同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中，拍卖流拍后依法申请执行人申请由法院作出强制以物抵债的裁定，二者在性质、程序和效力上呢均有本质的区别。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执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该协议作出以物抵债裁定。其一，执行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协商以物抵债呢，是一种司法行为。

0: 物权的变动，很容易损害被执行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实践中呢，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司法解释对此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执行和解协议属于合同的范畴，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其本质上呢，其实属于双方之间的民事合同，它不必然导致这个物权的变动。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抵债物呢，在未经依法变更登记或交付前呢，是不产生任何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债权人呢，也无权依据执行和解协议排除对抵押物的强制执行。因此呢，执行和解协议是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以执行的法律文书，是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
1: 嗯，是的，那张律师已经给大家讲解了，确实啊，执行和解协议它不属于啊人民法院可以执行的法律文书啊，所以呢是不具有啊强制执行效力。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张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事，他们这个条件的事，我们走好。
4: 看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6: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7: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6: 美丽延边，
7: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8: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关乎人体新陈代谢的中药设施甲状腺。它虽然小，却牵动着全身的健康。从常见的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到容易被忽视的甲状腺炎、甲状腺癌，这些疾病啊，就像隐形的健康刺客。早期症状呢，可能不明显，却悄悄侵蚀着内分泌、心血

0: 管、神经等多个系统，严重时甚至能危及生命，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不过好消息来了，长春市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1: 6月19日至20日这两天
0: 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折磨的老患者，还是刚出现心慌、怕冷、失眠、脖子不适的朋友们，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资深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呢，可以挑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还不用长时间的排队等候。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这说到甲状腺疾病，它可不是单一的病症，而是一大类影响甲状腺功能形态的疾病总称，种类繁多，症状各异，但危害呀都不容小觑。咱们先一个个的说，让大家伙啊做到心中有数。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甲状腺结节，它可以说得上是沉默的颈部隐患，核心病因呢与遗传、碘摄入不当多了少了都不行，长期的情志压抑、环境辐射、自身免疫紊乱等因素相关。它的症状呢具有极强的隐匿性，早期绝大多数的患者没有任何的不适，多在体检做甲状腺 B 超的时候才能发现，但随着结节的增大可能会出现颈部的异物感，比如吞咽不畅，如果要是压迫了气管呢，可能还会导致这个呼吸急促，要是压迫了喉返神经则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而当结节伴随炎症或恶变倾向的时候呢，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按压的时候有疼痛。危害性呢在于良恶性难辨的这样的隐患，虽然多数的结节啊它是良性的，但部分结节可能逐渐增大，加重压迫的症状。更需要警惕的是恶性结节，也就是甲状腺癌，早期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可能发生淋巴结的转移、远处器官的转移，严重威胁生命健康安全。此外部分结节呢会伴随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也就是甲亢或者甲减，从而引发全身的症状，让患者备受折磨。第二种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常说的甲亢，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过载了，核心病因呢是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遗传因素、碘摄入过量、甲状腺结节或肿瘤等，导致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的速度呢就会异常的加快。典型症状呢集中在高代谢、高兴奋、心慌、心悸，心跳啊可达每分钟100次以上，稍微活动活动就加重，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东西都不稳，眼球突出、怕光、流泪、视力模糊，情绪呢暴躁易怒，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难以控制，还容易失眠多梦、入睡困难、易醒，体重还会明显的下降，即使食欲亢进，吃得多也挡不住消瘦，还可能伴随血压升高、怕热多汗、肌肉无力、便秘、胸闷、泪胀等症状。危害性呢体现在全身多器官的损伤，长期甲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发心律失常、心肌肥厚，甚至心力衰竭，导致骨质疏松，增加骨折的风险，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出现焦虑、抑郁、认知下降。女性呢还可能出现月经紊乱、不孕，男性呢也可能出现性功能障碍， 严重时会引发

甲亢危象，出现高热、呕吐、腹泻、意识模糊，危及生命。第三种啊，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熄火了，核心病因呢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常见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比如桥本氏病，或者甲状腺手术切除后，或者放射性碘治疗后碘缺乏等等。症状呢多为低代谢、低能量，且进展缓慢，很容易就被忽视。全身乏力，稍微活动呢就累，连穿衣走路都觉得费劲儿。畏寒怕冷，穿得比常人多，仍然手脚冰凉。冬天呢，尤为的明显。皮肤干燥粗糙，全身皮肤啊缺乏油脂，甚至脱屑瘙痒。头发干枯易脱落，眉毛呢可能也稀疏，心跳缓慢，脉搏微弱。血压还可能偏低，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食欲减退，但体重反而增加，还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也就是面部四肢的浮肿，按压呢不出现凹陷，或者便秘，关节酸痛，情绪低落，月经不调等等。危害性呢在于悄无声息的全身消耗。长期的甲减呢会影响心血管系统，引发血脂升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心力衰竭，导致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的风险。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尤其是婴幼儿甲减会导致智力发育迟缓、生长迟缓。成人呢则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昏迷，同时会削弱免疫力，让患者反复的感冒感染，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四种呢是甲状腺炎，它是颈部的隐形炎症，核心病因呢包括感染、自身的免疫性缺陷、药物辐射等等。不同类型的症状呢还略有差异。亚急性甲状腺炎常伴随有颈部的疼痛，疼痛可能放射到耳后，吞咽时加重，还可能出现发热、乏力，早期可能伴随一过性甲亢症状，后期部分患者呢会转为甲减。急性甲状腺炎呢多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会出现颈部的红肿热痛、高热，病情进展较快。危害性在于长期炎症呢对甲状腺的持续损伤，反复炎症啊会破坏甲状腺的组织，导致甲状腺功能逐渐减退，需要长时间的调理。急性甲状腺炎呢要是没有及时控制，可能会引发脓肿、败血症。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还可能伴随其他的自身免疫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等，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五种呢是甲状腺癌，它是颈部的致命威胁，核心病因呢与遗传、长期暴露于辐射、碘摄入异常、自身免疫病病史等相关。早期症状呢与良性的结节类似，几乎没有明显的不适，多通过体检的时候发现。随着病情的进展，会出现颈部结节质地的变硬、固定不动，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压迫气管、食管时会出现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声音嘶哑等等。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颈部的疼痛、体重下降、乏力等症状，危害性无需多言，但早期发现并规范调理呢治愈率较高，因此早筛查、早干预尤为的重要。想要摆脱各类甲状腺疾病的困扰，不管是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还是甲状腺炎术后的调理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甲状腺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了。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还荣获过长春市

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的中医界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来啊，徐长盛主任保持着零医疗事故的记录，临床经验呢极其的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的疑难病症，尤其在甲状腺疾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无症状的甲状腺结节，还是反复发作的甲亢甲减，还是术后需要体质调理的患者，他都能精准地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过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恢复了甲状腺的功能。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呢，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甲状腺患者呀，症状也不典型，比如只是觉得乏力失眠，说不清具体哪里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不用片刻就能把病情和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自己可能都没有留意的小细节他都可以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他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中医认为甲状腺疾病与肝气郁结、痰湿瘀阻、脾肾亏虚等密切相关，长期的情志不畅、饮食不节、劳累过度等等都会诱发或加重病情。徐长盛主任呢，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患者的体质类型，可以准确地分清是肝郁气滞型、痰湿凝结型还是脾肾不足型等等，从根源上找准问题，真正做到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让患者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徐主任调理甲状腺疾病的核心呢，是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扶正固本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结节或者激素指标这些表面的问题，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一方面呢，疏肝解郁、化痰软坚、活血化瘀、舒缓颈部的不适、心慌、怕冷等这些症状，缩小结节，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另一方面呢，健脾补肾、益气养血，从根源上改善患者的体质，调节内分泌的平衡，增强机体抵抗力，防止甲状腺疾病的反复发作。这种调理的方式呢，不仅能改善甲状腺的功能，还能缓解患者的情绪问题、睡眠质量、消化功能等等，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全面的提升。更难得的是，他名气大呢，却没有架子，对老年患者呀，格外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给你一一解答，从来不会敷衍。看完病呢，还会详细的嘱咐用药的时间、谨记、情绪的调节、康复锻炼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也正是因为这份专业和贴心，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口碑更是口口相传。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呢，咱们吉泰中医还可以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呢是支持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其次呢，地理位置也十分的便利，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从药材的挑选到煎制过程都严格把控，保证药效不打折扣，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61岁的朝鲜族女性，她说她查出了甲状腺五类，颈部的淋巴结严重的肿大，最折磨她的是严重的失眠，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还伴随着头疼抽筋儿。来就诊的时候呢，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心里啊特别的压抑，胸口堵得慌，
毕业的呀

想出去嗷嗷喊。徐主任当时还劝他，实在难受啊，就去帽儿山山顶喊两声，减减压。除此之外呢，他的嗓子是又干又痒，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不下饭。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情好多了，比以前呢舒展了不少。摸脖子的时候发现淋巴结稍微好像小了点，不过还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后来连着又吃了两回药，到了第三回药吃完呢，整体状态就彻底改善了，心情完全的平复了，再也不会莫名的想哭了，而且终于有了食欲，能主动的吃点东西，有时候还会觉得饿。等吃第四回药之后呢，淋巴结又小了一圈。最让他开心的是啊，失眠也好了很多，能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了。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徐主任叮嘱他吃完六回药之后再去医院复查，看看甲状腺的恢复情况。第二位呢，是位71岁的男性，患有甲亢。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啊，眼睛明显的突出，脾气啊特别的暴躁，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家里人都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他还伴随着心慌，而且很厉害，心脏啊跳得飞快，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筷子都费劲儿，晚上更是睡不着觉，血压也居高不下。他总说啊，这两侧的肋条子呢是又胀又满，还有严重的便秘，好几天才上一次厕所，脑袋也昏昏沉沉的，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差。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先改善的就是便秘，心慌的症状呢也减轻了，血压也降了一些，虽然还没有到正常的水平，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吃第二回药之后呢，这个头晕晕沉沉的感觉也完全消失了，脑袋变得非常的清醒，心脏也不慌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脾气也温和了不少，家里人都说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整个人比以前呢是舒服多了。现在他还在持续治疗中，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第三位患者是一位82岁的女性，患有甲减。来就诊的时候啊，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脉搏微弱，心跳特别的慢，还格外的怕冷，穿的比常人多很多，裹得严严实实的，手脚呢却依旧冰凉，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他的手脚和全身皮肤都特别的干燥，晚上一撸袖子，胳膊上就麻麻愣愣的，还掉皮屑。他赶紧就解释说，我昨天刚洗过澡，不是脏就是干的掉皮。除此之外呢，他脱发也很严重，每次梳头都掉一大把，看着都心疼。吃第一回药之后呢，稍微有了点暖意，身上呢也添了点劲儿，脉搏比之前强了一些。吃第二回药之后，手脚彻底的暖和过来了，他还主动让我们摸，哎，你看这手也暖和了，脚我也觉得暖和了。吃到第三回药的时候呢，皮肤干燥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手摸起来也没有那么干了，有点这种湿润的感觉了。虽然呢还没有到正常人的状态，但已经好了不少。现在他还在坚持调理，身体状态呢稳步提升，也愿意出门散步了。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甲状腺疾病种类多，危害大。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甲状腺炎都可能影响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长期发展呢还可能导致器官的损伤、恶变的风险，甚至危及生命。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别把小症状不当回事。第二点，不要忽视心慌、手抖、怕冷、乏力、失眠、颈部不适、皮肤干燥、脱发等小症状，这些可能都是甲状腺疾病的早期信号，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甲状腺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甲状腺疾病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口碑和疗效都实实在在的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徐主任。

0: 6月19日至20日这两天
1: 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甲状腺疾病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了这次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好机会。预约电话是2765000，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了，挑选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甲状腺疾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2: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啊就可以获得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的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头足，我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 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它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了？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一万块钱，不显山不露水，一万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 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些小药上。

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起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的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了80倍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
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一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药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医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一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一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

0: 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2: 我们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0: 嗯。
3: 我是老患者了。
0: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一副半药了。
0: 嗯嗯，
3: 感觉看到希望了。
0: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
3: 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3: 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0: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3: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0: 嗯，
3: 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
0: 嗯嗯，
3: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0: 嗯嗯，
3: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0: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3: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很。
0: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3: 嗯，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0: 嗯，
3: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呐都看过。
0: 嗯，
3: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 多少

0: 见一见效果。
1: 嗯嗯，
0: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能好点了。
1: 嗯嗯，
0: 上厕所能力所见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嗯嗯，
0: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子就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夏季走路还能站起来。
1: 嗯嗯嗯，
0: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美金，啊，8美金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6，50-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话慢点了，但是这1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0: 好，现在这1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1: 嗯，
0: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0: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1: 啊。啊
0: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了，慢的也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嗯，就是以前强了，
1: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0: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

0: 结果160，鸭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1: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告别了。
0: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而且呀能尝到饭香。自己还能穿衣服呢。能脱裤子上厕所了。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1: 好好好啊。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是吧？你看，
0: 是
1: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啊，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呢，它要是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得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再有一副药就好了，对不？
1: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

0: 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1: 啊，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九成，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高考阅卷如何保证程序安全、公平客观、成绩准确？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今天带您一起走进北京高考评卷现场。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今天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瑞士外交部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预计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出席，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卫星图像显示，至少两艘伊朗油轮已驶出美海军封锁线，这也是伊朗近两月来首次出口原油。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2: 国新办今天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3: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是为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
2: 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这也代表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3: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

0: 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三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1: 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2: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论坛设有8场全体大会，议题涵盖全球金融治理、资本市场建设、沪港金融协同、科技金融等热点领域。来自境内外金融监管部门、国际金融组织以及金融机构的70余位代表发表演讲。论坛还将安排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活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今天的论坛上发布多项金融举措。潘功胜表示，央行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包括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配置。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央地协同和部门联动，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以严格执法为导向，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做到一贯到底、一严到底、一查到底。全国高考已经结束，考生和家长正在等待出分与准备志愿填报阶段。
3: 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扫描屏幕下方由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的官方二维码，便可一键直达该平台，全方位掌握志愿填报权威资讯。
2: 在报考指南板块呢，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在线咨询专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留言提问。
3: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
2: 那高考试卷啊，如何来确保评卷程序安全、成绩准确呢？
3: 昨天下午，北京举行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那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就一起去北京市高考评卷现场看一看。
4: 今年北京共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数据审计，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在北京大学语文评卷点，记者了解到，语文评卷在正评前要通过抽样试评，找出有代表性的样卷，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评语、得失分理由，提交标答审定组审议，经过讨论修改之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样卷评分定稿。进入正评后，题组长会从多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质检专家组会抽查监控各题阅卷质量。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在评卷程序上，答题卡扫描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试卷。
5: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 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

0: 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各科目评卷结束后，考试院要组织专人对评卷的数据进行专项复核，确保成绩信息绝对准确。
1: 今年北京有超过1700名教师参与高考评卷，预计6月24号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成绩将于6月25号公布，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号8时至7月1号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开始，到8月初结束。
2: 从后天开始就是3天的端午假期了。
3: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
1: 端午假期临近，福建厦津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往年以台胞单向返乡为主的出行特点，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以及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据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今年以来，山东、青岛、威海等海港口岸迎来一波又一波韩国旅行团，入境热度居高不下。今年端午假期，山东各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突破5.1万人次，日均1.7万人次。6月16号上午，一个180人的韩国旅行团在山东威海石岛港入境，专程前来体验中国端午节的传统民俗。
4: 中国的通关速度真的特别快，第一次来威海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氛围，体验非常好。
1: 端午临近，水上龙舟拔河比赛在浙江省嘉兴海宁市火热开赛，不少外国友人也特地前来体验端午传统民俗。几番较量分出胜负后，获得冠军的本地龙舟队还与外国友人龙舟队进行了友谊赛。
5: 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一年都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1: 河岸另一侧，果粽子比赛热闹上演，外国友人也参与其中。
6: 阿姨 help me very hard because I feel like it's such a traditional technique and you cannot get it from the first time, but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1: 在湖北黄冈市黄梅县，龙船竞渡展演活动热闹举行。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龙舟是站着划的。据介绍，黄梅龙船船体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队员们统一采用站立式划桨的方式行进。据说这源于元末明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事战力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
7: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站着划也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2: 这两天啊，广东、广西遭遇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在广东汕尾陆丰市，一天之内降下3场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700毫米。
3: 多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排险保通。
1: 15号凌晨，广西梧州出现持续特大暴雨，其中塘埠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455.6毫米。受特大暴雨影响，多地出现道路边坡坍塌、村道塌方、供电设施受损等情况。
8: 这里是梧州藤县塘埠镇南安墟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经过努力，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1: 在塘埠镇南安村河口组，抢险队伍正采取大型机械清运、人工清障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通民生主干道，保障群众基本出行需求。据了解，塘埠镇共出现道路塌方87处，589户房屋受损，近3000名群众转移安置。
9: 我们预计在今明两天能够把这个通往村屯的一些道路啊全部打通，让这村里面的恢复这个通路、通电、通水，保障这个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1: 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舟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6点，广东18个地市70

0: 十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在广东汕尾陆丰市，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近100个村庄受淹。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
1: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
0: 从13号起，大碑村的村民转移工作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2: 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头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0: 目前陆丰全市已累计投入220支救援队伍，共9500多人，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昨天当地降雨趋于减弱，积水持续消退，绝大部分受影响居民家中已恢复供电。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再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去年11月18号，财政部首次在卢森堡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支持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的退税，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今天，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该船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具备航路优化、碰撞预警、设备远程监测等功能。目前该类型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已在广西贵港完成建造。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参会注册规模创历届新高。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
3: 瑞士外交部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班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
5: 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
3: 那该文本呢，涉及伊美结束战争、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从周边地区撤军、美国承诺为伊朗重建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美国承诺终止目前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等方面的内容。
5: 那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3: 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
5: 海事情报公司游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

0: 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以来首次出口原油。
1: 此外呢，该帖文称，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船此前已在那片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1: 那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没有和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2: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0: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欧洲议会16号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6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年内3次加息后首次按兵不动。澳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由于目前通胀过高，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是适当的选择。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据美媒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挫败了一起14号晚针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的袭击图谋。报道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被锁定。据嫌疑人供述，其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当天的格斗赛，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6号签署政令，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10省3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续。

0: 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杯A组首轮比赛当中，法国队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
3: 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两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4: 法国队与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并未打出有效攻势。一边再战，第66分钟，法国队发起攻势，奥里塞前场右侧肋部送出直塞，姆巴佩转身低射破门，法国1-0领先。第82分钟，巴尔科拉面对出击的门将，轻巧挑射破门。上庭补时阶段，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小角度射门得分，助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一分钟后，姆巴佩前场中路拿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也以14球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射手王。另一场A组小组赛由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比赛第29分钟，挪威队哈兰德中路包抄破门，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伊拉克队球员艾曼侯赛因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43分钟，伊拉克队门将出现失误，哈兰德为挪威队打进第二粒进球。下半场比赛，挪威队继续加强进攻。第76分钟，厄德高开出角球，厄斯蒂高头球破门，挪威队3-1领先。而在上庭补时阶段，争抢头球乱战中，挪威队再得一分，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22号法国队将迎战伊拉克队，塞内加尔队则将对阵挪威队。
2: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外一场小组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梅西独中三元，上演帽子戏法，以世界杯16个进球追平克鲁泽纪录，并列成为世界杯最佳射手。
5: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南、华南多地，尤其是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重庆、四川还有西藏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今天中东部多地气温回升，明天受到阴雨影响，长江中下游的气温处在偏低水平。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1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4度，银川20到33度，兰州18到29度，榆林20到33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11到21度，广元20到26度，南充21到25度，乐山21到25度，泸州22到26度，宜宾21到26度，昭通16到25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2到30度，邯郸26到37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4到31度，襄阳24到30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5到27度，漳州24到28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5到6级。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
4: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5: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8: 广州，这座在大革命时期曾为中国革命带来希望之光的洋城，在1927年415政变之后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啊！广州工人骤然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虽然一时不能组织有力的反抗，但却在酝酿着新的斗争。1927年11月17日，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政变，解决桂系军阀李济深在广州的机关部队，夺取了广东地方的政权。那桂系军阀能甘心丢掉广东地盘吗？就在汕头和梧州集结两支军队，准备东西夹击张发奎。张发奎一看，我的天哪，东西夹击呀，没办法，被迫把大部分兵力调往前线。这么一来，粤桂战争爆发。他们这么一打，给共产党制造了机会了。 中国共产党就决定抓住粤桂战争的有利时机，发动广州起义。11月26日，省委书记张太雷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常委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成立了起义总指挥机关，就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呀。于是1927年12月11日凌晨3:30，由张太雷、叶挺、黄平、叶剑英、周文雍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领导团呢，打响了第一枪啊，革命官兵们按照规定系起了红领带，首先解决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代理团长朱勉芳和一些反动军官，然后分三路进攻敌人呢。另外与此同时埋

附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一声令下，如同万箭齐发似的，直指各个预定的攻击目标。警卫团也在共产党员的率领之下宣布起义，投入战斗。起义的各条战线是进展顺利呀、啊，敌人在革命工人和士兵的突然打击之下迅速瓦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无线电局、电话局、国民党省党部、省府公署相继被起义工人和士兵占领，处于市中心的顽固堡垒，也就是国民党的广州市公安局也被冲垮了。公安局局长朱辉日一看，我的娘啊，跑吧，只身跳墙，是狼狈逃走。哎呀，这一下子呀，被占领的广州公安局楼顶上镰刀锤子旗是高高飘扬起来，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色匾额也悬在了公安局大门口，全广州响彻了节奏明快的工农兵歌，什么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我们起来，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绝敌人，我们前进，我们奋斗，我们胜利，推翻那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统治，一切权力归于我们工人农民士兵的，唱的是震天响啊。那蒋介石能坐视不管吗？虽然蒋介石还没有正式上任，但他忧虑的目光没有放过广州啊。可以说国民党在广州的反击是极其凶狠有力的，这么一反扑，共产党这边呢就不行了，毕竟两者力量相差太悬殊了。粤桂军阀又勾结帝国主义势力进行联合反扑，英美日法这些国家的军舰从海上向起义部队阵营直接开炮，甚至陆战队直接登陆参战，起义部队扛不住这种联合进攻啊！仅仅两天，起义就宣告失败了。起义总指挥张太雷是英勇牺牲啊，时年仅29岁呀、啊。起义队伍开始了大撤退呀、啊，从广州撤出的起义队伍先后转移到了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武装相结合，继续进行革命斗争。那参加广州起义的另外一部分共产党员、工人和学生最后撤到了广西，他们在广西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北流等地发动农民运动，在玉林、恩龙、东兰、凤山这些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后来他们又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参加了由邓小平、张云逸和魏拔群等领导下的百色起义，成为了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七军、红八军的重要骨干力量啊。那从广州撤出的起义武装还有一部分大约200人冲破敌人重重阻截到达北江，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合，干嘛呢？往井冈山方向进发呀。哎呦，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呀，那跟其他地区都不一样，现在工农革命军的火把一直是熊熊的燃烧着。这天晚上啊，清冷的月亮在宁冈升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伙伴龙超清、袁文才、贺子珍、朱一月、福顺大叔等一行人打着火把出现在毛坪的一条山道上。他们呢刚刚开完一个小会，研究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尽快重建党组织的问题，刚研究完要散去。

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呢，听到了面前传来了一阵阵的嘈杂之声，毛泽东马上就停下步子了。这个时候啊，黑筐与铁笼两个人呢，揪着一个人就走过来了，大喘气呀。毛委员抓到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他竟敢冒充是你的兄弟，你看看，抓住他，就他。毛泽东闻言一怔啊，借着火把这么一看，就见在这黑筐与铁笼当中抓着一个人呢。这个人抬眼一看啊，哥哥。毛泽东一听这个声音那么熟悉呀，借着火把一看，哥哥是我呀。哎呀，泽坦，是我呀哥哥。哎呀，起来。毛泽坦呀一下子就挣脱了黑筐和这铁笼的手臂了。俩人怎么放了呢？那不能不放啊，一看都认得，真的是毛委员的弟弟呀。哎呀，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个时候啊，毛泽坦飞快地扑向毛泽东，哥哥泽坦，兄弟两个一下子就紧紧地抱在一起，都流下眼泪了。哥俩抱罢多时，松开了。毛泽坦说，哥呀，是朱德军长亲自派我来跟你联络的。毛泽东说，先恰饭，先恰饭呐，我看你饿坏喽。毛泽东啊，就把毛泽坦拉到了自己在毛坪杨桥湖的房舍里，哎，给毛泽坦安排了饭菜。什么饭菜啊？大米饭、红薯、南瓜、鱼汤。毛泽坦呢是狼吞虎咽的，真饿坏了。毛泽东看着弟弟瘦多了，蓬乱的头发就像乌鸦窝似的，毛泽东怜爱地说，慢点吃，慢点吃啊。刚说到这里，毛泽坦呢终于被一根小鱼刺给卡住喉咙了，不停地干呕起来。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快把嘴张开。毛泽东细心地把马灯放到饭桌上，凑着光线把弟弟喉咙里的那根小鱼刺拔出来了。行喽，你再咽一下。毛泽坦咽了一下，哎，果然嗓子舒服了。知道吗？此笑是因为雨笑啊。哼，这还用你说呀？啊，不用我学，你既懂得此笑是由于雨笑之故，那么你懂不懂得玉为什么笑嘞？对，毛泽坦呢准知道哥哥要说什么话，停止吃饭了，看着哥哥，我的炊事饼每天都到对面陕西里望一些鱼来，可是啊，最大的鱼也只有小拇指这么长，其中之鱼一条条游得都很快，那是因为水急呀。但正是因为水急习欠，便又生出了另外一条道理，那就是习中误大雨。毛泽东说到这里站起身来了，打了一副很大的手势，只有这么宽的桨才有这么长的鱼，只有这么深的浮才有这么大的鳖。泽坦，你明不我说的是什么吗？哎，毛泽坦点点头，好像明白了又好像不明白。金刚山方圆五百里是个大湖啊，为大湖才能养出大鱼，所以啊，应当赶快请你们的主的军长上金刚山来。哎呀，毛泽坦激动了，朱军长就等着哥你这句话呢，我这就赶紧的回去报告。不用喽，泽坦，你不用走喽。啊，为什么呢？前些日子我已经专门派贺昌工同志去找你们喽。一点不假呀，毛泽东早就把贺昌工打发出去了，要贺昌工联络朱德呀。贺昌工啊，还有一路之上辗转打听南昌起义军下落，终于在12月底来到了广东韶关梨铺头。贺长工啊走的

双腿都肿了，打个肩吧，喝口水，饱餐一顿，再做道理。抬眼一看，前面是一间村舍呀。何长工来到这个村舍里，一看这里呀，穿着破衣烂衫的老老少少十几口人。何长工来到一个老者面前，老伯呀，请问这里是不是刚路过一支部队呀？他一问这个，没人回答他。哎，听说是参加过南昌暴动的部队，他们的司令姓朱，叫朱德，有没有啊？仍然没人答应他。但这个时候啊，有一个精瘦的小伙子慢慢的在这何长工身后把门关上了。哎，何长工啊，突然间意识到什么了？你们想干什么？但是呢，意识到了也来不及了啊！呜，一条麻袋是从天而降啊，直接的把何长工就给罩住了。哎呀，敢放开我！谁听你的？就这么着，何长工被人套了白狼了，给带跑了。带哪去了？带到朱德的驻地去了。闹了半天呢，这当地老乡发现何长工打听西打听东，认为何长工啊是个可疑分子，哎，就跟那黑筐抓着毛泽谭一样，就把何长工给抓住了，送到了朱德的驻地，马上就给陈毅做了报告了。陈毅正在房中看地图呢，一听说抓住了一个可疑分子，是老乡给抓住的，说是井冈山毛委员派他来的，要找朱军长。什么？陈毅马上就把手中的地图放下了。他叫啥子名字？说是叫何长工。哎呀，陈毅呀，说他在什么地方啊？在麻袋里头。这个赶紧的，怎么赶紧过去看看。陈毅呀是拔腿就走，等到来到麻袋近前，吩咐一声赶紧打开麻袋。打开之后，把何长工就掏出来了。哎呀，陈毅呀，赶紧的握手啊，你是何长工同志啊，我是陈毅呀。什么？何长工一听眼之毛都乐开花了，你是陈毅同志啊。咚咚，怎么了？想往前迈步，结果忘了还在口袋里头，扑通一下子又摔倒了。赶紧的，陈毅把他拉起来。哎呀，何长工说，我可找到你们了，毛泽东同志让我带来口信了。哎呀，赶紧屋里坐，屋里坐。啊，不，我想啊，先转告朱军长和你。毛泽东同志这样说，我们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之后，什么都不缺了，就缺一个军长啊。这句话说完，陈毅愣了，愣了半天，啪，陈毅一拍大腿呀，果然是毛润之啊。一说话就是这么的大气磅礴。毛泽东同志还说了，说井冈山是我们的家，也是你们的家。哎呀，陈毅一听这话呀，眼圈都红了。他知道啊，朱德要是听见这样的话，眼眶子都会湿的。咱们书要简短，1928年4月24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的余部终于到达了江西龙岗龙市。在这里呀，有一座书院叫做龙山书院。4月28号朱德与毛泽东终于在这个龙山书院第一次握手，是胜利会师啊。那这个时候，朱德42岁，毛泽东34岁，从此两个人就开始了他们长时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毛泽东、朱德两只有力的大手就在龙江书院紧紧地握在一起，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的热烈，又是那么的深情啊。两个人这一次的历史性的会见，
是中国共产党

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那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龙氏会师，也奠定了中国革命走向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也为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两支队伍会师之后，改编成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王尔琢为参谋长，陈毅为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5月4号又召开了盛大的会师大会。哎呀，鞭炮齐鸣，军号嘹亮，锣鼓声响，是欢呼震天。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庄严宣布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87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发动的武装起义多达百次，其中有黄麻起义、平江起义、桑植起义、渭华起义、百色起义，规模最大的起义是三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都没能够成功，但是这些起义所点燃的烈火一直断断续续的没有熄灭呀。那井冈山就是一盏硕大的灯笼，里面一直亮着火种，这火种后来就逐步的燎原了。20年之后，一个国家就被它染成了一片红色。那个时候，毛泽东和朱德并肩检阅着这片望不到边的沸腾的红色的时候，他们的双手握着的是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光滑的扶栏，而此时此刻，这两双手却相握在井冈山，两双手啊，都有些粗糙，掌心中都有机械的机油味儿。毛泽东与朱德就这样手拉着手走到了井冈山之上。此时啊，是阳光满山，朱德展望这座大山说了一句：“好山呐！”毛泽东指着山峦说：“朱军长，你看这里方圆足足无薄无实力，虽学人口不足2000，参股不满1000，然而底势险要，逢其云省，今以拱退以受，实在是龙藏虎窝之地呀。从今之后啊，将该使心中最大的石头就将是这座山喽。是啊，像我祖的这40年也就是这样爬山爬过来的呀。当年我向陈独秀先生请求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陈独秀一丝没有同意。想不到今天我已经站在革命的大山顶上了。朱军长啊，你提起陈独秀，倒叫我也想到他了，他可以学是我的老师，我走上布尔什维主义道路受他影响很大呀。但是这条道路是一条山路，山路弯弯曲曲，非常难走啊，他一时就迷失了方向，现在也不晓得他在山下那个地方。朱德一时也沉默了。这个时候山风很大呀，朱德的半个月没有洗的头发都给吹起来了。朱德后来这样说：“润之啊，三路在崎岖，我们搭筋绑腿，一步一步走，总也能走通他的。”听军长这番话，我就知道你我同行了。中国革

阿明现在走进了山里，等到若干年后，等到他拂晓出山之时，到那时整个中国、整个世界、整个地球都能感到轰轰。

0: 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站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2: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我为什么在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开头我说这两句话呢？因为啊，我昨天呢见到一幕啊，让我非常的感动。哎，什么事呢？那么我呢给大家呢来讲一讲。昨天呢我那个去办点事儿，哎，当走到啊这个交汇路的时候，我就听见呢前面的砰的一声，哎，当时呢我一听那个声音，哎，大家可以说共同的反应，什么反应呢？肯定啊是有车辆呢造事了，我呢也就没有啊多在意。那么我接着呢再往前走的时候呢，哎，我就看见了，看见什么？真是造事了，就看见一个外卖的这个小哥啊，好像是着急吧，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啥呢，中午了，也就是啥呢12点多了，看见这个外卖小哥啊骑着一辆这个摩托车，哎，撞在一辆车上。当时呢我一看这个车啊，我的心里啊就咯噔一下，因为啊这个外卖小哥啊他撞的这个车呀，是一台好车呀。什么车呢？是奥迪 A6。

那大家呢都知道，这个奥迪 A6 呢，这个车可以说是非常贵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送外卖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说你要是送晚的话，是不是？人家那个顾客会投诉你的，或者是啥呢？那个平台啊，有可能会罚你的，或者给你降级的。那么这个小哥呢就着急，哎、啊，他寻赶时间嘛，啊，就从啊这两个车的空啊，寻装去。没想到啊，可以说这个弯呢，哎、啊，一下拐小了，碰下了撞在这个奥迪 A6 哎、啊，这个后尾巴上，哎、啊，就后保险杠上了。这个后保险杠啊，划出一道的。那这一个划痕，哎、啊，可以说也了不得呀。大家都知道，哎，奥迪 A6 这车本身就挺贵，它的这一个保险杠，哎，可以说就得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那要是维修的话，那也得个1800的。大家想想，这一个外卖小哥，他一个月才能挣多少钱呢？当时我一看，这外卖小哥撞还挺严重啊，车也倒了，他也摔了，还让车呢啊压在那个腿上了。这下我就看呐，那外卖小哥啊，这家挣扎着，好像这腿好扭一下子，哎，挣扎搁这地下往上往起爬呢，哎，那说明啥呢？他这个腿也就是啥呢？受外伤啊，或者扭了，哎，骨头呢，哎，没什么大事儿，哎，这也算啥？不幸当中的万幸啊，是不是？最起码没有伤到骨头，那要伤到骨头，伤筋动骨100天，是不是？你还送啥外卖呀？说楼你都下不来，哎，你只能在家里养着了。你这样是这个受这个外伤啊，或者扭的呢？一般你在家是不是上点药啊，吃点药，哎，养几天呢，基本也问题也不大了。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呐、啊，那个奥迪 A6 啊，那前面驾驶座上啊，那门一开，就下来一个小年轻的。下来之后啊，这眼睛好像就瞪着的，啊，瞪着绕到车后一看，哎、啊，这外卖小哥还搁那躺着呢，哎、啊，他过去说：“你咋骑车？这家伙你咋不看着点呢？”当时外卖小哥：“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呀、啊，哎，我是有点着急。”那个司机说：“你着急你着急，不能往我车上撞啊啊！你这家你看你看，这家你把我车给撞的，你知道这一个保险杠多少钱不？”那个外卖小哥呢，好像一脸的无奈，是不是？哎，真是无奈。你说说啥呢？说啥都是没理呀、啊。那个司机呢，啊，又说了他几句。这前呢，我就看见啊，那后排座上那门一开，哎，下来一个这个中年人，哎，看这年龄，哎，50多岁，哎，也一瞅那面相呢，哎呀，富富摊摊的，哎，圆脸，哎，那脸上可以说非常慈祥，一瞅不像那个恶人不讲理的人。他推门下来之后，他也绕到后面看了看，啊，一看帮我看一个划痕，一看外面小哥啊，这家还搁地往起爬呢，他赶紧过去就搀着外面那小哥那胳膊，说你慢点慢点，你伤着没有啊？你要不行的话，那你等一会儿，那个赶快给你招救护车上医院去看看。哎，我当时我一看，哎，这个中年这个男的，可以说你看人这人说话多和气哈、啊，人看个车人没吱声，也没数了，可以说这个外卖小哥，哎，也没埋怨他，啊，也没说谁责任啥的，先问问这个外卖小哥。哎，我一看这个人呢，可真挺好，哎，完旁边这人呢就围上了，围上一瞅，哎呀，说哎完了，这下完了，你这个月呀、啊、基本是白干了，你把这保险杠，你看划这么大的口子，这家伙你要修的话，这人挺贵呀、啊，咱不说换，是不是？你就修的话也挺贵呀、啊。哎，你就喷个漆多钱呢？哎，当时外卖小哥也是一脸无奈，哎，这就是咋办呢？说这事儿摊上了，说已经撞上了，那就该解决解决呗。哎，当时那个司机说：“你看你完就问那个外卖小哥，你说咋办吧？”外卖小哥说：“哎，那咋办？那我给你修车呗。”那个中年男子啊，就瞅了一眼他那个司机，说：“那个小兰呐、啊，你别吱声。”哎，他那司机一听，好像他是领导呗，哎，又发话了，哎，张口刚要说话又没说。这前就看那个中年男子说：“没事没事，哎，你这也是着急，你看这个可以说都不容易啊，是不是？你说你还摔了一跤，哎，你这得回啊撞我这车上了，你要撞在这行人上，这一下不给人撞废了，是不是？你这骑多快呀、啊，这撞多狠呢、啊？”这外卖小哥说：“哎呀，没办法呀、啊，那边催单催得急呀、啊，哎，我寻思我就赶快给人送去，别再挨罚。我这个月啊都让人罚2次了，是吧？本来一天呢挣不了多钱，你说这家再罚点，你看我这个月基本不用干了，还有老婆孩儿呢，这啥？那个中年男子说：“你也别担心，哎，这个车呢，我呢也不用你修，哎，你呢主要没受伤就行。你要伤的厉害呢，我赶快我给你送医院去，是不是？你可千万别伤着，这车无所谓，是吧？车撞坏可以修，你这人要是哪块你伤着磕着碰着了，要严重的话，你说你这个过日子，或者你这个月不白干了吗？”哎呀，当时这个外卖小哥一听这话就有点愣住了，还有点不相信似的。他就没寻思这家责任都是他的，你说这啥给人车撞坏了，人不咋的，人让你修或者怎么的，或者赔多钱，是不是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想这个中年男子呢，一再呢，哎，说这个客气话，他有点呢不相信。哎，当时这个中年男子啊，就对他笑笑说：“没事没事啊，你要真没啥事啊，你就慢慢起，你看能起了不？”这外卖小哥说：“没事，哎，我就好像感觉有点疼，哎。”

好像没什么大事儿。完，当时这个中间安子就搀着他，这个外卖小哥呢，一点点就站起来了，哎，站起来活动活动，感觉反正事儿不大。可是这啥呢？好像这个腿啊有点不敢站地儿，哎，跟砸那下子，好像砸的挺厉害。那个中年男子说：“你动弹动弹。”他说：“没事儿，没事儿。”哎，完这个中年男子说：“你要实在不行啊，就赶快上医院给你拍个片儿，你看你这骨头伤了呗？啊，你要没伤着骨头，没啥大事儿；你要真伤着骨头，那可这可不行啊，这就大事儿了。”这个外卖小哥一听说这话，说：“不用不用，没事儿没事儿，我把你这车撞了，那你看我咋赔呢？是不是？哎，我兜里反正也没多钱，好像还能有二三百块钱，那肯定不够。”哎，那是这么的吧，我把电话呀，是我还有我这还有身份证，哎，我还有这个我们送外卖的还有这个工号，我交给你，我先把这个外卖给您送去，啊，哎，要不我又挨罚了，哎，完了到时候呢，你们修多少车，你肯定能找着我，哎，这个外卖小哥啊一再呀说道歉的话，这个中间人呢笑笑说不用不用不用，我这车呢也不用你修，你主要要没事儿的话，送那个外卖嘛你就送去，哎，我这车呢我自己修，咱主要没伤着人，哎，咱们就万事大吉啊，比啥都强，哎，你还是忙你的吧。我这边还有事儿，哎，我就走了。当时啊，我看到这一幕啊，我这内心呐，可以说暖洋洋的。这个世上啊，到什么时候哈，都是好人多。以前呢，我也见过报道，哎，说一般有的，你看人开豪车的，让人那个老百姓啊不注意啊，啊，把人车碰一下、划一下的，哎，磕一下的，哎，人有的啊，下来说没啥事儿，说你走吧，是不是啊？车我自己修。以前呢，只是啥呢，在新闻上看到，这回呢，是我亲眼呢见到了，哎，所以说我真是感叹，是不是啊？哎，这个世上啊，真是好人多，为什么人家能当老板？为啥人家能坐上奥迪 A6？ 为啥人坐奥迪 A6 还不用自己开车呀？人家还有司机，是不是啊？就是人心眼好使啊，是不是啊？就是到什么时候啊，人家没有说得理不饶人，啊，人家得理可以说才处处为别人去着想的，是不是啊？人从来不把自己的利益呢放在第一位，啊，都是把别人的利益，是不是啊？别人的苦处呢，首先呢想到，哎呀，所以说我当时我就寻思，你看人家能做好事业，是不是啊？首先啥，人呢要有一个好的心眼。那么我说到这块儿，我就想起啊一本书，哎，这本书叫什么名呢？叫《了凡四训》。哎，我相信呢，咱们收音前的广大听众朋友，有的人呢，哎，有可能呢看过这本书。《了凡四训》呢，是明朝的时候，哎，一个是姓袁，哎，叫袁了凡，他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呢，也是啥呢？哎，教育他儿子的，哎，他才写的这本书。这本书主要记述一种什么内容呢？就记述啊，这个袁了凡，哎，袁先生呢，在年轻的时候，哎，因为家境贫寒。他父亲呢去世呢还早，他母亲呢，哎，就跟他说，你这么的吧，你学医吧，你学医呢，第一呢是家里亲戚朋友有个病灾的你能给看看，第二呢，哎，你靠这个医术呢，哎，维持生计呢，哎，也能吃得饱穿得暖，哎，过得也能不错。那袁了凡呢，哎，非常听话，哎，因为他孝子嘛，他呢就一心的学医。哎，在学医这个闲暇时间呢，他就有天溜达溜达，就碰到一位这个先生。这位先生啊，一瞅呢，有点仙风道骨那个架势。哎，俩人呢，哎，就坐在一起攀谈起来了。这一唠呢，哎，这个袁了凡就了解到，这位先生呢姓孔，哎，是云南人，哎，哎，会啥呢？哎，会相术。什么叫相术啊？像面相啊、命理啊，都非常精通，并且他学的命理呢，哎，是学的这个宋朝邵康节的独门绝技，哎，叫《黄极经世》啊。哎，这本书啊，哎，那这本书可以说在咱我家这个数理这方面，哎，非常的高深呐，啊。那个袁了凡跟那个孔先生一聊挺投机的，就把他给领到家了，哎，并且呢把这个孔先生啊他的一些情况，哎，跟他母亲呢介绍一下。他母亲一听，哎，这是高人呢，哎，就好好吃好喝招待吧。之后呢就让这个孔先生呢为他儿子，啊，推算一下啊他儿子这辈子命运。这个孔先生也没推迟，哎，说行，哎，一推算说你儿子这人呐，啊，本来应该是啥呢，应该是弃医学文的。因为你儿子啊，他可以说他有功名的，哎，什么叫功名？就是能当个官的命，哎，所以说这样让你儿子去学医，哎，那这个人才不有点可惜了吗？那他母亲一听，哎，说行啊，哎，那就让他儿子说以后啊，咱不学医了，啊，咱学文嘛，是不是啊？咱考取功名，那不光宗耀祖不更好吗？接着呢，这个孔先生呢，又为啊这个袁先生呢，哎，去推算，推算说你哪年呢，啊，你能考上什么级别，啊，又哪年呢，又能进入进什么级别？像咱们上学似的吧，哎，说你先上小学，哎，上小学呢，你能学到什么程度？之后呢，你就上初中，哎，初中你就能学到什么程度？

0: 之后呢啊你就上高中，哎高中呢你肯定学的非常不错，又考入大学，哎考入大学学什么专业，哎哪年哪年啊、哎、能晋级到什么程度啊，哎这个孔先生呢就给啊这个袁了凡啊一番推算。当时推算完呢，他母亲呢是深信不疑，因为他母亲呢跟孔先生交谈的时候，一看这个人呢确实了不得啊，这个谈吐可以说非常的你知道文雅，字字可以说如金呐啊，所以说呢这个袁了凡呢对这个孔先生也深信不疑。完了呢啊好吃好喝，这个孔先生就给送走了，送走了呢给这个袁了凡呀批示这个啊，就是那个留下了这个一张一张的。这个袁了凡就看看试试吧，他这个考取功名呢也是分配这个单位呢也是在云南，哎完到云南呢他就按照那个孔先生给他推算呢，他就一一去应验呗，这应验哎这个孔先生跟他说，你哪年呢挣多钱，你这个官能做到什么程度啊、哎、都会出现什么问题，给他推算呢都非常准。这个袁了凡呢这前呢就有点服了，还有点呢可以说沮丧。为什么沮丧呢，就是难道说人的命运都给我算好，我不管怎么努力啊，人家这个孔先生都给我算好了，难道说我就跳不出这个圈儿去吗，哎难道说我这个命运就这样吗。特别啊这个孔先生给他推算啥呢，说是你这个婚后啊无子，哎大家可以说想想中国古代那封建思想是特别严重的，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哎那就说这个这个袁了凡呢说你娶媳妇儿啊、哎、是能肯定能娶上，那多少是个小官嘛，哎可是你娶完媳妇呢，哎这个婚后无子啊，就是没儿子。这个当时袁了凡呢他内心呢、啊、非常的可以说反感啊，因为啥呢，这个中国古人那种思想嘛，是不是啊，这个婚后一定要有子啊，有继承人嘛，这个血脉要传承下去嘛，那么可以说婚后呢好几年啊一直呢啊想要个儿子也没有，所以说这个袁了凡呢就非常的郁闷，哎这个郁郁寡欢呐、啊、这个他一天呢干这个工作呢也敷衍了事，也不那么太用心。为啥他不太用心呢，因为啥呢，那个孔先生一切的他这个人生的命运都给他算定了，是不是、啊、这个袁了凡一直没有跳出啊这个孔先生给他推算这个怪圈，所以说呢这个袁了凡呢非常郁闷，哎说干工作呢也不那么上心，哎就是敷衍了事吧。那么有一天呢啊他呢又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呢哎又改变了他的一生命运。那么大家想了解啊，哎是什么人改变了袁了凡的命运，哎袁了凡他以后的命运啊到底会怎样去转变呢，那么因为啊今天时间原因呢，我跟大家先聊到这儿。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藤主任呢、
4: 啊、哎是我、你好哎
3: 啊，我是咱们医馆的老患者了吧？
4: 啊，老患者啊啊，那是
3: 那是哪年？18年
4: 啊，18年那都老患者了啊。
3: 那可不，
4: 嗯，
3: 18年的时候，我是那个在那个中医院住院，因为就是突然间迷糊啊，我就住院了。
4: 啊，
3: 住院了吧？完了，后来呢，就听这个广播嘛，你的讲座嘛，
4: 嗯。
3: 听着你的讲座了，完我就过这头来了，过咱们医馆里头来，就是那当时是那个高鲁东，那个，
4: 啊
3: 那个大夫，
4: 啊、
3: 嗯，高鲁东的大夫，
4: 啊啊，
3: 找他
4: 干什么
3: 的？当时是就是我以前嘛，我也没有那个糖尿病啊，咱家族也没有，
4: 嗯，
3: 完了就是那哎嗯，突然间这一迷糊，到医院一查出那个。糖尿病来了、
4: 啊、
3: 就这么的嗯，完就来找的那个高大夫，
4: 嗯，
3: 高大夫看了完了吃了一年来的药吧，
4: 嗯、
3: 啊、完了基本上那就平稳了、
4: 啊、
3: 嗯，
4: 是啊真挺好，
3: 嗯就这样的，完了等到、这两年呢我身体又有点不怎么太好、
4: 嗯、
3: 完了我就过来了，过来这回是那个找驴友看的，
4: 嗯

0: 哎，嗯，有人给我看了，也是将近吃了一年吧。
1: 啊，
0: 我这一次呢，反正李友跟我说的可好了，哎呀，左一样病右一样病，都是我在那个医院里头查出来的。咱讲话了，这医术高明的人，咱也不用说，也不用介绍，人家当时就都给我点出来了。
1: 啊，哎呀，
0: 嗯，完了，也是血糖，就是因为啥？因为我。那个在屋里头待了半年，我把脚崴了，
1: 啊，
0: 完了不能下楼了，就这样的。这半年血糖也上来了，血压也上来了，
1: 啊，
0: 完了那个啥玩意儿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完了，这刚能拄着拐，完了就来了。来了以后吧，完了那个经过李友给我那个啥玩意儿主任的那个看吧，
1: 啊，
0: 吃了他激素药的时候吧。就开始就那个稳定了，
1: 啊，
0: 就稳定了，嗯，完了后来呢，那李友主任说的，你这那个啥，有点那个心脏有点不太好，完了，就我就给你调理心脏吧，就这么的，又给我调理一阶段心脏，现在也是吃了一年多，就是今年春节，那个我才吃完了这个药。完了，直到现在我也再没那个上咱们医馆来，
1: 啊，
0: 就是身体吧都挺好的，
1: 啊，
0: 什么血糖啊、血压呀，还有那个这个心脏啊，都调理得挺好，挺好的。
1: 现在整体状况都不错哈，
0: 啊。现在身体状况都挺好的。
1: 嗯
0: 嗯，是不是又开始换季了？
1: 嗯，
0: 反正是这两天吧，稍微有点波动。那个就是这个血压，完了我又那个吃点那个降压的药。
1: 啊，
0: 嗯，我这个血压属于家族史。
1: 啊，
0: 那个，
1: 哎，
0: 这个心脏也是属于家族史。
1: 嗯嗯，哎呀，那更应该注意，啊。
0: 嗯
1: 嗯，
0: 别震的。
1: 啊，
0: 嗯
1: 啊，就是有一小病小灾啊，
0: 那个，
1: 这块难受那块难受，别怕啊，因为有咱们中医中药为你保驾护航的，咱们医馆可能保证你健康啊。
0: 嗯，对，哎呀，这咱这医馆算是没法再说了。这真的啊，咱这医助，你看那真的来到这个地方，那就跟自己的家一样啊，温寒温暖的。
1: 嗯，
0: 真的，你可真的多多多的表扬表扬他们。
1: 啊，
0: 嗯，
1: 啊，一定一定，嗯
0: 嗯
1: 嗯，行，挺好挺好的，
0: 嗯，
1: 啊啊，完有啥问题啊，
0: 嗯，
1: 咱们及时联系啊。
0: 哎，好，我有个什么那我事儿，我就过来找咱医院了。
1: 嗯，
0: 啊，
1: 好的，
0: 嗯，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我是高主任的。
1: 啊，高主任的，那你在那块看的那个糖尿病啊？
3: 我本身吧，也就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啊，
3: 心脏多，心房功能下降，
1: 嗯，
3: 还有动脉硬化，
1: 啊，
3: 嗯，还有腔隙性脑梗，
1: 啊，
3: 我是高血压，更甭提了，三级高血压呢，
1: 哎呀，这么重的病呢，啊，
3: 那，
1: 啊，那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高大夫啊？
3: 啊，我是那个听咱们的广播嘛，你的广播嘛。
1: 啊，是咱们听众朋友哈。
3: 啊，这每天广播听。
1: 啊，哎，好啊，是不是啊？啊，那在咱们高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3: 我是去年开始。
1: 啊。
3: 嗯。
1: 那现在身体调整的怎么样啊？你像这血糖啊、血压呀。
3: 现在调整挺好。我在那个去看病的时候吧，是血糖呢是早晨空腹呢是7到8。
1: 嗯。
3: 有时候还高一点。
1: 啊啊。
3: 嗯，完餐后呢是13点多、14点多。
1: 啊，
3: 就是餐后比较高的比较多一点。
1: 啊，那现在调整剩多少了？
3: 现在康复在5到6，反正到不了
1: 啊，这不挺好吗？这是正常了。
3: 啊，餐后呢是在10以下了。
1: 啊啊啊，哎呀不错，嗯，真挺好。
3: 嗯，我这个吧，那个高大夫吧也说我，你这不到70岁的人，你这心脏是80岁了。
1: 啊啊，
3: 嗯，他说我这个

0: 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1: 嗯嗯。
0: 这个血压呢是压差也比较大。我这个血压呢是我们家家族的吧？
1: 啊，家族遗传的。
0: 嗯，完了高压呢在178以上，我有时候都能达到200多。
1: 哎呀，太高了，是不是？
0: 啊，啊，低压呢在60到70这个之间，达不到80那时候。
1: 啊，
0: 嗯，
1: 这血压太高是危险
0: 的。要不是给我定的是三级高血压。
1: 嗯
0: 嗯，现在呢，反正是血压在140以下吧。超过140的时候少
1: 啊！哎呀，那真不错呀，降的是不是？
0: 嗯
1: 嗯，最高200了，现在140左右了，是不是？
0: 嗯，低压呢，现在是在70到80这个样。
1: 行，挺好，这血压你就稳定，要这个血压就不容易出问题了啊。
0: 啊，这个血压是这样。
1: 嗯嗯。
0: 在我这个心脏吧，那时候就是胸闷。
1: 啊，
0: 哎，气短，完了呢，还那个头晕，因为我有那腔隙性脑梗嘛。
1: 啊，对。
0: 哎，俺走路也没有劲儿，你这这上咱们这楼梯，我都得拽着那个楼梯往上爬。
1: 嗯。
0: 那时候，反正现在呢，就是好了。头也不那么晕了，那个走路也有劲儿了，精神也好了。
1: 嗯，现在整体啊，在咱高大调整都不错，是不是啊？
0: 啊，都不错。
1: 这人有精神头了，是不是啊？浑身有劲儿了。
0: 对，我这吃了它5个多月吧，那个汤。后来我那个啥玩意儿，这不是回辽宁老家了吗？
1: 啊。
0: 那个高大夫又给我打的那个就是那个粉剂。
1: 啊，药面儿啊。
0: 啊啊，打的粉剂完，我吃了3个月吧，将近。完了吃了，
1: 啊，行，挺好。
0: 那反正现在这个身体吧，反正比较那个比较好吧。走路也有劲儿，心情愉快。这得感谢那中医行，给咱请来的这个好的医生专家呀，要不然我这身体也不能到现在这个样子。最应该感谢就是招了个高主任了哈。
1: 嗯，他是你的贵人呐。
0: 对，
1: 你也是跟高主任有缘呐，是不是啊？
0: 有缘，
1: 哎
0: 呀，我就是刚那个看病的时候，刚吃他没有几天药的时候，我就又一次住院了。
1: 哦、
0: 那咱们那个啥管理头人都知道，就那个谁，就是咱们那个小郑。
1: 嗯。
0: 哎，小郑那都看着我那这都上不了楼啊！他们大伙儿，哎呀，咱医馆这些人真的都得感谢这些员工啊，真好啊，对咱们这些患者。哎呀，都帮着我啊，上楼都正扶着的哈。非常热情对我们，完了还关心，尤其是那就是那个高主任那个医助
1: 啊。
0: 哎呀，那对我老好了，经常问我呀，身体怎么样？那就像那个自己家的亲人一样。就是高大夫也是这样，高大夫非常耐心呐，完了还细致的，为那个你这个患者啊打听啊看呐、你怎么问他，人家就都是耐心的给你解答。这一点老好了。我非常感谢你们。
1: 太客气，太客气啊，都是应该的啊。
0: 哎呀，
1: 这种看着你身体恢复这么好啊，真不错啊，我也替你高兴啊。
0: 谢谢你，王主任。
1: 咱一定要保持住啊，
0: 哎。总的来说吧，就是一句话，感谢咱们那个全体员工，感谢这个高主任，也感谢你做这档节目，是吧？
1: 好的，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咱们一定保持住，吃饭睡觉啊，就是情绪的把控啊，都要注意啊。咱们要治病就是从根儿上再治好的啊。
0: 好，谢谢。
1: 哎，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再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

0: 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2: 陈老师，你好，我是高主动患者。
1: 啊，高大夫的患者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2: 我是那个带胖疱疹。
1: 哎呀，这个病啊，这个病可遭罪呀！
2: 我今天就是从1月份时候就开始疼，
1: 嗯，
2: 一直疼2个月，
1: 嗯，
2: 但是我折腾的太厉害了，那个疼，这个疼吧，跟别的疼不一样，它挺个路，黑天白天疼，
1: 嗯，
2: 完了也受不了觉，一弯一跳的疼，完了还像小火苗似的那么疼，
1: 是，
2: 完了我也上医院去看去了，在医院也那西药也吃了，
1: 嗯，
2: 成药也吃了，汤药也吃了。
1: 嗯，
2: 都吃了2个来月也止不了这个疼
1: 啊。
2: 后来我就听着你讲了
1: 啊，
2: 听着你讲这个课，完了说那个高主动能看那个带胖疱疹后遗症。
1: 对。
2: 然后后来我现在这么老长时间呢，那我也实在也挺不了，太疼，吃药也不好，也止不了疼，
1: 嗯、
2: 我就去看看去吧。完了，我家姑娘领我去看去了。
1: 啊。
2: 看去完，我到那块我就直接我就跟那个大夫说，我还怕不是，我还问我说你是高乐东大夫吧？
1: 嗯，
2: 完说是啊，完我说我听那个陈老师讲课了，那个说你看那个疱疹后遗症看得好，我就奔你来了。
1: 嗯
2: 嗯，完了那个高乐东大夫就给我摸脉，挺细致的，摸半天脉，完后来给我开的药特好，
1: 嗯、
2: 我吃他那药吃半个月吧。
1: 啊，
2: 完了那个没等吃到半个月，没等吃完我就不疼了。
1: 嗯，哎呀，
2: 完了我吃完这个药，
1: 以前在医院看了2个多月都没看好，在咱们
2: 没看好，真没看好，
1: 高大夫看了半个月就看好了啊。
2: 嗯，我真确实挺感谢你们的，我就真的陈老师，我真特别感谢你。
1: 哎、
2: 我要不听着你讲吧，我也不知道你那嘎能看病啊，能看好
1: 啊。
2: 我上医院去看去了
1: 啊，
2: 看去他叫我搁那住院呢，我说我不能住。
1: 嗯，
2: 完我们就回来就听你这个广播了吗？听你讲了吗？完、
1: 啊、
2: 后来我就寻思还是上你那去看去吧。
1: 啊，
2: 没上你那看，完那个高守东大夫给我看的也好、
1: 嗯，
2: 就是下药下的也正。
1: 嗯嗯，
2: 你下的就对症啊，要不对症不能好。
1: 对。
2: 所以说下的药下的对症挺好，药也好，您看的也好。我说特别感谢，就高守东大夫给我看好了病，感谢你这个讲座，你天天讲我天天听。
1: 啊，哎呀，非常好！
2: 我听你讲的可那个实在的，再说，我一个老太太，我就听实在可。完、哦、我听，完、
1: 嗯、
2: 我、哦、你讲那个课，我还能听懂。
1: 啊，
2: 完、哦、我啊，我听那个什么事儿，我就都能听懂。程大夫，我那什么，就先谢谢你们，你们给我看好了病，完了我就谢谢你们。
1: 嗯、哎呀，老人家呀，你太客气了啊！
2: 我也不会说
1: 的，
2: 还有老太太。
1: 医生治病救人是应该的，是不是？职责所在。你老人家说有病，是不是痛苦？那么我们医生肯定全力以赴啊，会把你病治好的。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啊，可以说没得过人不知道，得着人这个病啊，痛不欲生啊，太疼了啊！有人这一穿衣服一碰一下都疼啊，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
2: 都不敢碰。
1: 对，那个这个
2: 你想把衣服挣到都不敢。
1: 嗯，对，哎呀，
2: 他越到晚上越厉害。
1: 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可以说啊，别说在咱们国内啊，就在世界上，可以说它都是一个医学难题啊。在西医那块儿，可以说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根痛很难治的，但是吧，咱们中医有很好的办法啊。有的患者可以说啊，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马上让他止住疼了。所以说，有的患者啊，可以说病治好之后啊，痛哭流涕呀、啊。为什么？说这病啊，我疼了多长时间呢、啊？花了多钱呢、啊？你知道吧？找了多少大夫都看不好啊。最终啊，把这病，有的人都失去信心了，哎，太感受了。 就这一个疼，你说这天天24小时。

0: 疼，谁能受得了啊？
1: 真受不了，我这疼的就是晚上越到远上越厉害
0: 啊。所以说你老人家还是啊跟咱们这个医馆呢、啊、跟高大夫有缘，是不是啊？最终呢通过咱们高大夫治疗，通过咱中医和中药啊解决你的病痛啊，我呢也替你高兴啊。
1: 哎，我就是我那什么、我也感谢你，也感谢高大夫给我看好了病。
0: 哎，不客气。
1: 我要不听了你讲课，我就不知，这确实不知道你那俩能看这个病。
0: 哎呀，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就是帮助咱老百姓啊、
1: 哎、
0: 解决病痛的，让咱们老百姓啊钱花太少啊，治病见效还快，逐步出事就能看到啊，咱们全国的各大医院、各大科研所、各大院校的专家和教授，这是咱们老百姓的福分呐啊。
1: 确实是。
0: 嗯，
1: 那个给转达一下，向那个高老东大夫谢谢他。
0: 嗯，好的。
1: 就是你们那里、
0: 啊、
1: 那个小护士也挺好的，
0: 还有我们
1: 帮我记什么、那什么帮我算账、又帮我拿药的，谢谢的。
0: 你放心，
1: 那
0: 你的建议啊，我一定转达给他们。嗯，那老人家非常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别再
1: 就是那个什么，
0: 别再二次复发啊。
1: 行呗，我真的我祝你这个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吧。
0: 哎，好的，谢谢谢谢吧。我也
1: 祝
0: 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1: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吧。
0: 哎，好，
1: 我也不说啥，就这样吧。
0: 哎，好的，哎，那咱们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哎，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哎，我是那个高大夫的患者。
0: 啊，高鲁东高教授的患者。
3: 对，高鲁东。嗯，对对。
0: 啊，在当高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3: 看的是脚椎痛。
0: 脚椎痛啊？
3: 嗯，对。
0: 啊，那是怎么来咱们医院找到高大夫的啊？
3: 林丽告诉的，林丽也有在他那看的病，完了看挺好的，直接告诉我了。
0: 啊，邻居看好了，把这个喜讯告诉你了。
3: 嗯，完了就告诉我的，告诉我完了，我就拿着这单就上他来给看的。
0: 嗯
3: 嗯，没看之前了，两年多了吧，腿就脚就疼，脚就痛，痛完了上别的医院去看了，他也没让做拍片啥的，他说你就走一走就可以，
0: 哎、
3: 你就往进走
0: 啊，这不
3: 大夫
0: 告
3: 诉我往进走，
0: 嗯，
3: 这一走吧，这把腿就走的脚也肿了，后来越来越严重啊，晚上起夜都起不来的，爬着上卫生间。
0: 啊、
3: 完了，嗯，完了，这邻居一告诉吧，就来看的，哎，来取的药，吃了一周吧，现在腿反正就是能走了，不那么疼了，但也疼，消肿了，嗯。
0: 哎呀，这么快，一周就这样了啊，真好。
3: 嗯，现在都讲中医，这中医看的是好。
0: 啊。
3: 嗯，挺起效果的，嗯。
0: 嗯。
3: 俺就来看的。
0: 啊。
3: 嗯。又拿的药，嗯。
0: 行，挺好啊，这不短短时间说了这么好疗效、啊。
3: 还坚持，还要坚持吃一下，吃好了。
0: 行，咱碰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啊。
3: 哎，碰到好大夫真不容易啊。
0: 那可不，哎。
3: 感谢我们的邻居啊，都是看着挺痛苦的，孩子都不在跟前儿，也挺遭罪的。
0: 对，这孩子不在跟前儿，你说就一个人儿，是不是
3: 啊？啊，对呀、啊。
0: 这人岁数大了，就怕啥？就怕得病嘛，是不是？
3: 嗯，我也是给做一下宣传啊，这招待看没看别的。
0: 嗯嗯，好的，
3: 嗯，
0: 行，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沟通联系啊。
3: 嗯，行，好的。
0: 那好的啊，
3: 好了，谢谢啊。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唐老师，你好。今天呢，我特别高兴，和唐老师连线哈，哎，这心情特别激动吧。也说不出来的激动的了哈，以前是静脉曲张，后来是静脉炎了，完了已经30多年了，这30多年了困扰我吧，哎呀是，一看都说啊，你这得结，这颜色也变了哈，
4: 嗯，
5: 血管吧就像疙瘩汤似的那血管，哎呀，腿上的那没有颜色了，就黑呀，就这个走路还特别困难。后来吧哈，那哈我就上那个买东西，邓老师发现我走路痛困的哈，完了就闲聊天，他就说才多大岁数你就这样子，你咋不治？ 我说我都走老多地方了，都说这没法治，这静脉炎又，哎呀，我这心情啊，也谁说都干啥呀？你说你这腿得截肢，感觉。

0: 越说我越干哈，
1: 越害怕。
0: 来吧，然后这郑老师说来吧，接受那个中医馆那个高祖宗大夫吧。
1: 嗯，
0: 然后他那个领我去了，我帮我又挂号又干啥的，完我就挂上号了，完你刚好高祖宗那天是我是最后一个看的
1: 啊，找咱们高大夫看。
0: 哎，我就寻思我告着试试态度吧，经过那个一个月的治疗呢，
1: 嗯，
0: 哎，我这腿呢现在呢颜色呢基本就恢复了，
1: 啊，
0: 完了呢。哎，走到多长路也不肿了，也不红了。
1: 啊啊！现在颜色都变了。
0: 啊，都变了。
1: 啊，
0: 谁看到就是哎呀，就是不像以前还那个疙瘩汤啊，又是血管那疙瘩那粉就吓人
1: 啊。吃的什么药？是外敷的还是内服的？
0: 啊，汤药。完，他又有一个叫叫麦什么管散的，一个叫他那是配的
1: 啊，通麦散
0: 片药
1: 啊
0: 啊。完一天分三次那么吃
1: 啊，
0: 哎，现在吧，我心情啊特
1: 别好
0: 啊，现在我能走了，以前我走了点道吧，
1: 嗯，
0: 得拿个垫儿
1: 啊，
0: 还得慢慢的走。完了，我现在吧也怎么说呢，我这感谢不尽的呢，话也说不那啥我
1: 啊。现在千言万语就汇成一句话，高兴。
0: 真的，完了呢，家邻居和同志啥都看了，说：“哎呀，你这腿现在好的这么快，你说你这多年哪治都没干啥，你说这高祖宗的大夫这个药呢，特别见效呢。”哎呀，我说你咋困扰我三十多年呢？现在我是心情啊，就说不出来的高兴啊。
1: 那可以说得这三十多年，那在别地方也看了很多地方吧。
0: 哎呀，看老多地方，那药吃的，又吃麦汁灵，又吃那个维生素，都说治这个病，
1: 啊，
0: 啥都不好使。
1: 这回找到咱们高大夫，哎，这个病可算解决了哈。
0: 哎呀，就说出来的高兴啊。
1: 嗯。
0: 哎呀，我说我这么困扰这么多年的病，说现在是见谅了。哎呀，我现在吧，就是特别特别感谢高祖宗大夫和全体医务人员，治来都对我也特别热情，都比我家人都对我都好嘛。
1: 好，
0: 我就是实实在在的说，
1: 啊，
0: 我的病是确实
1: 说的非常好，是的，说的都大实话，老百姓嘛，是不是啥也不会花哨的话，
0: 老百姓就说实话。
1: 就是表达可以说这个病好了的，说这个激动心情和高兴心情，哎，可以说也是啥呢，
0: 哎，病好了心情也好了，
1: 千言万语啊，就是一个高兴
0: 的。我爸过两天哈，我再一个啥请教哈，我给高祖宗大夫送出去锦旗，对我的那个啥的病治的这么好，真的，过两天我就得写个锦旗了啊。程大夫，谢谢你啊！
1: 哎呀，听到你这个许姓啊，我也替你高兴啊！我呢也祝福你啊，继续用药，咱们早日啊康复啊！
0: 谢谢
1: 你
0: 啊！
1: 哎，好的，哎，再见。
0: 谢谢。
1: 刚才啊，这位患者啊打进这个反馈电话，我从内心呐，啊，也为他高兴。为什么为他高兴呢？因为这个患者说了，这个病啊得了三十多年了，谁见着都是说，哎呀，你这个病啊得需要截肢啊，你这个病啊得需要啊什么样手术？那这个患者，是不是真正用心去治呢？真用心了，他讲话了，这个病啊这么多年了，看老多地方了，各地方都去求医问药啊，可是效果呢一直不好，哎，最后呢来到咱们医馆，哎，找到高祖宗高教授，哎，经过，啊，短短一个月的治疗，是不是这个患者行走自如了，并且病患处呢颜色呢也变成粉色了，那种黑乌嘟出的，是不是嘎溜秋的，这些症状基本都消失了。刚才患者打进电话，这个高兴劲啊用语言呢，啊，是不能表达的。那咱们医馆自从啊请来全国各地的名医和名家以来啊，在咱们医馆所救治的患者太多太多了，像这些啊病例啊在咱们医馆每一天呢，啊，都在发生。那么咱们医馆呢，啊，在全国各地呢自成啊建馆以来，救治了大量的极为病重患者，给患者呢真正啊带来了福音。那这位患者他所表达的就是啥呢，咱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康复患者的心声。那么咱们也希望是啥呢，咱们广大的患者能够啊把这种啊感激之情呢传播给啊周围的每一个人，让众多的重病患者呢都能得到很好的救治。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三十余年，申报发明专利两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0: 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是那个唐老师啊。
1: 哎，是我呀。你好。
2: 我这现在的病吧治好了，我得感谢你呀。
1: 啊，感谢
2: 我
1: 啊。
2: 我就听这个广播吧，完了我才知道这个地方能治。我这个病吧，就糖尿病已经是10年了。我现在这并发症呢，是因为两个脚吧，就是两个脚这个大脚趾板子，整个的就像防硬性似的，但你摸着它不硬，你自己感觉它是硬，完了脚趾头还疼。
1: 啊，
2: 我就不知道谁能治，我一直就没治。后来我听了你这个能治了，就是这个高鲁东能治啊，完我就上那去了，去了一直就吃高鲁东这个汤药。
1: 啊，
2: 汤药我这不是吃了多长时间了，回了2个多月了呗。
1: 嗯，
2: 现在吧完全都不疼了，两个大脚趾板子那个也就这么一动弹呢，他也感觉到软乎了比原来。
1: 啊，哎呀，太好了。你这个病啊，就是咋得啥呢？这叫糖尿病合并症，哎，叫啥？叫糖尿病足病，我们中医叫坏疽呀。他严重的话，到西医那块可以说就是截肢啊。那找到咱们高晓东高教授，治疗多长时间了？
2: 2个半月呀、
1: 啊。哎呀，2个半月脚底板就不硬了啊。
2: 现在吧，就是你就在这嘎达坐着，你就这脚吧来回就动弹的脚，就感觉到这两个大脚趾板子吧，就是底下都就软乎了，不像原来那梆硬了。
1: 哎、这疗效可以说就非常快了啊。
2: 非常快吧？完我还看病前我就和那个高大夫说，我说咋这么慢呢？我说倒挺见效的，我说就是慢。他说吧不。就像那冰性似的，得一点一点化呀。他说不能特别快，哪能那么快呀？
1: 特别是这病啊，可以说本身身体就虚弱，是不是啊？今年年龄多大了？
2: 今年70了。
1: 年龄还大，病情还重，是不是啊？本身这糖尿病人呢、啊，身体的素质还弱，是不是啊？你这速度就真挺快的了，应该知足啊。
2: 这糖尿病吧，是俺家老头给我的。
1: 啊，是他给你的。
2: 你看他吧，咋的呢？他是。一回脑出血，那个3回脑血栓，就得这个病以后吧，就往裤兜子拉屎撒尿。我伺候他8年
1: 啊，照顾他。
2: 伺候他8年吧，就跟他着急上火得的。俺家祖辈都没有那糖尿病。
1: 这
2: 是
1: 说
2: 的。我这也伺候走了，我这个病可也做成了。听了你这广播吧，还算是挺好的。他知道谁能治了，要原来我不知道谁能治，一直就没治。感谢你
1: 哦。哎呀，太客气了啊。可以说啊，这总听咱们广播，知道咱们医馆高晓东高教授善治糖尿病合并症，是不是？是不是把病治好了、
2: 啊、
1: 老伴儿呢干着也不在了，这老伴儿在的话看你多高兴啊，是不是？这病也好了。
2: 没呢，走7年了
1: 啊，走这么多年了。行，老伴儿也走了，是不是？你这身体啊也恢复差不多了，咱好好过日子，是吧？平常一定注意保养啊。
2: 啊，可不是咋的，这得亏这个高教授，也得亏你了，得亏这一管了，我感谢你们呢啊、哦！
1: 哎呀，太客气了啊！
2: 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有什么问题咱们请联系啊！有病呢、抓紧治啊，别拖。
2: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病，我说这个病我没和高教授说呢，耳朵后边啦，还有这个前面这个头发里边，这不是湿疹，完我就买点药膏上上，上完以后了吧，它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完了他还往出长，这都10年了。你说这玩意儿，那个高教授能不能治好这病？
1: 哎呀，能治。你这是啊，跟高教授说来说都是小病了，是不是啊？都不叫病了。
2: 这就是这个，你说是小病了。
1: 对，你上那些药膏啊不行，那些都激素类，那都顶着药，是不是啊？你看谁得这病上药膏上好了，都属于啥呢？顶着药，是不是啊？今天上了好像好点，明天不上了还那样。
2: 对对，他就来回反复这么犯。
1: 哎，对，所以说你这个病啊，你靠药膏是治不好的啊，
2: 就得吃糖药啊，是吧？
1: 啊，对呀、啊，就糖药嘛，咱们中医中药多好啊，是不是？先把你那个足病啊，是不是治好它，完让这高教授再给你调这个病。
2: 行，我就这个脚治好了，就让他去治这个病。

0: 他一天可忙了
1: 样啊，
0: 可忙了，一个接一个，我看他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是，
0: 一个接一个。看
1: 医馆的大夫啊，都这样啊，一天累的，可以说啊，真是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
0: 太累。
1: 可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患者，是不是啊？医生嘛，是不是天职所在？
0: 那他傻的没有不休息啊，休息上咱这来。
1: 我跟你说啊。咱们医馆的医生哈，这一年一般就是过年休3天到4天，
0: 剩下平时不休息。
1: 剩下平时每一天节没有节假日，天天都在工作，并且各个城市，咱们医馆是连锁的，全国各城市，你知道不？除了坐火车，就是坐飞机，要不就在医馆坐着。
0: 我一寻思，这大夫可太累了，太辛苦了。
1: 哎呀，可不累咋的？咱们医馆的医生啊，就这一个月回家呀，可以说都待不了天，最多能待个4-5天，也就是一走一过。
0: 啊、
1: 哎，抛家舍业的都是。
0: 我还寻思，我寻思，你看他礼拜天撂这儿来了，那个平时在那个北京呢，他也得上班啊。你说他没有？
1: 对啊，所以说呢，咱医生啊，可以说啊，有词啊，特别咱医馆的医生，大家也要理解。你看有的医生，是不是啊？本来定多少号来不了，为什么呢？啊，因为啥呢？咱们医馆的医生啊，有很多是咱国家知名的教授和专家啊，有啥就得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了，是不是啊？或者一些项目的公关呢，哎，所以说有啥呢，就耽误啊，在咱们医馆出诊。那么每当这种情况哈，我都通知大家，哎，咱们医馆呢，哪位医生因为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啊？原定周二或周三来不了的，那就改成啥呢？哎，串两天。所以说啥，有啥没办法，哎，因为工作职责所在嘛，是不是啊？都有工作单位的，嗯。好嘞，你这病情啊调的不错啊，我也替你高兴啊。
0: 谢谢你啊，完了再谢谢那个高大夫。
1: 好的，
0: 谢谢咱医馆的所有的人啊。
1: 好，再见啊。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嗯，
4: 我今天呢特别激动。想跟您反馈一件事儿，我爱人呢在高鲁东医生那看的病，吃了两个月药吧。
3: 啊，你爱人得了什么病啊？
4: 他就是，他主要是肩背疼痛啊，什么也不想做
3: 啊。
4: 现在都好了啊。
3: 对他有病人他肯定不愿意动弹，你别说干活了，是不是？动弹他都不愿意动弹，并且还心烦，你知道？
4: 特别好
3: 啊。可以说你到咱们医馆找到高鲁东高大夫啊，可以说是你们的幸运呐、啊，因为高大夫是咱们齐鲁名医呀、啊。
4: 就是反正非常感谢这个咱们这个医馆。真的特别好，看了很多，就是每一年都看病吃中药，结果都无济于事。这回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合计到时候看一看吧。也是经常听咱们的广播。
3: 老伴儿现在都哪些症状改善了？
4: 啊，就是说每年夏天吧，睡觉的时候都得盖着大被，还觉得这个风啊冰凉冰凉的，感觉特别冷。然后风就是肩膀啊，还有腰椎都冒风。
3: 啊，
4: 现在想光膀子睡觉了呢。
3: 哎呀，
4: 要的是病好了，他还想吹空调了，又风扇呢。我说你还是别吹了。
3: 哎呀，那你看这转变多大呀！啊，
4: 就是啊，所以非常激动啊。
3: 啊，现在那腰腿后背啥疼不疼了？
4: 不疼了。
3: 啊，
4: 特别好啊。然后高大夫说：“你这我们就说宅气，说还想吃一段时间药。
3: 嗯”
4: 然后高大夫说：“你这都好了，不用吃药了，还吃什么？”
3: 对呀、啊，咱高大夫说的对，病都好了还吃什么药啊？是不是、啊？咱这天天好好吃饭多好啊！
4: 是不是恐怖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这害怕吃饭呢？他不用
3: 啊，
4: 就特别好。
3: 咱高大夫既然告诉你药不用吃了，那就是他心里有底，那证明啥？你这病啊已经完全好了。
4: 医生哈，特别负责任，就是哎呀，真是为我们着想啊！就说你不必要花那钱，一定不要让你多花一分钱。
3: 对，咱老百姓挣俩钱不容易，是不是啊？该省的咱就得省。
4: 我就特别好遇到这个好医生哈，特别的感动。
3: 啊，你感动
4: 啊！
3: 你看，就你给送钱，你都不要，是不是？想吃药不让你吃。
4: 你咋说的这么对呢？
3: 啊，还有一条啊，非常重要。你老伴儿啊，现在在高大夫啊，这个各种病症都解决了，那他现在愿意干活不了？
4: 跟你汇报个好消息
3: 啊！
4: 家里所有的活儿不知道愿意干了，给我留个相。
3: 这就说明啥？你老伴儿啊，他本身呢也是个非常勤快人，可是这么多年被这个病痛折磨的，哪有心思干活了？就是这病一旦被高大夫给治好了，是不是精神头就上来了？
4: 对对对对，
3: 哎，人就变得好像勤快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医生啊，为什么这个职位说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啊？就是我们中医医生能改变这个人的命运呐、啊，或者是能改变他的人性情啊。
4: 是，最重要的脾胃也好了，还胖了。
3: 啊、哦，哎呀，这非常好，哎，
4: 就感几十年的病了，现在改变到这样哈，真的很不容易，感觉，
3: 嗯，
4: 真是，嗯，谢谢这个高大夫，
3: 啊，
4: 谢谢全体的同仁吧， 真的。
3: 哎呀，其实也感谢谁呀、啊？

0: 并且感谢你啊，感谢你这么多年对你老伴的支持和照顾啊，是不是？咱们这个老百姓啊，可以说咱患者不需要什么太绚丽的语言，咱就实话实说。
1: 我们就是说什么呢哈，一个人感觉他在临死的边缘，我感觉是这样，突然间哈，就是说，这两个月就让我。

0: 娘家。
1: 嗯，
0: 兄弟姐妹多少家？
1: 哎，那可不，一个人呢，可以说真的牵扯很多很多方面。
0: 是是，哎，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吧？
1: 对，
0: 谢谢谢谢。
1: 哎呀，太客气了啊！有什么问题
0: 啊，
1: 跟咱们高大夫及时联系啊。
0: 嗯，好的。
1: 哎，好，祝你们全家幸福健康啊！
0: 谢谢谢谢您。
1: 哎，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
3: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好，我是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5: 啊，
4: 你来咱中医馆找高董老师调理身体，你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5: 呀？那广播的老广播了。
4: 您多大岁数了？
5: 不大，才77。
4: 77了啊？那你找高董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5: 脉管炎
4: 啊，脉管炎，我看你的脚都变色了啊。
5: 嗯，原先是大家看吗？
4: 啊，
5: 说是这静脉炎，两个脚吧，两肿胀麻。
4: 两个脚都是这样啊？
5: 哎，
4: 多长时间了？你这脚这样？
5: 哎呀，这样人能有10年了。
4: 那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况？这个脚
5: 麻肿胀痛，这么一踩，这四脚趾头和这脚掌这地方
4: 啊
5: 都疼。
4: 那你在那高董老师这块调理多长时间？
5: 两次来两次了，
4: 啊、
5: 一次俩礼拜。
4: 啊，那吃了一个月的药。
5: 嗯。
4: 那你觉得老人家觉得有改善吗？
5: 赶紧自个脚强点。痛减轻了
4: 啊！那现在就是这个脚掌落到地面上，就是说赶走道了。
5: 哎，赶走道了。
4: 正好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给你治疗情。高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4: 请介绍一下患者情况啊。
6: 这个手术呢，来诊的时候啊，
4: 嗯，
6: 因为他是发现这个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啊，而且呢，他是寒凉下肢以寒瘀型。因为我们辩证嘛，有热瘀型、寒瘀型啊，这个是寒瘀型的，哎，叫寒瘀型的。那么寒瘀型的呢，它主要以寒凉为主，伴随有疼痛啊。遇热则减，说你稍微暖和点儿，它能好受一些。但是呢，下肢是由于你的寒凉，不是说我身体这个发凉和发热，而是什么呢？像下面血管的瘀滞啊，对。末梢神经呢是个西医的名词，其实是什么？就是这个周围血管病，它是个血管的问题。血管瘀滞了到一定程度了，你看你来诊的时候啊，它是下肢啊是青紫的，发紫的，
4: 对
6: 啊，发紫色，而且是浮肿，伴随浮肿寒凉，而且它会出现什么休息痛哦，走路跛行啊，这样的患者，对啊，就是包括脚底呀、有一种那个踩棉絮一样的这个症状。
4: 而且
6: 发板，哎，像你那个病严重了之后，你看脚趾发紫，一旦发紫了之后，造成缺血性坏死什么呢？我们再严重的叫脱臼，啊，也叫脱骨屈，啊，也叫什么叫十指零落，啊，有的患者就是脚趾头一扒拉就掉了，啊，一扒拉就掉了，说这也叫十指零落，这样的患者怎么办呢？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说脉管炎呐、静脉炎呐哈。它是到了疾病到了一定的期度之后，血管的闭塞啊造成的缺血性的坏死是这么引起的。所以说咱们经过这个治疗呢，主要以活血化瘀为主啊，重在活血化瘀。所以说治疗呢，就是一个月左右啊，这个浮肿啊，包括寒凉啊、疼痛啊，逐渐缓解减轻啊。所以说你别着急，因为呢，这个去病如抽丝吧。
4: 谢谢高老师，
5: 更感谢这个高主任
4: 啊，也谢谢叔叔参与我们节目啊，
5: 不客气。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7: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8: 北京时间14: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2: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3: 哪能买到好木耳？
4: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5: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3: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2: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6: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1: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6: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1: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啊。收音机前的您呢，对房屋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也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来有请一下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买房啊、卖房啊、求租啊、出租啊等等等等哈、啊，和房屋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咨询。那这样，韩老师啊，是昨天节目当中啊，有一位任先生，他是有房屋想要对外出租，他这个位置呢是在新洲雅苑，是一个1楼60多平。这个位置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租一点？
1: 对，在延西的阿里郎花园西侧。
0: 啊，那这个位置真挺好，离广场还这么近。
1: 对对对对。
0: 啊，而且还是个1楼。
1: 1楼精装修是吗？
0: 他这个精没精装修没说，但是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
1: 能租个1100块钱，应该是。
0: 啊，那这个价位其实挺好的，因为面积还不算太大，60多平。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地方的群体就是租房子的人比较多，一般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多？在这个位置租房
1: 子。在这个附近上班的。
0: 啊，因为有政府嘛，可能有的一些外地的考到这边来的，
1: 对，
0: 然后呢，在这边附近想找房子来住，
1: 对，暂时工作像刚调过来这种，他先租个房子，先过渡一下，
0: 过渡一下哈，
1: 哎，对，还是好租的。
0: 刚才说这个新洲雅苑位置不错，因为它离阿里郎广场，就是你像吃完饭呐，遛个弯儿什么的，可能夏天环境也挺好的。
1: 嗯，对。
0: 啊，那这个地方如果房子出售的话，大概什么价位？
1: 这个小区相对来说，在这个位置按这个年限来说，它的价格还真不是那么特别高。
0: 它是老房子，
1: 也不老，新房子。
0: 哦，新洲雅苑
1: 这个小区，对，房照应该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办下来的，但是多少房照多少跟别的小区比多少慢了一些。
0: 哦，房照这块，行，那我们先来迎进听众热线啊，看看这位王先生。王先生你好。哎，
2: 好，那个我家在西安加油站那个幸福小区1号楼的。
0: 慢一点啊，您再慢一点说。
2: 9平方。
0: 韩老师听清了吗？他刚才说的那句。
1: 兴安加油站北侧的幸福小区是吧？
2: 对，68.9。
1: 68.9平方，咱家是几楼？
2: 6楼。
1: 7楼的6楼吗？
2: 不是，总共顶楼6楼。
0: 哦、
1: 顶楼六楼，什么装修的？
2: 一般的。
1: 装修一般是吧？嗯，这个价格挂价大概在6万左右就可以了。
2: 就卖我。卖了，
1: 对，要是往外出售的情况下，这个价格大概是这样。如对便宜，如果是真的接受不了出租也行。
2: 才6万块钱呢。
1: 嗯，过不了1000块钱，尤其这个北大加油站这个位置多少看偏一些了。咱家在这个顶楼的情况，装修不是特别好，1平方1000块钱过不去，大概在成交价700-800块钱一平方。
0: 哦，王先生，现在这个楼层高哈，真是不太好出手。
2: 8万都卖不。

0: 卖不出去啊，
1: 真的卖不上。
2: 您可以这么要，但是王先生，如果说给您6万左右，就是您得心里有个数，您要高可以，您要多少钱，但是可能不一定好往外出手。但咱诚心实意想卖，咱韩老师给的价格都是咱比较容易成交的价格。
0: 这么便宜啊！
2: 现在来讲的话，六楼
0: 便宜，
2: 那比七楼的话也能强点儿。行，王先生，
0: 太便宜了。哦，谢谢。
2: 哎，不客气啊，再见。
0: 好、哦，谢谢。
2: 哎，再见。你看啊，这对大家可能，哎呀，一听这个房子这个心理价位嘛，可能不知道这个位置他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哈、啊？那你
1: 买的时候他应该像六楼毛坯房，他也得1500块钱往上嘛，得。
2: 就当时买的时候，幸福小区。
1: 对。
2: 那现在就是像说，不管装修怎么样，最起码装修咱也是投入了，但现在这个价格确实也卖不上。
1: 嗯、卖不上，卖不上。这类房子卖的还是比较多。
2: 租的话呢，这个位置。
1: 租的情况下，这个面积段租个500块钱一个月吧。
2: 啊、哦，新安加油站是北大那个
1: 对北大
2: 啊、哦，对，像您说在延吉市来讲比较，它和幸福小区和北大那个信和小区，
1: 信和小区它俩一道之隔，隔一条路
2: 啊，大概就是在一个位置。现在信和小区的价格也不高，
1: 也不高，信和小区也是后出的房照嘛。
2: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啊，看看李先生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李先生你好，
3: 我现在一个万城公馆，三楼要出售，
2: 万城公馆哈。
1: 万城公馆三楼多，咱家多大面积？
3: 102、103左右吧。
1: 102平，然后是精装修的吗？
3: 新装修的。
1: 咱家是一进大门口这栋吗？
3: 不对，26栋。
1: 啊，26号楼，装修花了多少钱？标准两室是吧？
3: 两室，我看看啊，装修可能是两室，还有一个大厅。卧室的，
1: 啊，然后装修大概花了多少钱？几年了？装修就是装修，现在什么情况了？现在是？
3: 还是比较好，
1: 还是比较好是吗？
3: 对。
1: 然后初步给你个价格，要价56、7万吧。
3: 56、7万。
2: 56、7万哈，
1: 对。
3: 要出售这个啊。
1: 这个要出售是吧？
3: 对，
2: 行，
1: 行，这个小区刚好也有代卖的，咱家是一进大门口的，也是三楼，但是也是精装修，花了17、8万，这套房子要价是60万，而且通地下的，方便一点。咱家这个位置比这个位置来说看差一点点，但是价格相差也相差不了太多，相差个3万2万的差不多了。
2: 行，
3: 那个是26号楼吗？
1: 不是26号楼，是一进大门口的，挨着幼儿园这栋。
3: 啊，
1: 对，
2: 行，李先生，您这套房子就是想卖是吧？
3: 对，
2: 想出售哈，行，我记录下来了，到时候过后之后我们再跟你联系啊。
3: 啊、
2: 哦，
3: 哎，谢谢啊，
2: 不客气哈，再见啊。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苏先生啊，苏先生你好。
4: 你好，珊珊。
2: 哎，
4: 我想问一下，我这广义组团272号楼2单元3-2。
1: 广义组团那个小区的位置，咱先大概说一下，就是
4: 延吉市九中这块。
1: 延吉市九中，然后是老房子呗？
4: 也算新房子吧，2013年的房子。
2: 啊，10多年，2026。
1: 那小区叫什么名？
4: 广义组团27。
2: 广义，我还真就没听过这个小区。那这样呗，苏先生，是附近有没有比较，就是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这小区？
4: 叫新都家园是什么这块？
2: 新都家园。
1: 啊，新都家园，知道新都家园。
2: 啊，就那附近。
4: 就是东边这跟挨着它。
1: 啊、哦，挨着他，咱家是几楼？
4: 3楼。
1: 三楼多大面积？
4: 58。
1: 58平方的三楼，然后朝南向的是吧？
4: 啊，对。
1: 一室一厅的。
4: 嗯，对，也算一室一厅吧，方方正正的。
1: 一梯三户的第二户，纯朝南向的是吧？
4: 中间户啊，中间户。
1: 嗯，58平方，咱家什么装修呢？
4: 什么装修呢？也算一般装修。
1: 一般的装修，三楼哈。给你个价格，三楼给你个价格2800块钱。
2: 啊，2800一平。
1: 对，
4: 我是19年买的，花了30万。
1: 19年的价格多少？看
2: 高
1: 一点，30万。刚才是58平方，合到5100。其实你19年买到这个房子，这个楼层也挺不错了。当时
2: 3000多块钱，其实三楼
1: 当时他5000多买的。
2: 啊、哦，您当时是5000多买的呀？
1: 对，支这个价，当时支这个价，但是现在来说，
2: 哦、
1: 老房子总体价格往下，就是，随着它的市场，
4: 算老房子吗？
2: 10多年了，
1: 也算老房子吧。但是现在的价格，咱家不是就是不提楼是吧？
4: 对。
1: 啊，对对，那是。

0: 没问题，2800块钱差不多，报价3100。
1: 楼梯是大理石的，反正。
2: 苏坚，咱们是怎么的想卖呀？
1: 不是我就想了解一下，
2: 了解一下市场行情呗。
1: 5000多海的，那个这块是九中站点这块有个马家羊汤馆，你知道不知道？
0: 九中那儿我就知道，就是大概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可以了。
2: 行，没事，苏姐，要想卖的话，你我们再联系你。不想卖，心里有个价位哈。
1: 我不卖。
2: 啊，好的好的，再见啊。这苏先生像您说的，他这个当时是19年买的那个价位，
0: 19年买
2: 三楼，其实这个当时这个价位是正常的。
0: 其实他选择的也算挺好，选择了一个低点楼层2、3楼，哎，
2: 以后还好出手。
0: 对，但是19年他要选择个6楼7楼，现在比他这个三楼来说亏的还要
2: 更多。
0: 对，
2: 因为他当时买6楼7楼也不会太便宜，就那个
0: 不会太便宜，
2: 那个时间就延吉整体房价是比较。确实是高，
0: 对，
2: 所以想问问现在啊，苏先生别上火啊，没事儿，咱这房子咱也不卖，咱要自己住着，指不定哪天等你想卖的时候房价上来了，除非说咱想卖哈，行，你心里有个数就行。然后刚刚李先生说这套房子，它是万城公馆的一个3楼，102平，2室1厅，就万城公馆，像这他当时您给的价应该是56-56-7万
0: 这样，
2: 那咱们就大概和5600-5700一平呗。
0: 对，5500多点吧，因为它102平嘛。
2: 哦，多两平哈，5500，就是万城公馆目前为止就这个楼层差不多这个价位。
0: 对，差不多这个价位
2: 就比较合理了。
0: 对。
2: 然后之前我还记得您给我们介绍过一套房源，那个的话大概价格是多少？
0: 那个是60万，那个、也是个3楼，但是那栋而且还是通地下的。
2: 那个呢？那个面积是多大？
0: 那个面积也是102平，标准2室，它装修花了17-18万，一个洗衣机就是品牌的带烘干一体的，就花了10000多。
2: 啊，就装修确实装的是挺好，咱们去现场去看了。
0: 对。
2: 哦，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装修确实不错的话，可能也会给咱们这个整体的房价会提高一些的哈。
0: 对。
2: 那王先生这套房哈，就刚才也是节目当中，新安加油站附近，它这个幸福小区6楼，68.9平，您给评估的大概是6万块钱左右，这个就不到1000一平了是吧？
0: 对，不到1000。
2: 现在
0: 其实它这个位置多少还看偏一点嘛。
2: 对，
0: 如果你就在市中心里，偏市中心的，要是老房子顶楼的话，装修不太好的话，其实也过不了1000块钱。
2: 即使在市中心，
0: 对，别说这个位置还看偏一些了。
2: 好在它的面积不大，68.9平。你要是面积大，更不好出手。
0: 其实顶楼都有120-130平、130-140平的，这种顶楼就是几乎是出不了手。
2: 都出不了手。
0: 对，
2: 很难是吧？
0: 很难出手那样的。
2: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这样啊，节目当中我们还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就是关于门市。之前有听众在节目当中就是出租出售过哈，我还记得那个门市是哪个位置呢？其实西市场那个位置很好，星斗饭店的旁边。
0: 新市场附近，
2: 我这么一说你知道星斗饭店很有名的哈。然后它旁边有一个楼上楼下的一个2层门市，也是出租出售了有一段时间。就那个位置的话，门市它大概可能2层加一起得有200平。它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行情，就价格出售的话。
0: 这个那个门市房的出售价格跟它的租售比有关，就是它比如说一年出租是10万块钱，乘以17年，大概170万。但是具体看他租金的一年是租多少钱，对，按他
2: 如果说这个门市一年租3万，那就是51万，就乘以17，是这个意思吗？
0: 哎，对，
2: 往外出售的话，
0: 对，就这个价格成交就是非常准的市场价了，就。
2: 那像我刚才评，就是咱们说那个星斗饭店旁边的那个200平，你那个位置大概咱们如果说往外租的话，能租多少钱？
0: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对，
2: 门市这一块做的不太多。
0: 对，就是也有，但是具体的哪一个门市，就是哪一块的门市，它有它的这个市场需求。
2: 对，就是、
0: 价格就看
2: 哪怕门市像我说都在那一块，它可能每一个房子租金都不一样。
0: 哎，对，
2: 哪怕它可能隔个过道，它的租金都会差很多。
0: 对，甚至它里边不像那么开阔，有几根柱子都会影响它的租价。
2: 门市哈，
0: 对，
2: 那现在比如说有想投资门市的这一块，韩老师能不能给点什么建议？
0: 建议一定是选好地段的，就是哪怕价格高点，其实现在的门市的价格跟前些年比也往下走了一些。
2: 对，因为现在确实生意啊，门市的生意不是特别的好做嘛，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也得慎重。
0: 尤其想投资门市，一定要选好地段的，像西市场、像延边大学网红墙这一溜，一定要挑好地段的投资。
2: 那像北大新城这一块，
0: 北大新城也不错。
2: 哎，有没有发现北大新城啊？就是我看，就是那是属于北大新城，应该怎么样？应该说南面和北面吧？是不是南北它那个门市的价格都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啊，它北边多火。
1: 对
0: 对，
1: 北边就火，就对着北大市场。
0: 对对。
1: 但南面它整体的生意就不如北面。
0: 对，确实。
1: 所以它这个租金包括它的售价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对，别看都是北大新城门市。
1: 对了。
0: 但是甚至
1: 可能会差很多。
0: 对，价格有可能都差在一半。
1: 嗯，
0: 很有可能。
1: 对，所以是通过跟韩老师的交流啊，也是想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就是大家如果说想真的想投资门市啊，就像我们就拿这个北大新城做例子，一说都是北大新城的门市，但是咱们是不是得看什么位置，不能说因为是这个门市就大家要价都一样，所以心里一定要有些数哈，就咱们是投入啊还是怎么样。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也欢迎您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直播间。当然呢，可能像刚刚王先生啊他说的这套房子，韩老师评估之后啊，还有这苏先生都觉得太低了。可是如果说咱们真是手里有房想出售的话，韩老师给的这个价位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参考的。如果您觉得特别低想往高要，我们当然希望您能够往高要能卖出去，但是韩老师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您要高了仅仅就是您要的价，
0: 对，
1: 能不能成交这个就真的
0: 不
1: 好说了。
0: 对，确实成交不了。
1: 所以有的时候着急呀、啊、咱们想变现什么，就按照一个正常的韩老师给的这个指导价哈，大家心里有个数。但是您卖出去多了更好哈，但是也不能卖出去太低。像之前有一位听众，就是像你说北苑小区那房正常也十多万、怎么也是12万能出手。
0: 对，
1: 然后有人就说9万，其实那个就是想把你这房子收走。
0: 对对对，
1: 对，
0: 给一个收房子的价格。
1: 收房子，但是你也别太着急了。哎呀，行啊，9万就卖吧，那这个时候您就赔了。
0: 对对对
1: 对，
0: 正常其实按照现在这个房子，虽然感觉出来不没有前些年好成交，但是真正的你的价格达到一个市场价偏低一点，或者达到一个市场价还是好成交的，
1: 合理一点。
0: 对，大半的对房价其实现在不是那么特别了解，想卖房谁都想多卖点，挂的价格高了，咱们有个别的挂个准价，客户自然而然就区分出来谁家贵谁家便宜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家的就能成交。
1: 对，挂个准价大家可能也能去看。
0: 对对对，
1: 你的价格一虚高，你这想讲也讲不了多少，可能就不看了。
0: 对，
1: 对，然后还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啊，因为您这方面是专家嘛，就包括我们买房也好啊，包括租房也好，就是什么样的价位讲价的浮动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我要21万，我怎么样去讲这个价格比较，不能一下你给人砍个5-6万，这可能是有点太夸张了。
0: 对对，这个确实。
1: 对，就怎么样讲是比较合理。
0: 分房呢其实也咱们也有就是看完房子了，对于给房主一个什么价格要成交不是那么特别了解，我别给高了我再买亏了，这种咱们也可以打进热线，然后咱们咨询一下啊、哦、这边也可以给你一个专业的一个那个建议。
1: 嗯，
0: 但是这个价格呢主要是看卖家的就是报价。
1: 嗯，
0: 如果他报价的虚高，那咱们指定是要多讲。
1: 嗯，
0: 如果人家就报了一个诚心卖的价格，你使劲讲人也不卖，
1: 讲不下来。
0: 对对对。
1: 嗯，
0: 像今天上午看了一个，他是格林小镇的，
1: 嗯，
0: 这套房子他就非常诚心卖，格林小镇的3楼52平方，一室一厅南向的，其实他这个报价就，我给他出这个报价是198000，3800块钱一平方，在格林小镇这个小区来说，这个价格他家达到这个装修其实挺，
1: 3800一平方，其实格林小镇买的时候比这个价格要高很多，
0: 要高，他毛坯都花4000多卖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他当时就报这个价，您觉得就挺诚心了。
0: 对，像这个房子你要是给人家使劲砍个3万2万的，他指定不卖啊，
1: 就太赔太多了。
0: 对对对，其实他这个真正成交的话，一喊价3800就往3600、3700就绝对能成交了，
1: 一平方米给人家便宜个1-2百块钱就足够了，因为面积也不算太大。
0: 对， 对， 对，
1: 对，这么回事哈。所以说无论咱是卖房还是买房，咱真的得有一个诚心的价格，你也不能虚高。
0: 对， 对， 对，
1: 然后呢像就也咱也不能给的太低，那太低的话咱自己确实赔的也太多哈。
0: 嗯，
1: 所以收音机前呢，您如果说近一段时间有这个买房卖房啊包括租房等等方面需要的话啊，您还真就不太了解现在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您不妨听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如果说你也可以打进热线哈，和韩老师进行一个交流，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也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是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会邀请到韩老师做客直播间啊。我们再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就刚才我们一开始有一个任先生是那个新洲雅苑，他是昨天节目当中 打击热线的哈。
0: 嗯，
1: 那这一块就这一片的房子，现在来讲的话，是不是还是比较好？就这附近，
0: 其实这个附近总体来说的，像那几个新小区的价格都不低。
1: 嗯、比如说，

0: 大西洋公馆
1: 啊，广州鸿府是不是都在那一片？
0: 对，广州鸿府1237荣成乐府瑞园一品，包括大西洋公馆，价格都非常好。但是具体也得这几个小区都是非常不错，有点品质好的小区，
1: 在延吉市算中高。
0: 对，中上等的，
1: 中高就是这个区间的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那他们现在的话，这价位都得，
0: 像
1: 嗯，
0: 大西洋的房子分为两个户型，一个是117平和一个136平方这两个户型，但是这两个户型就136的价格就特别好，个人家的精装都能达到9000一平。
1: 9000一平算在那个位置算比较合理的，而且是精装修的。
0: 对对对。
1: 哦，那
0: 而且在大西洋里，你现在你想花9000块钱一平方买136平方这个房子，大概在125-126万这个价格，而且还不好买，没有卖的。所以说这样的房子，谁但凡要卖的话，拿出来很好卖，因为需要这样房子的户型的客户比较有，但是房子没有，所以说它就好出手。
1: 这个市场是求的多，供的少。
0: 哎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像同样大西洋117的这个户型就没有那个好了，117的就是也是三个卧室两个卫生间，但是南侧一个卧室北侧两个卧室的
1: 啊，不是那个所谓的飞机户型。
0: 对对对、
1: 嗯、
0: 都是一梯一户的房子，毛坯的成交价格就大概在70万左右了
1: 啊、那这个的话一平方米的价格就相对来低很多了。
0: 对，一平方得低不少了就。
1: 哦，这真是这，所以大家哈在买房子的时候哈，其实我觉得跟韩老师交流了这么多期节目哈，也明白了一些怎么样去买房卖房哈。就在买房子的时候，就可能也许咱们不能说一个房子住一辈子哈。
0: 对 对, 对。
1: 就想过以后要出手的时候，您在下手的时候一定要
0: 选择
1: 稳准狠。
0: 哎，对，选择咱们像选房子一定要选一个
1: 好户型
0: 特别好户型的好楼层的。虽然当时你是比别的楼层或者比别的户型多花了点钱，
1: 嗯，
0: 但是你真到涉及到你想卖的时候，想换房的时候，那一样好出手。
1: 真是这么回事儿哈，就别当时买的时候，就哪怕哎呀这个价位可能稍微多一点，
0: 对对对，
1: 你最后出手的时候可能就会痛快一些，
0: 也好出手，也能卖上价。
1: 对，不能说大概大概啊，所以像飞机户型啊，好的楼层等最后你卖的时候，真是完全差不少事儿，
0: 对，
1: 差不少钱。嗯，刚您提到大乡公馆那个位置，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像荣成乐府这边，他们房子出的多吗？
0: 荣成乐府其实分户型、嗯、
1: 也是分户型。
0: 对，像为啥分户型、嗯、这个市场上主流户型咱们客户都比较喜欢的这种户型，它就缺的话价格就看好，尤其在哪个片区、嗯、像延西的片区本身它的价格就偏高一些。
1: 嗯，
0: 像荣成乐府的有几个户型，回迁房小面积的这种价格跟之前比有所下降。
1: 哦，
0: 但是94平的2室1厅的卖的少。
1: 对，这个户型比较稀缺。
0: 哎，对，这个价格就看高一点。现在有一个是4楼94平个人家的装修，这套房子要价是80万。其实按照2室1厅来说，精装修的房子要价80万，价格要的很高了。
1: 嗯，
0: 但是荣成乐府这个小区要这个价，而且还有客户去看。
1: 啊、哦，
0: 证明有需求这个户型的，需求这个位置的。
1: 就像你们正常卖房，94平能要到80万，就是属于
0: 很
1: 高的价格 了。
0: 对对对，这样的房子很少了。
1: 但是还有客户依然去看，就代表是有市场的。
0: 对对对对。
1: 嗯，这西边目前为止的一个情况。
0: 对，再像荣成乐府，在户型再好点的，就是130平标准三室的，28号楼、29号楼这样的房子也是很少有拿出来卖的。所以说有客户需求，有客户哎，我想要荣成乐府130平方的这样的户型，有这样客户要，但是没有房子，他出来一套房子也是客户盯得多，价格也很难讲，也会很快就卖出去。
1: 嗯、对，就是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嗯，大家也是，特别现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真是想买新房的啊，就刚刚韩老师给的建议，咱们一定要好好看好这个户型，看好楼层，看好位置，哪怕现在贵一点，将来有一天你出手的时候就不至于很麻烦，也好出手，价格也能要得上。
0: 对，确实、
1: 哎、好的。
0: 像新房的话，
1: 这件事情的嘛，看给您一些建议，也许可能有的楼层像您说什么挡光啊，或者这个户型不如其他的，可以建议您去其他的单元动去看一看。
0: 哎，对，相比之下、嗯、有优势的有缺点的两个都看完了，一比较就出来了
1: 啊。嗯，对对对，所以收音机旁的话，听众朋友啊，买房卖房啊，租房和房屋有关任何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是马上要结束了啊，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8: 哪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0: 生活中
11: 14:31，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0: 哎，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啦。
1: 哎
0: 哎，
1: 我卖房。
0: 好的，您说。
1: 市政附近北苑小区4楼58平，
0: 嗯，
1: 学区房，是长进，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来，迎接一下，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小区物业招聘保安。
0: 好的。
2: 要求年龄55岁以下。
0: 嗯。
2: 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
0: 好。
2: 免费提供中午晚间工作餐。
0: 嗯。
2: 月薪2800。
0: 好的。
2: 联系电话是188。
0: 嗯。
2: 4333-0290。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好的。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0: 嗯，
3: 有责任心。
0: 好。
3: 完了，招聘水电维修、保安、保洁、绿化人员。
0: 好。
3: 要求年龄在60岁左右。
0: 嗯。
3: 身体健康。
0: 嗯。
3: 服从领导分配。
0: 好。
3: 电话是155。
0: 嗯。
3: 8558。
0: 嗯。
3: 5868。
0: 好的，
3: 许先生
0: 啊，好了，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3: 好，
0: 哎，好，再见。哎，来关注一下听众信息啊。李先生是售房，北苑小区啊，这是北大始终附近的，4楼58平，附近呢有多所学校啊，交通购物都是很方便的。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于先生招聘保安，要求年龄55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提供2顿工作餐，工资待遇是2800。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许先生啊，招聘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还有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和绿化工作人员。那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858568，1558585856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们招小区保安。
0: 好的。
1: 年龄60到68岁之间。
0: 好。
1: 退休的人员优先。
0: 嗯。
1: 联系电话130。
0: 好的，你说。
1: 8931-1255。
0: 130-8931-1255啊。
1: 嗯，对。
0: 哎，好的，再见。
1: 啊，再见。
0: 哎，江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呢是60到68岁之间啊，退休人员优先。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招聘一个白天的保姆。
0: 好的。
1: 要求60岁左右，会做饭的。
0: 嗯。
1: 价格呢也面议。
0: 电话号留一下。
1: 188。
0: 嗯。
1: 4330-138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张先生招聘一位白班保姆，要求年龄60岁左右，会做饭的啊。电话是188-4330-1380，188-4330-1380。

0: 好，临近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
1: 15号楼二单元。
0: 嗯。
1: 60多平方。
0: 嗯。
1: 拎包可以入住。
0: 好的。
1: 我的电话联系电话号码是138。
0: 嗯。
1: 9431。
0: 嗯。
1: 686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嗯，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9431。
0: 来关注一下刚刚任先生的信息，对外出租房子啊，新州雅苑的一套房，1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倪先生，倪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我想发布一个信息。哎、
0: 您说。
1: 啊，那个长白山地区二道白河镇附近，那个农家乐想找一个那个厨师。
0: 二道白河等于工作地点是在二道白河。

0: 镇呗。
1: 对对对，二里白河镇附近。
0: 啊，农家乐哈。
1: 哦，对，完了以后会做这个农那个农家菜的，完了这个工作这个什么环工作那个什么不是很多，工作量不是很大。
0: 嗯，行，留一个联系。
1: 工资的话是八九千块钱吧，管吃、
0: 嗯、这个具体的您这样吧，具体的他们如果有打电话的，您把那个信息跟他们说一下，然后您这边就说要求就行。咱们招聘一位厨师，然后性别上啊包括年龄上，你把要求告诉我就行。
1: 性别是男的、
0: 啊、男士哈。嗯，
1: 哎，
0: 然后年纪、年龄上
1: 年龄的话就是能反正自己能干，感觉能干这活就行。
0: 哦，明白明白，包吃住的待遇、
1: 嗯、
0: 是吧。
1: 哎，对，
0: 行，你把
1: 电话说一下。
0: 对对对，
1: 158
0: 3495
1: 3137
0: 158-3495-3137啊。
1: 对对，就这个。
0: 好的，再见。
1: 好，感谢。
0: 哎，不客气。您先生是招聘厨师啊，工作地点呢是在二道白河镇的附近，主要是做这个农家菜，要求是男啊，年龄上没有太大的限制，能干活能吃苦耐劳就可以，包吃住。具体的工资待遇呢可以电话里详谈，电话是158-3495-3137 158-3495-3137。也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末泰斯坦南侧有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1500平方，
0: 嗯，
1: 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是厂房在大道边。
0: 好的。
1: 在新进学小区附近有一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还有一个边牧犬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
0: 好嘞，不客气。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啊，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是400-500平，院子呢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啊。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一个10楼电梯楼是对外出售啊，还有一只边牧犬出售。那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售房。
0: 位置？
1: 龙北苑电梯楼二楼。
0: 卧龙北苑的电梯楼二楼哈。
1: 啊，南向。
0: 嗯。
1: 56平。
0: 多少平？
1: 56平。
0: 嗯，好的。
1: 毛坯房。
0: 嗯。
1: 联系电话139。
0: 嗯。
1: 433。
0: 嗯。
1: 1849。
0: 1394433。1849，对吗？
1: 对，
0: 好，再见啊，王先生。售房卧龙北苑的电梯楼是一个二楼南向的啊，56平毛坯房，电话是1394433 1849 1394433 1849。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接下来连接一下听众热线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哎，
0: 你说。
1: 啊，我们想招一个维修
0: 啊，招聘维修工哈。
1: 对，就是懂水电，完了60岁左右。
0: 好，
1: 完了招收费员。
0: 嗯，
1: 50岁左右。
0: 好的。
1: 啊，工资念一啊，谢谢。
0: 电话号。
1: 13844771788。
0: 13844771788啊。
1: 对啊。
0: 好的，再见。
1: 好嘞。
0: 哎。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发展区域的小区招聘门卫。
0: 好的。
1: 那个上衣休衣，工资面议。
0: 嗯。
1: 那个电话号码是153-2633。
0: 好的，您说。
1: 82。

0: 8211-153-2633-8211。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哎，好嘞。
1: 哎，王先生呢是发展附近啊一小区物业，现招聘门卫啊，24小时的工作制，也就是上一天一宿，休一天一宿的啊。具体的待遇，电话联系15326338211，15326338211。

0: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活到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的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我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

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没多少醉了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了？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啊，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一万块钱，不显山不露水，一万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的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这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了80倍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成为了又一个

0: 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一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药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1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1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 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0: 嗯。
3: 啊，我是老患者了。
0: 啊，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1副半药了。
0: 嗯嗯。
3: 感觉看到希望了。
0: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3: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3: 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0: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3: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0: 嗯，
3: 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
0: 嗯嗯，
3: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0: 嗯嗯，
3: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0: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3: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得很。
0: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 啊，他肯定他心里。

0: 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1: 嗯，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2: 嗯，
1: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呐都看过。
2: 嗯，
1: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2: 嗯嗯，
1: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能好点了。
2: 嗯嗯，
1: 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2: 嗯嗯，
1: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2: 嗯嗯嗯嗯，
1: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掉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夏季走路还能站起来。
2: 嗯嗯嗯，
1: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2: 嗯，
1: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0: 哎，咱们过去呀、啊、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儿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儿是8美金，啊，8美金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6，50-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1: 啊啊，好，现在这一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2: 嗯，
1: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2: 嗯，
1: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0: 啊啊
1: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又热乎气了，慢的也有劲儿了。
2: 嗯嗯，
1: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嗯，就是以前强啊，
0: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1: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 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0: 嗯，
1: 高压130，低压85。
0: 嗯嗯，
1: 哎，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
0: 嗯嗯嗯。
1: 低压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
0: 嗯嗯嗯，
1: 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熬饭了。
0: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告别了。嗯，
1: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0: 嗯 嗯，
1: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0: 哦。
1: 啊，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0: 嗯，
1: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0: 啊啊啊，
1: 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0: 嗯嗯嗯，
1: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0: 好好好啊，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1: 哎、
0: 是吧？
1: 哎哎哎哎，
0: 你看，
1: 是
0: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1: 哎，
0: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1: 啊，
0: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是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的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

0: 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1: 哦，听明白了。
0: 嗯，
1: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哎，
1: 对不？
0: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1: 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都市情歌，情感双重极致感受。是的，你来到了我们的双城情歌。你好吗？我是小曾。今天节目中，我们来理智的看爱情，用心。

一个萝卜一个坑，说的是婚姻的状况，实际上对于爱情来说是不成立的。优秀的人不管男女都会是一个萝卜好几个坑，所以这个世界呢，天天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

有两种女人很可爱，一种是妈妈型的，很体贴人，很会照顾人，会把男人照顾得非常的周到，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会感觉到强烈的被爱。还有一种是妹妹型的，很胆小，很害羞，非常的依赖男人，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会激发自己男人的个性的显现，比如打老鼠，扛重物什么的，会常常想到去保护自己的小女人。还有一种女人，既不知道关心体贴人，又从来不向男人低头示弱，这样的女人最让男人无可奈何，这里就是双城。

吝啬是男人的大忌，就算穷也不要做出一副穷样子。有人抱怨女人只爱男人的钱，其实也并不一定就是这样。有的女人喜欢男人为她花钱，有时候也是为了证实自己在男人心目中的位置。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喜欢一个女人的话，是一定愿意为她花钱的。

0: 上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降，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2: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因为在异性的面前，男人总喜欢表现自己很男人的一面，这样才像一个男人嘛。所以大男子主义有时候是必须有的，不要为了寂寞去恋爱，时间是个魔鬼，天长日久，如果你是一个多情的人，即使不爱对方，到时候也会产生感情，最后你怎么办呢？这里是双城情歌。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夜间珲春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6到27度，图门16到28度，敦化15到25度，安图15到27度，合龙15到27度，龙井16到29度，汪清16到28度，珲春16到30度。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正在通过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您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先和大家来了解有关于这个球票的相关信息。最近啊，大家也是被咱们东北超的这个热情，还有各地的这个赛事啊，咱们都是非常的关注。而且在前两天呢，咱们在沈阳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也是啊备受关注，也是咱们的啦啦队啊出圈了。很多的朋友通过咱们的啦啦队呢，也是了解到了咱们延边的特产，还有咱们延边的民俗，还有咱们延边的这个应该说年轻人的风采哈。那么在咱们本月的这个六月的就是20号呢，咱们在延吉有一场主场的东北超的比赛，是在咱们延吉举行。现在呢，咱们的这个

0: 门票也都在预售当中。稍后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票情的情况。接下来迎进的是汪先生电话。汪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是王平的啊，王平县的。
0: 嗯，
1: 我是一位盲人，能你们能知道？

在节目24节气中，舞台上的大树随着节气更迭，展现出不同季节的色彩与氛围。动画片《24节气密码》中的四个节气宝贝，在技术加持下呈现于舞台，与歌手乃万共同表演。在中华传统文化与创新技术的双重赋能下，节目展。

2024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白蛇浮生》，作为追光动画《白蛇》系列的第三部，讲述了小白与阿轩的转世许仙重逢，随后平静生活被前来捉妖的法海打破的故事。影片借经典传说融合东方美学，用动画形式赋予古老故事新的生命力，使其在当代重新焕发光彩。当电影主题曲《浮生一白》与经典歌曲《青城山下白素贞》一同呈现于舞台，源于传说的浪漫故事，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

0: 在董建春、李丁带来的相声《动画迷》中，两位演员以妙趣横生的语言和默契十足的配合，带观众重温那些耳熟能详的动画作品，从三个和尚、没头脑和不高兴，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充满趣味与情怀的表演里，不同时期陪伴观众的动画作品一一在脑海中浮现。
1: 那么请问，提到你悲惨的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2: 我怎么那么惨呢？我干嘛非得悲惨的童年呀？
1: 那就直接问。
2: 对，我童年就完了。
1: 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2: 想到我爸老打我，
1: 还是悲惨童年，这个没法抬杠了。为什么老打你？
2: 就是老偷着看动画片。
1: 这小孩喜欢看动画片啊，这不能算这个坏处。
2: 是吗？
1: 我也喜欢看动画片。
2: 你看看，
1: 但是啊，我不光看，我还研究。
2: 你还研究动画片？
1: 咱童年那些动画那些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其中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很多的人物啊，都是一个什么和什么的组合。
2: 哦，就跟咱们似的，这样的都有搭档，是不是？两个人什么和什么？
1: 对，就这意思。你比如说有一个童年动画叫《没头脑和不靠谱》。
2: 没头脑和不高兴。
1: 你看是不是什么？哎，和什么的？
2: 没头脑和不高兴
1: 组合。
2: 对
1: 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
2: 还有什么？
1: 叫这个阿尔法和德尔塔。
2: 德尔塔干嘛？
1: 俩号。
2: 哪有阿尔法跟德尔塔？
1: 阿尔法德尔塔吗？
2: 阿尔法跟贝塔。
1: 反正就
2: 舒克和贝塔，还有阿尔法都出来，这太乱了，你这个。
1: 反正有一个，
2: 对对
1: 对，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
2: 还有什么？
1: 阿凡达和八戒老爷，这也是好。
2: 阿凡达和八戒老爷，
1: 对呀，
2: 这俩听着就不是一套的吧？
1: 怎么不是一套的？
2: 你要说阿凡达和驴，这我都不跟你抬杠。你阿凡达跟八戒老爷干嘛呀？
1: 应该是什么？
2: 阿凡提和八戒。
1: 阿凡提和阿凡达吗？
2: 八戒老爷呢？
1: 下一个也有意思。
2: 下一个什么？
1: 叫做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2: 更大了，你这个。反正反了，比反了。
1: 名字有没有？
2: 啊、名字有，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 组合，叫什么呢？
2: 什么？
1: 三个和上，这也是一个。三个和上，
2: 你先等一下。
1: 这个俩人
2: 什么？三个和上
1: 组合，经典组合呀。
2: 人家叫三个和尚，不是三个和尚。
1: 字儿没错啊。啊，
2: 您那意思，这边是阿凡提和八戒老爷舒克和贝塔，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到您这儿三个上，哎，
1: 是吧？你抬什么杠啊？
2: 不是我抬杠，
1: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2: 我都没敢瞧你，这
1: 怎么回事啊？
2: 你错得太离谱了。
1: 我这紧着说我对动画有研究，我随便说一个咱小时候动画的知识，你能给我跪下？我随便唱一个动画的主题曲，你能给我跪下？
2: 我就不跪。
1: 主题曲这玩意儿最难研究了。
2: 主题曲我也会，那么多动画片主题曲我都听过。
1: 是吗？
2: 我就这么说，你唱一个上句，我给你接出下句来。
1: 嚯，
2: 我还能说出动画片名字是什么？
1: 这么大能耐呢？
2: 那当然。
1: 那咱们试试啊！
2: 来呀！
1: 你听我这个，猜的这是哪个动画的主题曲？
2: 你说吧。
1: 米格斯提尼阿凡提，
2: 米斯尼阿凡提，骑着小毛驴，走呀嘛走四方，哎，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西，从北走到西，对不对？
1: 上瘾了你这
2: 阿凡提，聪明的阿凡提嘛，
1: 这也知道哈，
2: 知道啊。
1: 再给你换一个，听这个，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机灵，耳朵竖得像电线，听着一节可疑的声音。
2: 黑猫警长，对不对？
1: 咱俩归
2: 太简单了。
1: 黑猫警长也知道，
2: 那当然，
1: 人物都熟悉吗？
2: 熟悉啊。
1: 有一黑猫警长有一个白鸽侦探，
2: 白鸽侦探，
1: 对不对？
2: 没有想到，这是咱们全场最响的包袱。
1: 这我们也没有想到啊！黑猫警长还有一。

0: 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结尾的时候，黑猫警长掏出枪来，啪啪啪啪打出这么几个字，
1: 什么？
0: 我找我舅舅去。
1: 黑猫警长也太怂了吧！黑猫警长找他舅舅去干嘛呀？嗯，一只耳找他舅舅，黑猫警长拿枪啪啪啪啪，我找我舅舅去，然后一只耳
0: 请看下底是吗？这歌你听过就完了，
1: 是是是，
0: 给你换一个啊、我来压箱底儿了。
1: 什么叫压箱底儿？
0: 听这首歌啊，啊，绝活啊，啊，打雷要下雨
1: 雷欧、哦、什么？
0: 下雨要打伞
1: 雷欧、哦，这我也知道。
0: 天鹅穿棉袄
1: 雷欧、哦、雷哎欧、哦，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你说呀？
0: 说什么呀？再换一个更难的，
1: 你说一个，
0: 听这个，嗯，葫芦娃，
1: 葫芦娃，
0: 一个头上脚邋遢，
1: 真呀真邋遢，邋遢
0: 他
1: 是他就是他，我的朋友
0: 小，真的好想，
1: 真的好想，
0: 好想
1: 好想，老老，你这是动画片吗？这个。怎么连上海滩都出来了？
0: 这你不懂了吧、啊、我这不是看你会的太多了、啊、我就给你加大点难度。
1: 不用加大难度，
0: 我就弄一些刁钻一些的问题了。
1: 你刁钻问题你不用把动作做出很刁钻的样子行不行？直接问就行了。
0: 歌曲难不住你了、啊、我考你一个知识方面更加刁钻的问题。
1: 你不要老做假动作行不行啊？
0: 考考你啊。
1: 说你就说吧。
0: 刚才提了一个动画、叫这个没头脑和不高兴、
1: 对。
0: 那么请问、这个动画开头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1: 呦，哎呦，哎呦呦，这还真不知道。
0: 你看，
1: 这确实不知道。
0: 在座的各位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都在回忆啊。
1: 忘了忘了。
0: 我记得特清楚。
1: 什么？
0: 没头脑不高兴。动画开头第一画面
1: 什么？
0: 一行字儿啊，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就这个呀？
0: 生产的动画片儿啊？
1: 没有，你这也错了啊。
0: 怎么呢？
1: 我知道您这片头先出来的制作厂商是这意思吧？
0: 宣传一下。
1: 不是，那也不是东北电影制片厂。
0: 嗯。
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错，东北
1: 上海美术电影
0: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生产的
1: 当年美术电影制片厂
0: 没头脑和不高兴吗？
1: 你要东北就不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0: 那是
1: 那就是糊涂蛋子和整天老憋屈娃。
0: 谁跟你研究方言了？这是有历史的。
1: 什么历史啊？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啊，
0: 前身就是在东北，后来搬到上海了。这是一段历史。
1: 这事儿
0: 可能年代太久远了，
1: 是是是，
0: 你没记住。
1: 是。
0: 那这么着吧，咱不说这个历史的事儿了。
1: 怎么着？
0: 咱就说最近几年，很多不光是这个小孩了，
1: 啊，
0: 咱们这个。哎，
1: 成年人、
0: 青年人也喜欢看最近咱们新出的国产动画呀。
1: 对，我喜欢看呀。
0: 咱举个例子啊，
1: 你说说。
0: 最喜欢那什么？
1: 什么？
0: 隔着，听过吗？
1: 什么？
0: 隔着，大动画，国产大动画，隔着之魔童降世。
1: 哪吒，还隔着？
0: 哦，对，
1: 人那叫哪吒闹海，不是隔着闹海。你隔着谁也闹不了海，你知道吗？
0: 那么现在我来问你一个有关哪吒的刁钻问题。
1: 哪吒有什么刁钻问题？
0: 请问
1: 啊，
0: 哪吒这部动画的主角是谁？
1: 我要没看错的话，就应该是哪吒吧。
0: 嚯，你居然答对了！
1: 啊，
0: 有点意思呀。给你换一个
1: 啊，
0: 姜子牙主角谁？
1: 姜子牙。
0: 我可以呀。大圣归来主角谁？
1: 大圣。
0: 不错呀。白蛇主角谁？
1: 白蛇。
0: 有点意思呀。
1: 别有意思了，别问了行吗？我答的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还白蛇主角，这白蛇你都说出来了，白蛇主角就白蛇呀、你叫白蛇主角是青蛇是吗？白蛇说了啊，本来以为我是女
0: 一，不是那意思，
1: 没有想到我是女二。不行，我要当女一，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隔着说，这是我的台词。
0: 我知道，你看太多都串了是吗？
1: 不是我看太多，是你就没看过吧？
0: 我问这主角他是有目的的，不光主角厉害，
1: 怎么着？
0: 其他很多角色也都深入人心啊。你比如说这个哪吒里头，龙宫三太子
1: ，太子都打到冷宫去了是吗？
0: 啊，对，龙宫三太子特别的厉害。
1: 是啊，
0: 哎，一人啊能打好几个
1: 啊，
0: 名字叫这个鳌拜，鳌拜太厉害了，
1: 敖丙。你错的太多了，建筑你看过吗？鳌拜了，对，鳌拜是能打好几个，但人家叫鳌丙。
0: 对，
1: 不叫拜啊，丙。
0: 我记得有一丙吗？
1: 哎，对，
0: 还一角色啊，太乙真丙。
1: 不是都叫丙好吗？
0: 对，我记得有一个啊，哪吒里还有一个角色不叫什么丙。
1: 对，
0: 哎，他是一个反派，特别有特点，叫这个公主抱。
1: 身

0: 豹，有公主豹。
1: 怎么了？这差不多。
0: 差多了，申公豹，申公豹是不成，不成，不成功，变成人，这是申公豹，知道吗？
1: 哦。哎，那这个公主抱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0: 你这不挺清楚的吗？你动作都做出来了好吗？
1: 听说你还真了解哈。
0: 我肯定了解呀。
1: 你对哪吒这么了解、我就不问了。我问一个啊，你不了解的。
0: 你先别说我不了，你说点你了解的东西吧，行吗？
1: 我什么都了解。
0: 你什么了解？你什么都不了解。
1: 我所有的都特别了解。
0: 你根本就不了解。
1: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知识，你都没记住啊？把你复习一遍。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三太子被打入。
0: 冷宫，
1: 舒克的搭档是
0: 德尔塔，
1: 黑猫经常打出，
0: 我找我舅舅去，
1: 我这个姿势叫
0: 公主抱，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说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0: 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8: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10: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9: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10: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7: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

0: 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1: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0: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3: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4: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6: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5: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8: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0: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9: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9: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

0: 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0: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2: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4: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4: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4: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7: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4: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

0: 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5: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5: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

0: 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1: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周三的晚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又到了周三和大家共同传递幸福的信息的时间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为大家发布征婚的信息，同时呢也解决咱们叔叔阿姨的后顾之忧啊，帮助咱们的子女也可以发布征婚交友的信息。咱们主要针对于征婚啊，如果说呢咱们想寻找幸福，或者是帮助自己的子女找寻幸福，咱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5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拨通电话参与到节目，发布您的信息。那么凡是发布信息的朋友呢，也都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哈。那么如果说打进电话的朋友，咱们可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去领取一份奖励福利呢，咱们是可以到延边广播电视台一楼的这个门市啊，延广优选线下店。如果乘坐公交车呢，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拨打电话2680999来进行咨询。那么在昨天呢，也是和一位听众呢，我们沟通了一下啊。那么可能是大家对于这个咱们的节目呢有一些误解，那么可能大家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节目怎么总是在这个销售商品呢？其实并不是的哈。那么在这儿也和叔叔阿姨们来啊说一下这个情况。那么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来搭建的这样的一个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这样的保健品和食品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这样的店铺。那么主要呢价格非常的合理，产品呢能够保障，所以说呢才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和叔叔阿姨共同来分享一下。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是卖药啊，或者卖什么啊，这个在节目当中并不是的。所以说如果说呢您觉得好奇，哎，咱可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像贝贝说到的这样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有误解啊，觉得是不是这个怎么节目开始就是卖药啦，还是卖什么呢？其实不是的，只是说咱们有一个这个延广优选线下店，所以说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如果您想去了解，那么就去；如果说您不想了解，或者觉得我对这个没兴趣，那么您可以不去了解啊。咱们就是和大家告知这样的一个信息。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每周三和周五的节目我们雷打不动啊，不会有什么变化，这样的话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那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为中老年朋友提供服务，提供陪伴。如果说您在想征婚交友的时候

之后可以在周三打开收音机啊，或者是打进电话。如果你想唱歌，想分享音乐的快乐，可以在周五晚上7点到8点打进电话，贝贝都会在直播间陪伴您。好的，那么看到张先生打进电话。

0: 哎喂，你好。
1: 嗯，你好。
0: 辛苦了。
1: 没事儿，为叔叔阿姨服务。好的，那这样您把信息留一下。
0: 我身高1.76米。
1: 嗯。
0: 体重130斤。
1: 嗯。
0: 嗯，家里没有负担。
1: 嗯。
0: 没有儿女。
1: 嗯。
0: 我没有房子，有两套房。
1: 嗯。
0: 断壁楼没装修。
1: 嗯。
0: 我找的女方呢，我不想找抽烟的，不想找打麻将的。
1: 嗯。
0: 然后好好过日子的，他就是有点工资就行。
1: 嗯。
0: 没多少你都无所谓，但是条件是啥呢？就是少说有点工资，但是怎么说呢？他别给我打扮是，就是不要跳舞，跳舞都无所谓，跳广场舞无所谓，跳跳舞也无所谓，但是再打麻将，别抽烟。
1: 嗯嗯嗯。
0: 然后我这条件就这个条件，但是我工资是3700多块钱。
1: 嗯。
0: 我还打工。
1: 嗯。
0: 然后女方呢，有房子也行，没房子也无所谓，但是我找60岁以下的。
1: 嗯。
0: 就六十岁以下的，但是我不想找太大的，啥大的，女人到岁数大都显得老太狠了，这个都知道啊。为啥我太了解这玩意儿？为什么？我经历过太多了。
1: 嗯。
0: 所以我找这样的就是女人呢，六十岁以下的吧，就是58、57都行。
1: 嗯嗯。
0: 高点也无所谓，但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少说有点工资，没房我们无所谓，就是家里没啥负担。
1: 嗯，
0: 都要有姑娘，那也是要有姑娘，那也无所谓，但是没结婚也无所谓。
1: 嗯，
0: 所以我的条件就是条件，别的没有。
1: 嗯、好的，那咱们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年纪。
0: 我这个年纪是60周岁。
1: 60周岁哈，好的，那这样张先生慢一点，把您电话留一下。
0: 我电话一说，他们都知道我电话。
1: 哦，那您不留电话，别人没法跟您联系啊。
0: 138。
1: 4478。
0: 5396，我电话用12年了。
1: 啊、哦，5396哈，138-4478-5396。那么这样，那咱们这回呢，我一会儿在节目当中给您播报信息的时候，把年龄这个着重的说一下，这样的话也避免说可能超过这个年龄的阿姨再给您打电话，好吧？
0: 谢谢。
1: 嗯，好的，不客气，感谢您支持。
0: 辛苦了。
1: 嗯，没事。嗯，好的，感谢支持。好的，再见。嗯。好的，那刚刚呢，张先生打进电话想征婚啊。张先生呢，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发布了几次信息呢，都有效果，但是呢，缘分还没到啊，这个都没有太符合自己的想要的这个另一半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也着重说一下这个年龄的问题啊。那么张先生呢，今年60岁，身高1.76米，体重130斤，那么没有任何负担，没有儿女，在延吉有房，那么退休工资3700元，平时自己还打点工，所以说收入非常可观哈、啊。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不抽烟、不打麻将啊，没有不良嗜好的，有一点工资就行。还有呢，有无房子均可，家里没有负担，有一个女儿也可以啊。年龄一定要在60岁以下的阿姨，年龄一定要在60岁以下。这也是呢张先生提到的。那么如果说想和张先生沟通的朋友，可以拨打138-4478-5396，138-4478-5396。那好的，那我们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继续为叔叔阿姨们开通。如果说呢，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或者是帮助子女找寻另一半，咱们都是可以继续的打进电话。同时呢，还是和大家提醒，咱们有福利啊，福利也刚跟大家都提到过了，就是咱们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如果呢打进电话方便去领，想去领的咱们都自愿啊，不领也没关系啊。想领的叔叔阿姨，咱们可以到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1楼的门市啊，电话呢2680999，咱们可以来咨询一下。做你的衣裳有美丽的草原。好的，接下来继续迎进打进2551546的这位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2: 我给我姑娘征婚。
1: 嗯，好的，那您说一下孩子的具体情况。
2: 征了几次，

0: 就是都是年龄差太差，就都没人同意。
1: 哦，也是年龄问题，是年龄偏大还是偏小？
0: 差太大，差六七岁。
1: 哦，都是年纪太大了，是吧？
0: 嗯，
1: 好的，那这样咱们这回呢，刚才贝贝也说了，咱们把这个年龄问题我稍后也是在介绍的时候咱们着重的说一下。嗯，那介绍一下咱家。嗯，好的。
0: 我家呢就这一个姑娘。
1: 嗯，
0: 父母都是退休的。
1: 嗯，
0: 没啥经济负担。
1: 嗯，
0: 我姑娘今年28。
1: 嗯，
0: 毛周岁28，毛岁29。
1: 嗯，
0: 在那个外地打工，一个月3000多块钱。
1: 嗯，
0: 哎，家里没啥负担，有愿意的呢，在32岁以下的，
1: 嗯，
0: 小伙子，哎，能扛得起家庭的负担就行。
1: 嗯，
0: 哎，不用什么过多的什么经济，有过多的经济压力。
1: 嗯嗯，
0: 就这么个要求。
1: 嗯，那想问一下咱们家在哪儿，就是以后孩子，就比如说孩子会要在哪儿，安图吗？
0: 咱们家是安图的，主要是能来安图发展的也可以，还能帮助他们点经济实力。
1: 咱们也挺实在的，真挺实在的，还能帮着点哈，最好是安图的。
0: 咱就是说句心里话，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
1: 嗯嗯嗯，
0: 就是儿女岁数有点大点了，赶紧着急，就是一这把争这把都争30次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咱们这个帮孩子找寻另一半，或者是帮自己找寻另一半，我就觉得吧，这个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咱们因为缘分不一定哈，嗯。
0: 给你们添太大的麻烦了。就是、
1: 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叔叔。要是大家都不打电话，我们节目办给谁呀？就需要咱们打电话。
0: 你这个、你这个节目办的挺好，人现在越来越多呀。
1: 嗯，谢谢您，也是。嗯，
0: 我的意思啥呢？这个节目最好能时间再往长验一验，能验2小时或者半小时都行。
1: 好的，我们也跟领导争取一下。
0: 听不够。
1: 谢谢您的支持，那我贝贝也继续努力啊。嗯，
0: 谢谢主持人。
1: 嗯，没事，咱们电话还没留呢，您留一下电话哈。嗯，
0: 151 4337
1: 4337
0: 8541
1: 8541151 4337 8541，对吗？
0: 多给播两遍，主持人，谢谢您啊。
1: 嗯，好的，不客气，马上给您重复啊。嗯，好的，哎，好，再见。嗯，哎，不客气。好的，那么又是一位想给自己女儿啊找寻另一半的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哈、啊，真的。刚才这位先生说到一句话的时候，真的觉得心里面怎么说呢，很暖，但是呢又很心疼。哎，说到了，如果说呢咱们这个男孩能来安图，那是最好的，因为能帮衬一点。其实更多的时候，贝贝觉得哈，特别是女孩的父母能说出这样的话，更多的是对女儿的关爱，希望自己的女儿以后过得幸福，哪怕是自己付出一些，哎，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开心一点啊，帮衬他们一点都行。所以还是那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也祝愿咱们天下的爸爸妈妈们都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我的家。那么这位张先生呢，想要给28岁的女儿找寻另一半。那么张先生也说了，自己和爱人呢都是退休人员啊，都有工资，没有负担。女儿呢现在是在外打工，一个月3000多元，那么是在安图。想找寻的另一半呢，年龄特别的重要啊，咱们太年纪大的就不要再打电话了。32岁以下的男孩，32岁以下啊，这个年龄大的咱就不要打电话了。有责任心，最好能来安图的。张先生电话是151 4337 8541，151 4337 8541。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46的尾号5011的听众，你好。
2: 喂。
1: 嗯，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2: 我准备那个我的孙子征婚呢。
1: 哦，孙子啊，哎呦，咱家孙子今年多大年纪啦？
2: 今年38岁啊。
1: 哦，38了。哦，那您介绍一下他的个人情况。
2: 啊，他是现在年纪是某企业单位上班。
1: 嗯。
2: 就是要那。一个月工资是5000多。
1: 嗯，
2: 有房有车。
1: 嗯，
2: 其他要求没。

0: 找呀。
1: 大概身高体重这个外形大概您介绍。
0: 外形啊，体重是一百多少75公斤。
1: 150斤左右。身高呢？
0: 身高1.7米。
1: 哦，1.70米，然后150斤左右。好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还没有什么需要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需要记录的了啊。有房有车，那咱们想给咱们孙子这边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啊？咱家孩子
0: 要求就是有35岁以下的。有职业的，
1: 有工作。
0: 有工作。那其他没什么要求啊。
1: 哦，其他没什么要求，
0: 身体健康就行了呗。
1: 身体健康，我给您加一条吧，心地善良，温柔贤惠。好哈，对，心地善良，温柔贤惠的，因为毕竟咱们找另一半的话，性格也挺重要的哈。好的，那这样您贵姓？
0: 我姓孟啊。
1: 啊，孟先生哈。那这样您把您的电话慢一点说。
0: 186186。2699。
1: 5011186-2699-5011，对吗？好的，马上给您重复啊。
0: 谢谢。
1: 不客气。好的，再见。好的，那么刚刚一位孟先生想要给自己的孙子找寻另一半，自己的孙子今年38岁了，在延吉某企业工作，月薪5000多元，有房有车，身高1.70米，体重150斤。想找寻的另一半呢是35岁以下的有工作的女孩，身体健康啊。贝贝还加了两条啊，因为有的时候叔叔呢可能就一说的时候有点着急，有点紧张哈。那么也给加了两条，就是心地善良，温柔贤惠。因为这个呢，我觉得如果说作为另一半的话啊，咱们想找寻的话，还是说这样的话可能更加符合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的要求啊，而且呢好好过日子的啊，这个也是大家最想要的哈。那么电话呢是186-2699-5011，186-2699-5011。不知道今天怎么了哈，这眼睛总花，看看数字好像就飘走了。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于哪个电话没听清啊，欢迎大家打进，比如说您对哪一位的信息比较感兴趣，然后呢电话没听清啊，您可以打进电话255-1545 255-1546，这样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再和贝贝确认一下。还是提醒啊，刚刚这位孟先生应该也是延吉的啊，咱们呢可以打进电话，有这样的一个咱们的福利啊，可领可不领，咱们自由。那么如果说您想领的话，可以到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一份节目参与福利。好的，那刚刚呢张先生想要给女儿征婚。张先生的女儿今年28岁了，是家里独生女，那么父母都退休，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在外面打零工啊，打工，现在是月薪3000多元，在安图。想找寻的另一半年龄有要求，一定是32岁以下的，一定是32岁以下啊，32岁以上的咱们就不要打电话了。有责任心，最好呢是安图的啊。还能透露个信息啊，就是这个张先生人挺实在。电话呢是151-4337-8541，151-4337-8541。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45的这位尾号7483的听众。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好的，请问贵姓？
2: 免贵姓张。
1: 啊，好的。啊，您介绍一下您的个人情况。
2: 我今年65岁。身高1.65米。体重130斤。孩子已经结婚了。找对方的条件是70岁以下的。1.68米以上的吧。有眼缘的。
1: 有眼缘。
2: 有房子，有退休金的。就这些吧。
1: 好的，咱们哪个县市的？
2: 我在延吉。
1: 啊，在延吉哈。那也想问一下，咱们有这个劳保吗？有社保吗？
2: 有点退休金。
1: 嗯，好的。嗯，好的。那么咱们也说了另一半的条件啊。那这样您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2: 187
1: 4433
2: 7483
1: 187-4433-7483对吗？
2: 对。
1: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2: 能补充一下吗？
1: 嗯，可以的，您说。
2: 找一个那个性格脾气好一些的。
1: 嗯，性格好的。嗯
2: 嗯，好了，就这些吧。
1: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哈。
2: 嗯，再见。
1: 哎，好，再见。好的，那么这位张女士刚刚打进电话。张女士今年65岁，身高1米65，体重130斤，孩子结婚了，已经没有负担，在延吉市居住，那么有一点退休工资啊。那么想找另一半呢，是70岁以下的，身高1米68以上的，有房子，有一定退休金的，性格善良，性格好，没就脾气不要太暴躁的啊，这样的叔叔。电话呢是1874433748318744337483。那是最美的姑娘。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郑先生电话。郑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3: 嗯，我要征婚。
1: 嗯，好的，那您说一下您个人的情况。
3: 我今年72岁。
1: 嗯。
3: 身高1米60。
1: 嗯。
3: 体重110斤。
1: 嗯，
3: 一个月收入2000元左右。
1: 嗯，
3: 我是视力残疾人。
1: 嗯，
3: 我也想找另一半，就是残疾人中或者有病好的。
1: 嗯，
3: 我是会按摩。
1: 嗯，
3: 所以。能，恶性病以外能可以能治好，能过好辛苦的日子。
1: 嗯嗯。
3: 年龄、地方、民族都不限。
1: 嗯。
3: 就是性格好，能过好日子的是想。
1: 嗯，性格好。嗯，好的。这样您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3: 1389439
1: 09360936-1389439-0936对吗？
3: 嗯，谢谢。
1: 哎，不客气。好的，再见。那刚刚呢，郑先生打进电话留下了信息。郑先生72岁，身高1米60，体重110斤。那么现在呢是有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但是呢是视力残疾人。可是呢自己会按摩啊，有这个技术。另一半呢没有年龄要求，地区民族都不限啊，但是性格要好，有一定残疾或疾病也可以啊。因为呢刚才郑先生也说了，自己会按摩，可以帮助调理一下。电话那是138-9439-0936138-9439-0936。那是最美的姑娘。好的，那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已经为叔叔阿姨们开通。如果说您还想通过我们节目找寻另一半，那么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那么刚刚呢这位张女士打进电话啊，张女士65岁，今年呢是啊65岁，身高1米65，体重130斤，孩子结婚没负担，在延吉居住，有一点退休工资，想找寻的是70岁以下，身高1米68以上的，有房子，有退休金，性格好的叔叔。电话呢是18744337483 18744337483。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
4: 哎。
1: 嗯。
4: 征婚。
1: 嗯，好的，这样您说一下您的个人信息。
4: 身高1米65。
1: 嗯。
4: 体重130。
1: 嗯。
4: 退休工资3900。
1: 好的，嗯。嗯。
4: 我想找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
1: 嗯。
4: 身体好的。
1: 嗯，
4: 有双保的叫。

0: 好的，那您年龄多大呀？
1: 66。
0: 66岁，哪个地方的？哪个县市？
1: 延吉的，延吉的。
0: 嗯，延吉的。子女情况呢？
1: 没有子女。
0: 没有子女，咱们有住房吗？
1: 有。
0: 嗯，那您希望另一半多大年纪？
1: 60左右岁吧。
0: 60左右。
1: 差不多行。
0: 嗯，好，60左右哈。嗯，还有其他要求吗？
1: 没有，这那个头去年安头一个女的姓李。
0: 嗯。
1: 联系不上了，她挺好。
0: 哦，那是什么原因联系不上了？
1: 她电话我忘了。
0: 行，没事，咱们还会有陆续的有听众打进电话，然后这回咱们关注一下 啊，
1: 啊，
0: 如果说哪个电话没记住、
1: 啊、
0: 您再告诉贝贝，贝贝再给你重复哈。
1: 哎哎，
0: 嗯，那这样杨先生您把电话再说一下。
1: 132。
0: 嗯，132。
1: 3433。
0: 3433。
1: 0996。
0: 0996。132 3433 0996，对吗？
1: 对，
0: 哎，好的，那么马上给您重复啊。
1: 啊，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好的，那么刚刚杨先生留下信息，杨先生呢今年66岁，身高1米65，体重130斤，退休工资3900元，在延吉市，有房子，没有子女，想找另一半呢是不抽烟不喝酒，身体好，最好是有双宝，年龄在60岁左右的阿姨，电话呢是132-3433-0996 132-3433-0996。孟先生呢想要给孙子找寻另一半，孟先生的孙子今年38岁，在延吉的某企业工作，月薪5000多元，有房有车，身高1米70，体重150斤，想找另一半35岁以下的，有工作，身体健康，心地善良，温柔贤惠的女士，电话呢是186-2699-5011 186-2699-5011。张先生想要给女儿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女儿是独生女，今年28岁了，那么父母呢都是退休，没有负担，现在呢女儿是打工啊，1个月3000多元，在安图，想找另一半呢是32岁以下，一定要注意年龄啊，必须是32岁以下的，年龄大一的就不要再打电话了啊，哪怕咱大个1岁33都可以，但是不要找太多啊，32岁以下，有责任心，最好是安图的，电话是151-4337-8541151-4337-8541。张先生呢身高1米76，体重130斤，没有任何负担，没有儿女，有房，现在退休工资3700元，平时呢还自己打点工，所以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在延吉市，现在60岁，想找另一半呢不抽烟不喝酒啊，不打麻将啊，有点工资就行，不用说啊，对于经济方面呢没有过多的要求，但是呢不能有不良嗜好。同时呢有无房子均可，年龄在60岁以下，家里没有负担的啊，如果说有一个女儿也可以，电话呢是138-4478-5396 138-4478-5396。我的家那么郑先生刚刚打进电话，郑先生今年72岁，身高1米60，体重110斤，现在呢收入是每月2000多元，是视力残疾人，但是会按摩，想找另一半呢是年龄地区民族都不限，但是性格要好，那么残疾人呢或者有疾病也可以，因为呢郑先生说自己会按摩啊，能帮助调理，电话是138-9439-0936 138-9439-0936。那么杨先生呢想要找寻啊、这个另一半，杨先生呢身高1米65，体重130斤，那么退休工资3900元，现在呢是66岁，在延吉，没有子女，有房子，想找另一半不抽烟不喝酒，身体好，最好有双宝，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32-3433-0996

1323-3433-0996。那再次提醒一下，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咱们都有这项福利啊。咱们如果说方便的话，想去领就可以领取。那么到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可以领取咱们的听众参与福利。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的门市。乘坐公交车呢，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如果找不到，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

0: 好的，伴着好听的歌曲呢，我们迎进这位听众的电话哈。这位尾号为02079打进2551545的听众，你好。
1: 你好，贝贝。
0: 哎，你好，咱们换电话了。
1: 那我这个哥，我爱人这个电话打的，我那手机信号不好
0: 啊，
1: 打好几遍也没打过去，完我又换一个这个手机打的。
0: 好的哈，好久都没听见了阿姨的声音了。
1: 你好，
0: 你
1: 好，贝贝啊。我这还得跟我侄儿征婚。
0: 好的，没问题，咱们再说一下孩子信息。我记得咱家孩子这个信息这个特别优秀啊。
1: 特别优秀哈，谢谢贝贝啊。
0: 好的，
1: 谢谢。
0: 没事，您再说一下。
1: 我在长春某单位上班。那个身高1.8米，体重150左右。坐办公室的啊。月工资8000。有房子，有楼，有车。没有不良嗜好。那个侄儿可好了，温柔善良的一个男孩啊。长得也漂亮。可孝敬了。
0: 年龄
1: 就像你说的，心地善良
0: 。
1: 刚才说是温柔一个女孩，咱就是温柔一个男孩。
0: 对，然后咱还孝顺。咱们年龄说一下。
1: 年龄40了都。
0: 40岁哈。
1: 没事儿。40了。
0: 男孩优秀40岁也没事儿。
1: 哎呀，这都他父母都着急了。
0: 那肯定的哈。那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对女孩有什么要求？
1: 对女孩就是最近和咱过日子的。身高1.6米以上吧。年龄37到43之间的。性格开朗的。温柔孝顺的，心地善良的吧。把这句话用在这男孩
0: 心地善良。对，
1: 心地善良。
0: 温柔孝顺。
1: 对对
0: 对，咱都加上。
1: 那都加上。
0: 你得能去长春是吧？
1: 对呀，就是对，还没说呢。那在长春上班的，或是能上长春去的，一定是。要不能去就别给咱打电话了。
0: 好的。
1: 一定能去的。那个有工作的更好，没有工作的干点别的也行。就是暂时没啥活干了，我那侄工资挺高的，也能维持挺好的。
0: 行，好的。哎呦，我就发现现在咱们的长辈太实在了。
1: 就是要的咋整啊，都着急了。
0: 行，缘分。
1: 孩子这个侄非常好啊，可稳当了，可孝顺了。三点一线的，你看上班，早上起来，那个都到单位，中午晚上那个晌午都搁单位吃，晚上就回家自己做饭，从来不叫外卖。
0: 确实是。
1: 自己会做饭，炒菜、包饺子全都会。
0: 哎呦，这么一说，我感觉这全能了。
1: 全能了，礼拜天、周六、周日休息了，就在家洗衣服、收拾屋子。
0: 哎呦，哎呀，
1: 可会安排生活了。
0: 哎呦，真的
1: 会做饭。
0: 那真不错。
1: 你都是不叫外卖呀，都是乐意吃大米饭，都做点大米饭，炒两个菜，多少份都那样式的。
0: 哎呦，

0: 那真是咱们谁家里面，咱们现在家里啊有能在长春或者是能去长春的女孩子啊，咱们符合条件的，咱就跟李阿姨联系，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咱把电话留一下。
1: 好。
0: 嗯。
1: 咱这个电话是，我们就留这个电话吧，155155。9065。
0: 9065。2079。2079，给您重复一下，155-9065-2079，对吗？好的，那给您重复。
1: 我觉得你的性格开朗，完了游泳，唱歌，你看天天下班了回去就上公园去跑步锻炼身体，可好了，孩子。
0: 我就觉得是不是太优秀了，现在找不着。都好像谁配有点那个。
1: 我这个当姑娘一句假话不会说，她说的全都是她有的事咱都说，她没有的事咱会憋扒咱都不会扒，都好像说不上来。就是全是她身上的有这些事咱就是有啥说啥的，可好了。
0: 所以说好孩子，咱们这个肯定是有缘分，但是缘分可能还得比较晚，所以咱别着急啊，咱们适合的肯定会来的。
1: 谢谢贝贝的吉言啊，祝贝贝节目越办越好啊。
0: 谢谢谢谢阿姨，也祝愿咱家孩子早日找到另一半。
1: 表示感谢，表示感谢。
0: 好的，马上给您重复啊。
1: 好，多说两遍啊，贝贝。
0: 好嘞。好的，阿姨再见，没事儿。
1: 再见
0: 再见啊。好的。就想说呀，咱们有的时候优秀的孩子可能真的是已经精神上已经富足到一定程度，就像刚才为什么贝贝说是不是太优秀，就是因为有的孩子吧，他真的是自己就可以非常独立了，你看他有爱好，游泳唱歌跑步，然后再有事业，有的时候还自己会做饭，可能有的时候就因为太优秀了，他反而就觉得哎呀，这个另一半呢没有那么高的这个需求啊，好像顺其自然啊，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为什么刚才医师说特别特别，如果说自己特别独立的特别有自己精神追求的，往往可能找寻另一半的时间都比较晚。我感觉应该是这个一个观点，就是他的需求没有那么高啊，他自己就可以很开心，所以说呢他就等缘分，他自己可能不会去找啊，但是呢对对方的要求可能眼光也会高一些，但是呢还是这么句话，缘分到了挡也挡不住。那么来看一下啊，李阿姨的侄子呢在长春的固定单位工作啊，身高1.80米，体重150斤，那每个月呢是8000多元的收入啊，是有固定单位的，有房有车，没有不良嗜好，温柔善良还孝顺，今年40岁啊，很稳重，会做饭，而且呢擅长游泳唱歌，还有平时会跑步锻炼身体，比较有正事儿。想找的另一半呢，第一点就是真心过日子的女孩，身高1.60米以上，年龄37到43岁，性格开朗，心地善良，温柔孝顺，最重要的是能去长春或者现在在长春的。刚才呀，李阿姨也说实在话了，如果说呢哪怕咱们这个人很好，暂时还没有工作也没关系啊，咱们能到长春去，咱们慢慢找啊，只要是像能满足李阿姨说的心地善良，温柔孝顺，性格开朗，人好，好好过日子的，哪怕您暂时可能还没有稳定工作，那您不妨考虑去到长春，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咱们可以考虑一下。电话呢是155-9065-27-2079，155-9065-2079。

0: 长，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0: 与您温暖同行。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2: 好的，一首好听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咱们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老朋友贝贝。好的，那么看到了有一位孙女士打进电话，我们迎进。你好。
3: 晚上主持人好。
2: 嗯，你好。嗯，
3: 哎，麻烦你还得我给儿子征婚。
2: 嗯，好的，那您说一下孩子信息。不麻烦啊，您说孩子的信息。嗯，
3: 孩子是男孩，1.80米。
2: 嗯
3: 嗯，身高1.80米，体重是140到150斤吧。
2: 嗯
3: 嗯，完了工作稳定，有5险1金。
2: 嗯，
3: 完了他名下也有2处房子，1台车，都新的。
2: 嗯，
3: 完了家里吧，父母我们俩都退休，都有退休工资。
2: 嗯
3: 嗯，就一个独生子。
2: 嗯，
3: 完了想给孩子找的另一半吧，就是有正事儿做。
2: 嗯，
3: 跟他能白头到老，好好过日子，孝顺就可以了。
2: 嗯，年龄呢？咱家孩子年龄
3: 35岁。
2: 嗯，对另一半年龄什么要求？
3: 上下差大1岁也可以，小2-3岁也可以。
2: 嗯，年龄相仿，
3: 年龄相仿吧，
2: 相仿哈，但是别差太多，是吧？
3: 对，
2: 嗯嗯，对。咱们今天有开场就有两位听众就说了，打进电话之后，咱们发布信息啊，有打电话的，但是年龄差太多，所以说咱们在这也提醒听众啊，如果说咱们年龄差太多啊，咱们就别打电话。那这样，您孙阿姨，您把电话留一下。
3: 嗯
2: 嗯，
3: 158
2: 4433
3: 6602
2: 158-4433-6602，对吗？
3: 哎，对。
2: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
3: 谢谢主持人啊。
2: 哎，好的，不客气。
3: 哎，好嘞。
2: 嗯，好，再见。嗯。好的，那么刚刚呢，孙阿姨打进电话啊，孙阿姨呢想给孩子找寻另一半。孙阿姨的孩子今年是35岁啊，儿子身高1.80米，体重140到150斤之间，工作稳定，5险1金，有房有车，而且呢父母都退休了啊，没有任何负担，还是独生子。哎呦，这个也是条件相当不错啊。想找另一半呢，年龄相仿，不要差距太大的，那么有正事儿，能好好过日子，孝顺的。电话呢是158-4433-6602，158-4433-6602。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为9224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哎，你好。
4: 嗯，我是那个，今年67岁。
2: 嗯。
4: 在汪泾这边退休的。
2: 嗯。
4: 因为月工资是6700。
2: 嗯，
4: 我现在呢在长春居住。
2: 嗯，
4: 我这边呢这个有一个养殖场。
2: 嗯，
4: 养牛羊的。
2: 嗯，
4: 完了，我现在呢就是以后找老伴呢，
2: 嗯，
4: 就是在长春，长期在长春住了。
2: 嗯。
4: 一个月呢我能回来这个养殖场呢回来1趟2趟的吧。
2: 嗯
4: 我想找我的那个伴侣呢，55到和我那个岁数相当的。
2: 嗯
4: 没有不良嗜好的。
2: 嗯
4: 这心过日子那样，一般是偕老的这样。
2: 嗯嗯，好，
4: 我就是这样的， 身高呢在
2: 外在条件，您身高体重

0: 啊，
1: 嗯，
0: 我身高是1米72，
1: 嗯，
0: 体重130多，134吧。
1: 嗯嗯
0: 嗯，还有什么呢？
1: 子女情况呢？
0: 啊，都出去了。
1: 嗯，子女独立了哈。
0: 啊，我自己在这边，
1: 嗯，
0: 他们都在那个深圳呢，北京里边待着。
1: 哦，好。
0: 然后我，
1: 嗯，
0: 我一个人太孤单了。
1: 嗯嗯，好。
0: 我不那么讲的。
1: 嗯，好。
0: 希望那个主持人呢，
1: 嗯，
0: 红娘呢，给我就是怎么说呢，操心了。
1: 没事，我们节目就是为大家提供这样的平台，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哈。那这样您是贵姓啊？
0: 姓李。
1: 啊，李先生，这样您把您电话慢一点说。
0: 嗯，133。
1: 133。
0: 6433。
1: 6433。
0: 9224。
1: 9224，133-6433，9224，对吗？
0: 啊，对对对，
1: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啊，
0: 谢谢红娘了啊，
1: 哎，不客气，
0: 嗯，
1: 好，再见，嗯，
0: 再见。
1: 哎呦，感觉还挺骄傲啊，因为什么呢？其实一直觉得这档节目呢是有这种大爱，而且呢，从一些其他角度来讲，贝贝一直觉得这个节目是很正能量的。而且呢，嗯，也是在做一件非常善良的事情。虽然说可能节目时间很短啊，一个小时，但是在这个一小时里面，帮助叔叔阿姨啊，还有帮助叔叔阿姨的子女啊，能发布一些征婚交友的信息。如果说真的是能够促成这样的幸福的姻缘，哎呦，那真的是好事一桩啊！那贝贝也非常的开心。那刚刚呢，李先生打进电话。李先生今年67岁，是在汪清退休的，也就是说老家在汪清，现在呢是退休了，在长春居住，在长春有房，退休工资6700元，身高1米72，体重130多斤，子女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刚才可能叔叔没来得及再介绍啊，咱没多说，但是记得以前说了是能来长春的啊，最好是能到长春去的，因为叔叔以后可能长期要在长春生活了，所以呢是要能来长春的。年龄55到67岁之间的阿姨，没有不良嗜好，真心过日子的，身高1米55以上的。那么电话呢是133-6433-9224，133-6433-9224。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啊，也快结束了，在这也提醒一下啊，最后提醒一下，如果说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咱们是有一个节目福利的啊，领取自愿，去不去领都可以啊，但是要告诉大家有这个福利。那么咱们如果说打进电话的，可以到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一份咱们参与福利。严广优选线下店呢是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啊，打进电话可以，咱们可以如果找不到打电话咨询。2680-999，2680-999。那么刚刚李女士呢想要给侄子找寻另一半啊，李女士的侄子呢是在长春某固定单位，身高180，体重150斤，工资8000多元，有房有车，没有不良嗜好，温柔善良孝顺，今年40岁了，稳重会做饭，喜欢跑步游泳啊，还有就是唱歌啊，想找另一半真心过日子的，身高1米60以上，年龄37到43，性格开朗，心地善良，温柔孝顺，一定要能去长春或者已经在长春的，有无工作均可。那么孙女士想要给儿子找寻另一半，孙女士的儿子今年35岁，身高180，体重140斤，工作稳定，五险一金，有房有车，而且呢父母都退休了，还是独生子啊，那没有任何负担，家庭条件很好，想找另一半呢是有正事儿，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孝顺长辈的，年龄相仿的女孩啊，年龄相仿。那么孙女士的儿子35岁，那么也就是说34啊33、36啊，这样的个年龄不要差太大啊。电话呢是158-4433-6602，158-4433-6602。好的，迎进打进255-1545的这位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贝贝，这个提前祝这个端午安康啊。
1: 嗯，好的。
2: 哎，
1: 嗯，谢谢您。
2: 借此节目就发布一下我的信息吧。
1: 嗯。

0: 的，可以的。
1: 交友聊天都可以。
0: 嗯，
1: 就是，平常没事的，平常大家需要想沟通的话，唱个歌，聊个天，这个大家互相的沟通一下。我呢是47岁，
0: 嗯，
1: 你这个是身高1.5米左右，
0: 嗯，
1: 视力是全盲，
0: 嗯，
1: 这个。基本情况就这样吧。嗯
0: 嗯，
1: 我的电话号码是188，
0: 嗯，188-4690，嗯，
1: 4690，
0: 嗯，
1: 3454，
0: 3454，188-4690，3454，对吗？
1: 哎，188-4690-3454，
0: 嗯，
1: 谢谢主持人啊。
0: 哎，好的，嗯，和您说再见啊，嗯。哎呦，对呀、啊、哈，咱们本来还想的是，在周五的节目和叔叔阿姨说这个端午安康的，但是确实啊，咱们这个节目听众可能是不是一样的啊？那么赶快哈、啊，谢谢这位张先生提醒，在这也提前祝愿咱们叔叔阿姨们、听众朋友们啊，端午安康。

好的，那么重复一下刚刚张先生的信息。张先生呢，今年是47岁，身高1米50啊，是视力全盲，在黑龙江的哈尔滨。那么张先生呢，主要是交友也行啊，征婚也行啊，当朋友聊聊天也可以。那么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叔叔阿姨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支持和参与。那么咱们呢下周三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

0: 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啊就可以获得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的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

0: 个，切实做到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坚决防止敷衍塞责，击鼓传花，不了了之。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相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按照延边州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的统一部署，6月1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会在我州各地举行。
2: 当天，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下沉到延吉市开展专题宣讲授课。宣讲会上，石其华站在全局和战略角度，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重点内容和创新亮点、重点任务和如何落地见效等方面展开了细致阐述。宣讲内容深入浅出，条理清晰，紧密贴合延边实际，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既解读了法律法规，又普及了民族政策，让干部群众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法治要求、责任使命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3: 我深受启发，接下来北山街道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三共四同互县市社区建设为契机，开展普法宣讲宣传，做活在体，做实服务，从党建引领、赋能发展、网格治理多方面做实做细民族工作，以基层实际行动为促进法在延边落地见效贡献北山力量。
2: 在珲春市，副州长尹朝辉以法治护航、边疆同心、携手共会、团结新篇为题做宣讲报告。尹朝辉系统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背景和核心要义，明确法律落地见效的重点任务、实施路径与工作举措。整场宣讲逻辑清晰、通俗易懂，既系统解读法律法规、普及民族政策，又结合基层治理、户县市社区建设、边境文旅融合等案例，为珲春干部群众指明工作方向。
4: 我深受启发，收获颇丰，今后我们将用好法治武器，扎根边疆村屯，持续做好普法服务，凝聚各族群众力量，守护边境安宁，持续巩固民族团结成果。
2: 同一天，我州其他县市也开展了宣讲活动，接下来全州上下将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热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民族工作正确道路，共同助推延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截至6月12号，我州全面完成农作物播种、水田插秧等各项作业，春耕生产工作顺利收官，全州农业生产重心全面转向田间精细化管护。
2: 2026年全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共计579.26万亩，其中玉米356.24万亩，大豆174.23万亩，水稻41.65万亩，杂粮杂豆7.14万亩。目前旱田作物综合出苗率超90%，苗情整体良好，水稻秧苗长势平稳，已进入返青分蘖关键生长期。为保障春耕有序推进，我州统筹调配各类农业生产要素，夯实种植基础。全州精准调度1.42万吨粮种、21.42万吨化肥足额配送至农户手中，检修18万台套农机投入田间作业，下沉供应农用柴油4100余吨，同时聚焦科技助农，发布63个农作物主导品种、20项农业主推技术，努力实现粮种全覆盖，主推技术到位率超95%，累计开展农技培训150余场，覆盖农户5.63万人次，以专业技术服务破解种植难题。下一步，我州将抓实管护工作，精细管控水田水层，科学追施分蘖肥，培育壮苗，常态化开展病虫害与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推进统防统治，筑牢粮食安全防线，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上门开展田间指导，

0: 精准化解农户生产困扰，多措并举护航全年粮食稳产增收。
1: 6月20号，2026年东北超延边队与长春队的比赛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我州以一张球票全域畅游的全新模式，让广大球迷和游客在感受绿荫激情的同时，沉浸式体验延边风情的烟火魅力。
2: 本届东北超赛事期间，我州持续优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升级一张票根的请柬特色惠民品牌，打造全场景全覆盖的观赛福利体系。本次主场实行实名制预约抽签购票机制，观赛人员需凭真实有效身份信息预约入场，全场统一票价每张15.5元，200人以上专属团体票低至每张9.9元，老年人、残疾人可在专属观赛区免费观赛。目前预约通道已经开启，广大球迷游客凭东北超吉林赛区球票关注悠游吉林公众号，通过东北超票根专属端口上传电子票根，凭一张电子票根即可兑换3家合作景区权益。我州共有20家3A级及以上景区参与活动，为观赛群众提供丰富出游选择。同时，全州各县市面向球迷、高考生等群体同步推出29项优惠政策，延吉恐龙王国、珲春渤海古镇、龙井皮岩山套票优惠，敦化六顶山、合龙青龙渔业门票减免，龙井玉龙湾景区低至3折等。通过云闪付 APP 定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主界面，点击一票通延边或延边票根联动，进入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上传观赛票、东北超、交通票，就能免费领取单笔优惠最高100元的延边州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优惠权益包。所有球迷、外地游客在延边主场的赛前、赛中、赛后3天，可凭票根在云闪付票根专属端口领取冷面抵扣券，仅用1分钱就能打卡服务大楼、恩平馆、申花、顺基等6大品牌的16家延边正宗冷面名店，每轮主场派发2000张。近日，汪清县公安局新民派出所成功阻止一起电信诈骗案件，及时守护了辖区群众的财产安全，避免群众经济损失达40余万元。汪清县公安局新民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工作研判中，敏锐地发现辖区一名群众存在遭受电信诈骗的疑似迹象，且诈骗行为可能正在发生，情况十分紧急。民警欲通过电话与该群众取得联系，可电话迟迟无法接通。为避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民警立即驱车赶往该群众家中，可家中无人。情急之下，民警拨通了该群众家属的电话。经沟通得知，该群众的手机已被犯罪嫌疑人远程操控，导致电话无法接通。民警调查发现，有人冒充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以解决会员退费问题下载 APP 远程操控市民的手机。民警当即改变策略，采用短信与其联系。当民警成功与该群众取得联系时，得知该群众的手机仍处于被控制状态。民警通过短信一方面告知其赶快拔卡断网，另一方面确定其位置，并立即出发与其会合。见面后，民警立即陪同该群众前往银行办理止付手续，因操作及时，该群众财产未受损失。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3: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要求，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了202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选拔推荐工作。经个人申报、单位推荐、主管部门审批、资格审查、专家综合评议等环节拟定人选中，我州朴银基、李湘、武伦鹏、康伟华、柳森为202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正式推荐人选。6月15日，珲春市三国谢谢礼主题商业街区开启试运营，项目总投资0.85亿元，室内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室外快闪街区面积4500平方米，市集海鲜商贸、餐饮消费、加工体验。 网红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海鲜文旅综合体，涵盖海鲜零售、特色餐饮、精深加工、网红休闲街区等多元业态。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6: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6: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

0: 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正在收听书香延边节目的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书是苏童的《黄雀记》。作者苏童是中国当代作家，大家比较熟知的代表作有《妻妾成群》，这部小说曾被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由巩俐等人主演。2009年，苏童以《河岸》赢得曼氏亚洲文学奖。2015年，凭借《黄雀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黄雀记》这个小说的名字是化用了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本意是这样的：一个少年在花园看见一只蝉在树上放声叫着，却不知道有只螳螂在他的身后。那螳螂举起前爪要去捕蝉，却不知道有只黄雀在他身后，而少年也正拿着弹弓瞄准黄雀。那么在小说中，宝润、柳生和仙女三个人中，究竟谁是弱小的蝉，谁又是螳螂和黄雀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苏童的笔下，去一同破解苏童给我们留下的谜题。故事是从宝润祖父疯了这件事开始的。宝润祖父突然变得疯疯癫癫的，精神失常。宝润的父母只好把祖父送进了专门治疗精神病人的景亭医院。为了阻止祖父荒唐的举动，宝润也跟着祖父住进了医院中。宝润的个子很高，浑身肌肉发达，宝润的目光总是透露出咄咄逼人的感觉，让人感觉到很害怕。为了让祖父不再惹事，宝润还学会了一项技能，这就是捆绑。在祖父发病的时候，宝润总能够用纤维绳轻松地在祖父身上打个结，却不会让祖父感觉到任何痛苦。宝润将捆绑创新成了一门艺术，掌握了20多种捆绑的花样，既美观又实用。这天，香椿街大名鼎鼎的柳生来找宝润了。这个柳生父母开着两家肉铺，只要住在附近的人要吃肉，就避免不了和柳生一家打交道。柳生希望宝润帮他去捆一下自己精神失常的姐姐，他就可以帮助宝润把花匠的孙女仙女约出来玩。仙女有着一副姣好的

容貌，瘦小的瓜子脸，杏眼乌黑发亮。但是仙女性格很傲慢，对别人非常骄横无礼。其实宝润早就对仙女暗生好感，但是从来没有和仙女说过话。这次柳生能帮助自己约到仙女，宝润心里高兴极了。宝润和仙女一起去看电影，那天天空下起了细细的小雨，宝润骑着自行车去接仙女。仙女见了宝润却蛮横地大吼起来。原来柳生骗仙女说和他一起出去的人是医生的儿子。仙女见了宝润一脸嫌弃，惹得宝润也很生气。宝润立刻骑着自行车往前走了，仙女在后面追了宝润，愤怒地将塞满东西的书包扔向宝润。宝润连人带车一块倒在了地上。仙女说这是骗自己的惩罚，还要求宝润必须带自己到文化宫滑旱冰，这样才能够弥补对他的伤害。宝润百口莫辩，但是他决定不再解释了，答应了仙女的要求。就这样，宝润的自行车上第一次坐上了一个女孩。到了旱冰场，仙女就像到了自己的领地。仙女粉绿色的旱冰鞋鲜艳夺目，时而滑得飞快，时而做出欢呼，她像一只飞鸟一样亮出了翅膀，自由而又快乐。不一会儿，仙女和场内一个英俊的男孩牵起手来一同滑冰，他们滑行的身影像一对恩爱的情侣。宝润看了非常生气，决定自己先离开。宝润告诉仙女一定记得把80块的押金拿出来。仙女瞥了宝润一眼就不再理他了。宝润和仙女从旱冰场分别后，仙女没来找宝润还那80块的押金。在那个时候，这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宝润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让仙女还钱。他趁仙女不注意拿走了他装着2只兔子的笼子，希望以此来要挟仙女。不巧的是，宝润拿走兔笼正好被柳生看到了。柳生知道了仙女欠钱的事，说一定会帮着宝润把钱要回来。柳生和宝润一起去了景亭医院的水塔。这个水塔在树林的边缘，平时根本没人进来，于是两个人便把仙女的兔笼藏在了水塔的窗洞下面。过了几天，仙女来到了水塔找她的兔子，而宝润早已提前到了这里。仙女命令宝润赶紧把兔子交出来。宝润说只有先还钱才能给他兔子。仙女只说自己已经把钱花光了，让宝润不要惹自己。也许是仙女的话惹怒了宝润，宝润捡起了地上的铁链，熟练地把仙女捆了起来。被捆后的仙女不再挣扎了，宝润淡淡地对她说道，我们清账了，现在你不欠我了，让柳生来救你吧。说完，宝润跑出了水塔。那是记忆中宝润最后一次见仙女。没过多久，宝润被抓进了警察局，罪名是强暴未成年少女，被判刑整整12年。当然宝润并没有真的强暴仙女，真正犯下错误的是柳生，宝润只不过是个替罪羊。柳生父母用钱摆平了仙女，让仙女指认凶手是宝润。仙女终于以自己的方式报复了宝润，而柳生也逃过了牢狱之灾。逃过牢狱之灾的柳生，多年以来一直夹着尾巴做人。父母当年为了压下他犯的错，

种走通关系，还要每年给仙女家送去补偿款，因此柳生家欠下了许多债。所以柳生的父母时时刻刻提醒他，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必须要谨慎小心。柳生这些年混的倒还不错，柳生还常常去景亭医院看望宝润的祖父，陪着祖父说说话。柳生在与宝润祖父的相处中，总能感觉到自己在一点点还曾经欠下宝润的账，这让他能够感到一丝心安。这天景亭医院来了一位新的病人，郑老板。郑老板和他姐姐白手起家，经过努力成为了这一地区的首富。但由于荣华富贵来得太快，郑老板一下得了妄想症，于是疯疯癫癫的郑老板就被郑姐送到了景亭医院。随着郑老板一起来到景亭医院的还有他的女助理。当这位女助理转过头来时，柳生才认出来是仙女，仙女回来了。柳生没有想到自己会再次遇见仙女，他跑过去跟仙女打招呼，仙女却恶狠狠地告诉柳生，我是白珍，你会叫我白小姐，你要是再叫我仙女，小心我对你不客气。柳生明白了仙女的意思，从此名叫仙女的那个姑娘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她的身份是光鲜亮丽的白小姐。柳生开始听说了很多关于仙女的事情。仙女曾是一个香港商人的情人，靠着脸蛋吃饭，后来她到了夜总会里工作，能歌善舞，妖媚奔放，号称是夜总会里的当家歌手。现在仙女做了郑老板的公关经理，她的工作任务就是到各处物色年轻的女孩，隔三差五的让女孩们到景亭医院里逗郑老板开心。柳生一直很留意仙女，总想帮助她来弥补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可仙女始终对柳生不理不睬。没过多久后，郑老板就出院了，仙女也跟着离开了。等柳生再次联系到仙女已经是半年后了，这次仙女是真的有求于柳生，她说向郑姐借了30万，然后又把这个钱借给了马戏团里的一个人，可现在马戏团里的这个人一直不还钱，仙女希望柳生帮自己去催债。柳生答应了仙女的要求，他来到马戏团催债，但那人却告诉柳生他和仙女是恋人，为了仙女自己妻离子散无家可归，让柳生不要插手管这件事。柳生终究还是没有要回这笔钱，因为没过几天那个人便自杀了。柳生没有要到钱，仙女也失去了音讯，听说郑老板的姐姐正在到处寻找仙女，扬言要给她点颜色看看。柳生很担心仙女，他特意为仙女烧了一炷香保佑她平安，而另一炷香柳生烧给了监狱里的宝润。后来柳生相信一定是自己烧的香起了作用，没过多久后宝润出狱了。宝润穿着一件肥大不合身的西装，憔悴的模样就像一个中年人。宝润开口向柳生说道，你是柳生，现在你混得不错呀。柳生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说自己只是挣几个辛苦钱罢了，现在还是光棍一个。宝润突然说道，那个仙女对你那么好，怎么不娶她做老婆？宝润的一句话点亮了两个人的记忆之火。柳生不愿意提起仙女，但又知道

0: 总归是绕不过去这个话题，他只能装作轻描淡写地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仙女现在也很可怜，惹了一身麻烦。两个人都不再谈论仙女了，柳生陪着宝润先去了景亭医院看宝润的祖父，可惜宝润的祖父已经不认识宝润了，他只认识常常来看自己的柳生。不仅是祖父，连宝润居住的乡村街的居民也都忘记了宝润的名字了。宝润回家的消息就像雨天屋檐上的一滴水，竟是滴答一声落下来之后便什么也听不见了。仙女离开了郑老板的公司，到了一家酒吧做驻唱歌手，她身边一直有一个情人庞先生。庞先生是一个有妇之夫，这些年庞先生很照顾仙女，前不久庞先生还带着仙女去欧洲玩了半个月。仙女尽管很谨慎地和庞先生相处，可是欧洲的旅行让仙女意外怀孕了。仙女把这个消息告诉庞先生的时候，他却认为仙女怀的孩子并不是自己的，并不想负责。仙女很委屈，为什么命运总是对自己不公呢？她就像一条不安分的鱼，自以为游得很远了，最终发现一切是一个幻觉，游来游去始终逃不过命运编织的网。可是鱼还有大海，属于自己的那片海却早已干涸了。仙女没有想到的是，在阔别多年之后，她又重新见到了宝润。宝润跟仙女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她能够陪自己再一次回到水塔跳一次小拉的舞蹈。如果仙女肯陪宝润再一次回到水塔，他们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仙女一开始是极其拒绝的，可是宝润却穷追不舍，他说自己不想对仙女做什么，只是想要一个公平。这么多年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只是绑了一个人，却要用10年的青春来赎罪。最终仙女答应了宝润。仙女说清账之后我们各走各的路。让仙女没想到的是，她再一次看到了柳生。柳生开车带着宝润和仙女一起去水塔。到了水塔，仙女和宝润跳起了小拉，可是宝润总是找不对节奏，一直摇着头。仙女说是因为没有音乐，所以没有跳舞的气氛。宝润说不是音乐，他抬头从铁丝上抽出一根麻绳，他说对不起，我还是要把你绑起来再跳。宝润把仙女绑了起来，仙女这次没有反抗，她感受着绳子给她带来的刺痛，感受着宝润心中的怒火在燃烧。后来宝润将自己的脸贴到了仙女的脸上，仙女任凭宝润粗硬的胡须刮着自己的肌肤。突然仙女感到自己的脸上被泪水打湿了，宝润一边哭泣一边发出低沉的哽咽声，像是一个受宠若惊的孩子偎依在母亲的怀中。随后宝润对仙女说道，我们清账了，你跟柳生走吧。走出水塔后，仙女和柳生一同离开了。可就在路上，柳生和一辆卡车撞到了一起，柳生和仙女随着耳边的一声巨响全都晕了过去。在医院里，柳生陪伴着仙女，他们两个人会一起吃饭，会坐在一起说说话。柳生还托人给仙女买了她需要的东西。 仙女顿时产生了一种错觉，回想了多年前柳生的样子。那时的柳生阳光帅气，自己对他有时是喜欢的。如果没有发生水塔那件事，如果当初两个人能对彼此爱多一点，是不是就不会造成今年这个模样了？想到这里，他的鼻子有些发酸，眼泪也湿润了起来。出院后，柳生劝说仙女在这个城市待产，安心生下孩子。柳生还为仙女租下了香椿街的一处房子，平时柳生常常会来看望仙女。这天，柳生很意外地跟仙女谈起了过去的事，说对不起仙女，从前是自己丢了魂，但又说其实自己一直很喜欢自己记忆中的那个仙女，总觉得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她。但是他们俩都明白，曾经的那个仙女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说完这些话，仙女和柳生坐下来一起吃了饭，柳生又帮着仙女在天井里晾衣服。那一刻，他们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一样生活。仙女恍惚之间有了错觉，她觉得自己感受到了一丝幸福，这就是自己想象了很多次的家庭场景。仙女问柳生，如果我把孩子拿掉，你愿不愿意陪我？柳生听了仙女的话，怯生生地看着她说，这个陪是做老公还是做情人？仙女脸色有点发白，她让柳生自己选择。柳生却这样回答，做老公不合适，我还是做你的情人吧。仙女感到一阵阵窒息，原来柳生这个曾经强奸了自己的人，如今也嫌弃自己了。她最后的一丝希望就在那一刻也破灭了。仙女和柳生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不久后，仙女听说柳生要结婚了，让仙女没有想到的是，在柳生结婚那天，宝润去闹了洞房。宝润因为喝多了酒，非要追着新娘把她捆起来，后来宝润没有捆成，拿了刀子冲回了洞房，捅了柳生三刀，最后柳生死在了宝润的刀下。仙女听到消息后嚎啕大哭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三个人始终被困在魔鬼的手心中，怎么逃也逃不出去。或许柳生的死对于宝润来说更像是一种痛苦的解脱。不久后，仙女的孩子出生了，可这个婴儿却很特殊，他生下来满脸通红，那种红就像是在风中怒放的玫瑰。仙女生完孩子后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茶饭不思，也拒绝哺乳自己的孩子，后来就决定了一生命运的走向。人生充满了无数的选择，每一次的选择可能让你步入巅峰，也可能让你从此跌入谷底。虽然选择有无数种，但有一种选择永远也不会错，那就是永远选择爱和善良。请记住，我们选择善良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为了不被命运所改变。以上就是今天娜露为您解读的《黄雀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

0: 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

0: 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

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活到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的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我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

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了？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一万块钱，不显山不露水，一万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

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儿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就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 5.3 个。现在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了80倍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

0: 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一卖一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式，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他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啊，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啊，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一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一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

0: 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啊，李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3: 嗯。
2: 啊，我是老患者了。
3: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用了1副半药了。
3: 嗯嗯，
2: 感觉看到希望了。
3: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2: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3: 嗯，
2: 半身不遂了。嗯，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3: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2: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3: 嗯，
2: 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
3: 嗯嗯，
2: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3: 嗯嗯，
2: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3: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2: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很。
3: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2: 嗯，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3: 嗯，
2: 家里条件还可以， 孩子们

0: 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那都看过，
1: 嗯，
0: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1: 嗯嗯，
0: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
1: 嗯嗯，
0: 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嗯嗯，
0: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就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夏季走路还能站起来，
1: 嗯嗯嗯，
0: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啊、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美金。啊，8美金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0、6、5、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的，但是这一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0: 啊啊，好，现在这一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1: 嗯，
0: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0: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1: 啊啊
0: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呀、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了，慢的也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嗯，就是以前比以前强了
1: 啊，
0: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1: 嗯，
0: 高压130，低压85，
1: 嗯嗯，
0: 哎，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 这血压没低过160，血压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1: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告别了。
0: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而且呀能尝到饭香。自己还能穿衣服呢。能脱裤子上厕所了。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1: 好好好啊。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是吧？你看，
0: 是
1: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0: 啊，
1: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是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的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嗯，
0: 再有一副药 就好了。
1: 哎，
0: 对不？
1: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

0: 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1: 啊，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啊啊，
3: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0: 嗯，
3: 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一副药就够了。
0: 啊，
3: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的病得怕了
0: 啊，
3: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儿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0: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0: 啊，
3: 这糖尿病十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嗯嗯，
3: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0: 嗯，
3: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天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0: 嗯，
3: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这我身上扎。
0: 嗯，
3: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是这个嫌贵呀。
0: 对对对，
3: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0: 嗯，
3: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0: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3: 嗯
0: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3: 是啊。
0: 嗯，
3: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这眼睛出问题了。
0: 嗯，
3: 这不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是。
0: 嗯嗯，
3: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一米多远。
0: 嗯，
3: 再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0: 啊。
3: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0: 嗯嗯，
3: 这前天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0: 哎呦，
3: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就流黄水啊。
0: 嗯，
3: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0: 嗯嗯，
3: 咱也不明白呀。
0: 对，
3: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0: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3: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0: 啊啊，哎，
3: 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0: 嗯嗯，
3: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0: 你看看，
3: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的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0: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3: 嗯
0: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0: 嗯，
3: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一片要订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嗯嗯，
3: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0: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3: 对，效果非常好啊。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这见效可快了。
0: 嗯，
3: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0: 啊，
3: 十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3: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 感觉亮堂了。

0: 现在这不快两服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1: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0: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1: 听出来了，
0: 大家都说呢。
1: 嗯，
0: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对，
0: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啊，
0: 嗯，
1: 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了，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了三代延寿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0: 嗯，
1: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0: 嗯，
1: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叫延寿两个字，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延寿方。
0: 是，
1: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8种病、10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0: 哦，
1: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嗯，
1: 哎，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0: 对，
1: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
0: 嗯，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通肝肾，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0: 嗯，
1: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0: 是
1: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0: 快两副了，
1: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0: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1: 嗯，
0: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踏实了，
0: 就有底儿了。
1: 好，
0: 哎，我再订一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1: 哎，
3: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1: 嗯。
3: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心梗，还下了2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1: 嗯。
3: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1: 嗯嗯，
3: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
1: 嗯，
3: 能益寿延年，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1块钱， 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进修啊？
1: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62。
1: 嗯，
3: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十来年了。
1: 啊啊，
3: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儿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儿似的。但是我老妈活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说你等吧，你等吧，你这总想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1: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3: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这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1: 嗯。
3: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感觉好像藏在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感觉到热乎点儿。
1: 嗯，
3: 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啊，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1: 你看看，
3: 主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
1: 嗯嗯。
3: 啊，就好比说夏天呗，人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嘛。等到天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人别人都穿长裤子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
1: 啊啊啊！
3: 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似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1: 嗯嗯嗯。
3: 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1: 嗯嗯嗯。
3: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个胃肠有关系。
1: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但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3: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嗯，
3: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1: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这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3: 嗯，
1: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说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3: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急了咕噜的难受。
1: 嗯，
3: 就是睡睡就醒，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1: 嗯嗯。
3: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1: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 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3: 嗯，
1: 哎，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
3: 对。
1: 哎，你看那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3: 嗯，
1: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滞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3: 嗯，
1: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我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3: 嗯，
1: 哎，你包括三代延寿方利用性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将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息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给你从根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1: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3: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

370-400-0307 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

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活到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的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我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

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呢？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一万块钱，不显山不露水，一万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我行医快三十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
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

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两毛啊、一毛啊、五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了80倍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
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

0: 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一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他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医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3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3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1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1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他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啊，李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3: 嗯。
2: 啊，我是老患者了。
3: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用了1副半药了。
3: 嗯嗯。
2: 感觉看到希望了。
3: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2: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3: 嗯，
2: 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3: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2: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3: 嗯，
2: 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
3: 嗯嗯，
2: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更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3: 嗯嗯，
2: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3: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2: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很。
3: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2: 嗯，对，反正就到处 去治了。

0: 不害怕花钱，
1: 嗯，
0: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呐都看过，
1: 嗯，
0: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1: 嗯嗯，
0: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
1: 嗯嗯，
0: 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嗯嗯，
0: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子就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夏季走路还能站起来，
1: 嗯嗯嗯，
0: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美金，啊，8美金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6、5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0: 啊啊，好，现在这一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1: 嗯，
0: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0: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1: 啊啊
0: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儿了。慢慢的也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就是以前比以前强了，
1: 一天比一天强了啊，
0: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1: 嗯，
0: 高压130，低压85，

0: 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血压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熬饭了。
1: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告别了。
0: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而且呀能尝到饭香。自己还能穿衣服呢。能脱裤子上厕所了。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1: 好好好啊。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是吧？你看，
0: 是
1: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啊，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是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的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嗯，
0: 再有一 副药就好了，
1: 哎，
0: 对不？
1: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0: 啊，好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1: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啊啊，
3: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1: 嗯，
3: 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一副药就够了。
1: 啊，
3: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的病得怕了。
1: 啊，
3: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
1: 你情况。嗯。
3: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1: 啊，
3: 这糖尿病十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1: 嗯嗯，
3: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1: 嗯，
3: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天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1: 嗯
3: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这我身上扎，
1: 嗯，
3: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1: 对对对，
3: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1: 嗯，
3: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1: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3: 嗯
1: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啊，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3: 是啊。
1: 嗯，
3: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的眼睛出问题了。
1: 嗯，
3: 这不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是。
1: 嗯嗯，
3: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一米多远。
1: 嗯，
3: 他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1: 啊。
3: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1: 嗯嗯，
3: 这前天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1: 哎呦，
3: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是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就流黄水啊。
1: 嗯，
3: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1: 嗯嗯，
3: 咱也不明白呀。
1: 对，
3: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1: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3: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1: 啊啊，
3: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1: 嗯嗯，
3: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1: 你看看，
3: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3: 嗯
1: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1: 嗯，
3: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一片要订普通中药的80片啊。
1: 嗯嗯，
3: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1: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3: 对，效果非常好啊。
1: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1: 啊，
3: 10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
3: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现在这不快两服药。

0: 到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1: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
0: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1: 听
0: 怪
1: 出
0: 不得
1: 来
0: 大家
1: 了，
0: 都说呢，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对，
0: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啊。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了三代延寿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叫延寿两个字，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延寿方。
0: 是。
1: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八种病、十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哎，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通肝肾。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叫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0: 是
1: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0: 快两副了，
1: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0: 好。李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踏实
0: 就有底儿了。
1: 好，
0: 哎，我再订一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1: 哎，
3: 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心梗，还下了2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能益寿延年。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1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 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进修啊？
1: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2。
1: 嗯，
3: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十来年了。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似的。但是我老妈活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说你等吧，你等吧，你这冬天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1: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3: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这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1: 嗯，
3: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3: 就感觉好像藏在那个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感觉到热乎点儿。
1: 嗯，
3: 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了，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1: 你看看，
3: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
1: 嗯嗯，
3: 啊，就好比说夏天呗，人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嘛。等到天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人别人都穿长裤子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
1: 啊啊啊！
3: 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似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1: 嗯嗯嗯。
3: 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1: 嗯嗯嗯。
3: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1: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3: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嗯，
3: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1: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这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3: 嗯，
1: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说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3: 是，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1: 嗯嗯，
3: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1: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啊、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3: 嗯，
1: 哎，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哎，你看这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的

0: 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滞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痛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1: 嗯。
0: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我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1: 嗯，
0: 哎，你包括三代延寿方利用性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姜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息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给你从根儿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酷乐，说学逗唱欢快。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相声《虎口遐想》突破了传统相声的结构形式，是一个一头沉的相声段子。它的重点啊，不是叙述故事情节，而是由逗哏的模拟了一个掉进老虎洞里的青年自言自语和浮想联翩的过程。整段相声呢，亲切生动，捧哏的运用了蹬、撇、迈、踹的

0: 圈的故事所产生的结果，绝不是惊险的场面，而是让人哄笑的喜剧。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收听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这段《虎口遐想》。
1: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你摔过跟头吗？
2: 摔跟头
1: 啊？
2: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1: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
2: 狗
1: 贼啃泥，倒栽葱，
2: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1: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2: 啊？
1: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2: 哦，
1: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2: 嚯！那也太悬了。
1: 悬呐！
2: 啊，
1: 我摔那个地方悬。
2: 什么地方？
1: 北京动物园。
2: 嗯，
1: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
2: 怎么摔的？
1: 星期天
2: 啊，
1: 自己没事趴那儿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2: 哟，摔坏了吧？
1: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2: 掉老虎洞里了。
1: 我抬头一看，
2: 嗯，
1: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2: 哎呀，
1: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呀！
2: 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1: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
2: 嗯，
1: 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2: 别着急，想办法。
1: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
2: 啊！
1: 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2: 老虎没发现你，
1: 正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呢。
2: 嗯，瞪你呢。
1: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2: 哇，还英雄形象呢？
1: 当时我抬头一看，
2: 啊，
1: 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
2: 哦，
1: 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
2: 嗯，
1: 当这么多人，咱们掉在老虎嘴边上，
2: 嗯，
1: 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2: 对，
1: 哎，过去你们上边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2: 好啊，
1: 好啊，
2: 啊，
1: 那是假的。
2: 假。
1: 今天哥们儿在。

0: 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1: 要打虎、
0: 哎、
1: 你还真行。
0: 行什么？
1: 想的不错呀。
0: 想的是不错哟、
1: 嗯、
0: 腿可站不起来了、
1: 嗯、腿都软了。
0: 不，当时我在想啊，
1: 嗯，
0: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二年呢、啊、
1: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0: 你说谁定的这法？
1: 嗯，
0: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1: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0: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
1: 嗯，那也要保护。
0: 我正琢磨着呢、嗯、上边可乱了，这个啥，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
1: 嗯，
0: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
1: 哎，
0: 你们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吧。
1: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0: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1: 拐棍啊？
0: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有水果刀。
1: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0: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
1: 啊、
0: 嗯，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1: 是吗？
0: 眼泪都下来了。
1: 哎呀，
0: 趴在边上跟我喊、
1: 嗯、
0: 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1: 嗯，哦，要遗嘱呢。
0: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1: 那哪来得及呀、啊、
0: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1: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0: 老虎那正犯懒呢。
1: 嗯，
0: 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1: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0: 再说上面这老头
1: 怎么了？
0: 你瞧你什么眼神。
1: 哦，
0: 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1: 扔什么地方、啊、
0: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1: 这可太巧了。这
0: 我一够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0: 想来想去，
1: 哎，
0: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1: 怎么？
0: 趁着头脑还清醒。
1: 哦，
0: 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1: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0: 我也老大不小了，
1: 时代青年呢。
0: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
1: 啊，
0: 我有一场大难
1: 哟。
0: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1: 哦，大难躲过去了。
0: 我今天一琢磨呀、
1: 啊，啊，
0: 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1: 阴，得阴错阳差了，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1: 嗯，
0: 也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1: 哎，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0: 你瞧，是我这个头。
1: 怎么了？
0: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1: 那是啊。
0: 拿皮尺一量，
1: 怎么样？
0: 1.65米。
1: 哎，1.65米凑合了。
0: 你和我凑合
1: 啊？
0: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1: 怎么呢？
0: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
1: 啊、
0: 哦、都说这样的属于二等残废。
1: 哦，又吹了。
0: 你说但凡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吧。
1: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0: 怎么就不能
1: 啊？
0: 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1: 说什么？
0: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
1: 嗯，
0: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1: 嗯，是这样吗？
0: 北京也是这样
1: 啊。
0: 我们家老二，
1: 哦，
0: 今天早上7点钟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
1: 嗯，
0: 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1: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0: 当保姆干活累点
1: 啊，
0: 没生命危险呢。
1: 哎，那倒是，
0: 你碰不上大老虎，
1: 可不，
0: 对不对？
1: 嗯，
0: 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1: 啊，谈恋爱，
0: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1: 是啊，
0: 你听着，逛公园，
1: 啊，
0: 没有逛动物园的，
1: 怎么了？

0: 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
1: 啊、哦、
0: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2: 给单位留几句。
0: 怎么说呀、啊、
2: 怎么说，
0: 各位领导，
2: 嗯，
0: 各位师傅，
2: 嗯，
0: 星期天出来玩来
2: 啊，
0: 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1: 这不实际情况吗？
0: 都怪我
1: 啊，
0: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
1: 啊，
0: 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1: 是没法估计这个
0: 都。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2: 嗯，
0: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
2: 嗯，
0: 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2: 嗯，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0: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
2: 啊！
0: 咱们告诉他，
2: 不、
0: 哦，抚恤金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
2: 哦，
0: 工伤是算不上了，
1: 那怎么办？
0: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大小伙子怎么死？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
1: 哎，
0: 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2: 没法追认你。
0: 都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2: 别
0: 啊，
2: 追悼会还得开，
0: 干嘛呀？
2: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
0: 啊。悼词怎么写呀、
2: 啊？啊，
0: 姜昆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
2: 嗯，
0: 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2: 嗨。这不太像话呢，
0: 正想到这儿，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2: 是吗？
0: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
2: 嗯，
0: 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给我喊口号，
1: 喊口号，
0: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哎，我起头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2: 这管用吗？
0: 把我给吓坏了！别嚷嚷，别！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1: 谁呀？
0: 喊口号我来呀、啊！
2: 你来，
0: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2: 哎呀，
0: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2: 哎，儿歌都出来了。
0: 哎，上面的，
2: 嗯，
0: 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1: 就是。
0: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2: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0: 怎么了？
2: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0: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把你们的相片儿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2: 什么？能高兴吗？
0: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无畏牺牲，轻如鸿毛。
2: 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0: 上报纸？
2: 哎，
0: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2: 哪两句？
0: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2: 哦，这么两句啊？
0: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2: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0: 怎么了？
2: 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0: 你别着急啊！
2: 哎，
0: 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2: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0: 老虎，
2: 是
0: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2: 没意思。
0: 哎，老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2: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你、啊、
0: 不是，我就是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嘛。
2: 哎，这人真是的。
0: 老虎，
2: 嗯，
0: 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2: 这倒实话。
0: 老虎，老虎，你要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0: 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2: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0: 那怎么着？
2: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0: 出去？
2: 哎，
0: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2: 可也是啊，
0: 这围墙3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
2: 什么？
0: 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2: 得，
0: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
2: 哎，
0: 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
3: 您听听，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
0: 多落后啊！算了，你们都扫你们这。

0: 嫂了，已经嫂了。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1: 这拍这干嘛呀？
0: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1: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0: 这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儿动会儿。你动会动会，我跟你比划比划。嗯，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1: 你要还麻烦了。
0: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老虎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这干什么呀？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1: 全让他赶上。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啊？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1: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
2: 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啊。
0: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哦，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1: 就是
0: 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你看那个姑娘啊，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0: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啊，你这邪劲儿太大了，你、啊、
0: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他看谁啊？
0: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
1: 哎呀，别想，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儿啊？你
1: 我还多嘴了，行，你活动你的吧。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哦，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与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哎呀，我站起来了。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爬呀。
0: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了？哎，
1: 你呀、啊、就是胡说有能耐。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啊。
1: 你还瞎说呢，
0: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0: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1: 惦记着裙带呢。
0: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
1: 的。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猪马米牙骨朵。
1: 牙骨朵，
0: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
0: 我还没对象
1: 啊。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提着裤子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姜昆、唐杰忠合作的相声《虎口遐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冬临、邵峰、宋阳表演的小品《劳动课》。
1: 而这个节目呢，是关于孩子们的事儿。啊，你就把我当个孩子吧，还有孩子呢，你不相信？我把他叫上来，
2: 来呀、啊，
3: 来了！
4: 等会儿，
1: 你们是孩子呀？
5: 哎呀，冬临 啊，你就把我们当成孩子吧。
1: 就是啊，行，那我们下面这演出的节目的名字叫
6: 《劳动课》。
1: 没事吧？
5: 没事，你接着来。哎。
1: 那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孩子的爸爸，
2: 我是孩子他姥爷，
5: 我是孩子他爷爷。
1: 你等会儿吧，你们俩占我便宜啊，比我大一辈儿。你行了，我是说，我是学生小钟的父亲，
2: 我是学生小发的姥爷，
5: 我是学生小白的爷爷。
1: 哦，都是学生家长。
5: 对呀、啊、
2: 对对，
1: 今天是劳动课，替孩子们来干活。
5: 对呀、
1: 啊、哎呀，那太好了。
2: 好，
1: 这天也不早了、啊、人也不少了、啊、那咱们就解散。
2: 好嘞。
1: 不是什么解散、啊、干活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咱们干起来。

0: 干的差不多了啊！哎，我说二位，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提前刷一下牙呀？哎呦，太味儿了！那行了，咱们就下周见吧。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嘞，走走走，
2: 集合。
1: 哎啊，这么快下周就到了？
0: 哎呦，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2: 点名啊！小钟
3: 到，
2: 小发
4: 到，
2: 小白
5: 到，
6: 钟发白
0: 一副牌。老师，那您的名字叫？
2: 我姓黄，叫黄庄。
0: 来玩了，
1: 来吧，大家来吧，
6: 这可是我的
2: 集合。
6: 五条，
2: 知道今天是什么课吗？
7: 劳动课。
2: 劳动课，学生没来怎么上？
0: 老师，我们都干完了，您检查一下。
6: 你看
2: 这儿啊。咱们是三年级一班
6: 啊，那这
2: 三年级四班，
0: 谁说的？
6: 不可能，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不是写着呢吗？三年一班，哎，
0: 你把四看成一了，什么眼神儿？
8: 这老东西不让你看，不让你看，非看。
6: 那你看，
8: 这不写得明明白白的吗？一年级一班嘛，
0: 你还不如他呢。那个老师，我们再把三年级一班重新打扫一遍，
6: 对
0: 好不好？
2: 不行
0: 啊。坏了，
6: 怎么了？
0: 待会儿老师就问啊，孩子为什么不来？
6: 对呀，
0: 到时候咱们回答的时候互相帮衬一下，
6: 一定
0: 好不好？
6: 好，
0: 大点声啊！
2: 我想知道，孩子们为什么没来？
0: 老师，那我先说一下。
6: 你先说啊。
0: 我们家小钟，昨天晚上9点钟，突然，
2: 小钟怎么了？
6: 他还那么年轻，
8: 太可惜了。
7: 小钟呢？
0: 什么呀？什么事都没有。小钟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没起来。
2: 哎呀吓死我了。小发呢？
0: 我们家
6: 小发呀。
0: 没事，
6: 什么事儿都没有。小发睡得倒是不晚啊，但也没起来。
2: 哎呀，
0: 那个
2: 那小白

0: 别喝。
1: 小白睡得挺早，起得也挺早，就是又回笼了。
2: 又睡了啊？
3: 哎呀，老师，你看看。
4: 家长，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是害了孩子。
1: 你这事儿怨你们老师啊。
2: 对呀、
1: 啊，
2: 你们留的那么多作业。
5: 就是啊，那作业写完了还得去上钢琴课，
1: 上完了钢琴课还得写作业，好不容易有一堂劳动课让孩子们喘喘气儿。
2: 对对对，
4: 劳动课是必修课，怎么能成喘气儿课了呢？再说了，孩子来上劳动课那是锻炼呀。
2: 锻炼？我们孩子比我还胖呢，这么高，你想一想你怎么锻炼呀、啊、
5: 就是老师，我们家孩子也胖，那吃饭的时候能把碗端起来那就算锻炼了。
1: 哎呀，现在这孩子们怎么这胖子这么多啊？就拿我那孙子来说吧，
5: 是、啊、
1: 哎呀，走起路来啊就跟条美人鱼似的、啊、这腿都分不开、哎、我们家孩子上个厕所能掰开腿就算锻炼了。
4: 哎呀，行行，我了解了、啊、那也就是说你们铁定要在这儿帮孩子上劳动课了呗。
5: 哦，是啊，你就别为难我吧。
1: 对，
5: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今儿要是不来呀、啊、他姥姥都能给我脸色看。
1: 哎，我今儿要是不来呀、啊、孩子他奶奶都不让我上饭桌。
2: 我今儿要是不来，我就不让我媳妇上炕。哎，不是，我媳妇就不让我上炕。
4: 行，那我知道了。我可告诉你们 啊今天的劳动课呢是一堂特殊的劳动课啊，主题就是助人为乐。
5: 没问题，
2: 没问题，
5: 太好了。
2: 好好好，
5: 我最喜欢助人为乐。
2: 对对对，
5: 小时候老干嘛，那时候讲究的叫刚满院光。
1: 对
2: 对对对对，
1: 帮邻居家擦玻璃，窗明几净。
2: 对，扶着老太太过老太太、
5: 啊、踢球啊，
2: 不是、
5: 啊、
2: 扶着老太太过马路。
4: 行，那既然知道了，我就开始分配任务了啊。
5: 好，
4: 小周
6: 到，
4: 你帮李大爷贴喜字。
2: 可以，李大爷又结婚了。
4: 李大爷呀、啊，不是，李大爷家不是有果园吗？啊，你帮苹果贴喜字。
2: 苹果贴喜字？
4: 嗯，
2: 哦，我明白了，就是冲阳面的那一块贴上喜字。
4: 对，
2: 然后等它长熟了，撕掉，喜字就上去了。
4: 没错了。哦，
2: 那我能不能把苹果摘下来贴呢？
4: 你说呢
2: ？No。我这样，老师，我这么大的体格，你说我上树，我怕把树踩劈叉喽。
1: 你不劈叉就不错了。
2: 就是我
4: 只能这样了，要不你们内部调整一下。
2: 咱俩
5: 按老师的来吧。
1: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4: 小发，
5: 人才呢？
4: 你帮王奶奶认真。
5: 没问题，王奶奶干什么都特认真。
4: 不是，王奶奶眼神不好，你帮她认真。
5: 啊、
4: 哦，王奶奶呀，参加了街道的缝纫社。
5: 妈，眼神不好进什么缝纫社？不过王奶奶年轻的时候眼神好啊，人长得也漂亮。
2: 真的，
5: 我俩当年啊。
4: 你能认真吗？
5: 那个，要不然咱俩换换。
1: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2: 哎，咱俩换。
5: 你上树去吧。我认真。
1: 我来。
4: 你帮傅大婶上网。啊、
1: 上网我知道。哎 ，Internet， Computer， 他们都不懂。
4: 行，他孙女在美国呢，啊、每天都跟他聊天、哦，你就帮他打字。
1: 打字啊，就我这眼神干不了。
4: 那
1: 我跟他们换换。
4: 好，
1: 我换换。
5: 坚决拥护老师的决定。
1: 要不然我还是打字吧。
4: 行，那我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每一个人的成绩呢，将影响到班级总体的名次，所以一定要认真哦。准备一下吧，10分钟我来接你们啊。
2: 哎，那个老师，我跟你商量。
5: 咱跑吧，
2: 跑！哎，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影响他的荣誉，咱可受不了啊。
1: 对呀，
2: 要不然那可不。你给我站住！回来，
5: 我好不容易走过来的，要不然你俩过来吧。
2: 过来、
1: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哎、啊！咱们来干什么来了？
2: 就是
1: 帮着孩子上劳动课来了。
5: 哎、是，
1: 怎么能给孩子拖后腿呢？
2: 对对对对，
1: 这样。咱们唱首歌给自个儿鼓鼓劲儿。
2: 什么歌？
1: 哎呀，唱一首咱们小时候爱唱的歌。
2: 什么名字？
1: 劳动最光荣。
2: 好，来，
1: 太阳光金亮亮，预备唱。
7: 太阳光金亮亮，树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鸡雀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贫苦的生活从哪里来？要劳动来创造。
2: 这点劲儿全唱歌了，
5: 我倒觉得我的身子骨还……
2: 哎，没事吧？
5: 我还行。
1: 哎呀，我刚才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
2: 什么？
1: 其实这点活啊，孩子们唱着。

0: 歌就干了。
1: 是啊，咱小时候不都这么玩着过来的吗？哎，老师给咱们这么稀奇古怪的任务，是不是让咱们反省一下啊？
0: 对呀，哎呀，
2: 找老师承认个错误。
1: 走，走，走，去道个歉去吧。
3: 那个老师，
4: 看谁来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孩子们啊，快来，快来，快来！哎呀，快来！哎呀呀呀！
5: 哎，你们怎么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冬临、邵峰、宋阳等表演的小品《劳动课》。接下来咱们再听一段由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叫《鼻子的故事》。
1: 新事出在咱新社会，社会主义的一员好，帮咱解决了大问题。没有鼻子给按鼻子啊，没有媳妇给找媳妇啊，那找媳妇啊，哎呀，哎呀，哎哎哎哎！
2: 等等
1: 啊，
2: 你唱的这是什么呀？鼻子媳妇儿了。
1: 我唱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2: 怎么回事儿啊？
1: 我出生在农村。
2: 哦，乡下。
1: 刚生下来的时候生理上有点缺陷。
2: 什么缺陷呢？
1: 没鼻子。
2: 没鼻子？
1: 我爸爸看着我直纳闷。
2: 哦，
1: 这孩子看着怎么不顺眼。那哪都挺好，大眼睛、双眼皮、樱桃小口、薄嘴唇。
2: 嘿，
1: 哦，发现问题了。
2: 什么问题？
1: 这孩子脸上没鼻子。
2: 那你怎么出气儿啊？
1: 啊，对得起我，脸正中间的给我留俩窟窿眼儿，一出气滋儿就出去了。
2: 哎呀，那也够难看的。
1: 小时候不懂事儿，还不知道什么叫难看。
2: 哦，
1: 没事敷弄着鼻子，跟同村的小伙伴还逗呢。
2: 怎么逗？
1: 我跟他们说，哎，你看你们脸上长的那是什么呀？怎么中间还鼓出来一块呀？你看我这脸上我什么都没有。
2: 他还乐了。
1: 等长大了我知道难看了。我爸爸怕伤了我的自尊心，不让我照那个镜子。
2: 哦，
1: 指着那个镜子跟我说，孩子，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那是照妖镜。
2: 照妖镜？
1: 别照那个东西啊，照多了容易上火。
2: 照镜子上什么火呀？
1: 我一想他们大人照怎么不上火呀？
2: 就是。
1: 我说爸爸你别闹，我上一回火了。我拿过这么一照，哎呀，我知道自己难看，伤心的掉出了眼泪，
2: 心里难受了。
1: 我爸爸劝我，孩子你哭什么呀？你不必的耽误的，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耽误生产劳动就得了呗，你啊，有点出息。
2: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那什么出息也没有，我没鼻子，我。
2: 那怕什么呢？
1: 我怕以后娶不上媳妇。
2: 扯到哪儿去？
1: 打这儿以后，我就不愿意跟大家伙待在一起。
2: 哦，
1: 尤其见了姑娘，我躲得人家远远的。
2: 干嘛呀？
1: 又得吓着人家怎么办？
2: 对，你想的太多了。
1: 等我能干活了，队里分配我当了饲养员。
2: 哦，牲口棚那儿人少呀。
1: 就这样，我都不敢跟牲口打对脸。
2: 为什么呢？
1: 被他吓毛了呢。
2: 你太多心了。
1: 后来那个小牲口们都看习惯了。
2: 哦，
1: 尤其那小毛驴，一喂饱了，我都冲着我脸。
2: 那是乐了。
1: 我也想，虽然咱们脸上有点伤，但是身体咱没毛病。
2: 就是
1: 还得好好干咱们的工作。
2: 哎，
1: 咱们把干劲全部使在喂牲口上。哎呀，那牲口让我喂的是滚瓜溜圆的。
2: 好，
1: 没一年的功夫，队里选我当了模范的饲养员。队里还发给我一大奖状。
2: 多不错呀。
1: 我一想发这干什么。哎，你说要发一鼻子多好。
2: 有发鼻子的吗？
1: 对了，领奖状那天我露怯了。
2: 怎么回事啊？
1: 你说他发奖状就发吧，那领导他还跟我握手。
2: 哦，发奖都要握手。
1: 我怕难看啊，我捂着鼻子上去的。
2: 怎么掉个头来了？
1: 我不掉头我握不上了。
2: 嗨，
1: 领导无意地问了我一句，这个小同志怎么没鼻子呀？
2: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那什么鼻子我忘掉了。我听着有心呐。
2: 他心里难受。
1: 领导一见这个情况，赶紧把我们队干部叫在了一起。他们开了一个会，研究了一会儿，决定公家出钱给我安鼻子。
2: 你就去吧，
1: 我怕难看还不愿意去。
2: 去吧。
1: 我爸爸劝我，孩子你去吧， 这就是新社会啊，对吧？你看公家出钱给你解决篦子问题，这个旧社会你甭说木篦子了，你木脑袋谁管你呢？
2: 有没脑袋
1: 看来看，你看爸爸给你预备好了
2: 什么呀？
1: 给我拿出一大口罩了。
2: 行了，这就行了。
1: 行什么呀？人家戴口罩多好看啊，中间有一鼻子在那支着，我这脸是平的，这么一戴跟天干膏药似的。
2: 哎呀，这没办法。
1: 后来我爸爸想了半天，他出了一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1: 在这口罩后面给我塞了半拉核桃皮。
2: 哎呀，那多憋得慌。
1: 不憋得慌。
2: 怎么了？
1: 核桃皮上给我放俩刺猬的啊。
2: 还真有主意。
1: 我想咱就去吧。
2: 对。
1: 哎呦，我们的大夫对咱们病人态度非常不好。你看、他看了我那个架势。你干什么来了你啊？我说那什么，我看鼻子来了。
2: 哎，
1: 什么？你看鼻子
2: 啊？
1: 你有鼻子吗？你就看。我说看看，你看这样多难看啊！
2: 对，
1: 你要好看是吗？
2: 啊，
1: 你可以贴一块双色紫瞳膏嘛。
2: 像话吗？
1: 不是，大夫，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整整容啊？
2: 整容？
1: 什么整容？现在哪个医院有整容的啊？你告诉我。都没有了，我告诉你，没有鼻子有没有鼻子的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1: 啊？没有鼻子，中间少了一段距离，它的嗅觉就灵敏了。
2: 没听说过，
1: 是，我听那是什么呀？这是，
2: 是
1: 我找领导去了，
2: 给他反映反映。
1: 啊，找了他们领导，我一说我这个情况，碰见几个好心的大夫凑在一起，还真不错，给我安了一个象鼻子。
2: 哦，象鼻子，
1: 小的。
2: 小的也得两米多长啊！
1: 我说橡皮鼻子，拿橡皮给我修了一个，找了一根松紧带，两头这么一拽，给我套耳朵上，正好把鼻子给我对付到当中间，
2: 凑合了吧？
1: 哎，出门坐车一颠坏了，
2: 怎么？
1: 你想那松紧带它松紧的啊，就见那鼻子在脸上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一会儿上边一会儿下边，
2: 满脸跑鼻子。
1: 车上的小孩看着直纳闷，妈妈妈。你看这个叔叔的鼻子怎么长下巴颏上啊？
2: 纯粹是糊弄事。
1: 回到家我爸爸看着才生气呢。这是说呗，这是说呗。
2: 对了
1: 啊，你给我带了他。
2: 不带他。
1: 不带他呢。你带爸爸这个
2: 什么呀？
1: 爸爸给你糊个纸的。
2: 纸的
1: 啊，弄点酱咱们沾上。
2: 纸鼻子，
1: 给我沾上一纸鼻子，一出去呼嗒呼嗒老响。
2: 那可是
1: 还不敢乐。
2: 为什么？
1: 一乐嘟掉下来了。
2: 干脆别费那事了，
1: 就这么的对付了好几年。
2: 你瞧瞧，
1: 有一天呢，我正在喂牲口呢，我突然接到一封来信。
2: 哪儿来的？
1: 县医院来的。
2: 什么内容啊？
1: 先生说全国都在大干四化，他们也要加快步伐。这先生说呀，为了我们这类病人，特地成立了整容室。先生说请我回去安鼻子。
2: 你这个太好了，
1: 把我给乐坏了。
2: 是啊，
1: 你说这态度多诚恳呢，乐得我拍着那牲口的小脑门去跟他们说话。
2: 说什么呀？
1: 小毛驴，你快看看吧，你再不看的话，过两天没鼻子我你们看不着啊。
2: 哎呀，把他给高兴了。
1: 第二天我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县医院，到了那个整容室的门口一看呐，哎呀，排上队了。
2: 哦，
1: 那么多人。过去我以为像我们这种没鼻子的很难得，后来我一看，感觉我们这个队伍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呢。
2: 来整容的都有点毛病。
1: 哎，都有点毛病。我身后站着一位姑娘，你看她怎么长的，眼睛鼻子嘴还都不在一块儿了。
2: 怎么样呀？
1: 您知道怎么成这样的吗？
2: 不知道。
1: 那是用火给烧的。
2: 怎么烧的？
1: 这个姑娘他们生产队的仓库着火了，姑娘奋不顾身地冲进去，用肩膀顶住了防驼，塌下来的防驼上面有火呀，她就这么顶着，火就烧着脸，国家的财产抢救出来，可姑娘的脸让火给烧伤了。
2: 哦，这姑娘是位英雄。
1: 就是啊。
2: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这正排队呢
2: 啊，
1: 她问我，哎，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是不是在那个劳模大会上？

0: 哎，对，你上去接奖状，我认出你来了。
1: 哦，
0: 我说认出我来了啊，我有特点，比较好人。
1: 他倒挺实在的。
0: 回头看见了他的脸伤，我就询问了他的伤情。姑娘前前后后讲了这么一遍，哎呀，我太感动了，
1: 是让人感动。
0: 你说这姑娘多了不起啊！论个头不算太高，年龄跟我也差不了多少，多勇敢呢！人家在火中，人家，哎，你说这。就是当时，哎，我也不是怎么了，我对人姑娘从心里我产生了一股劲
1: 儿。哦，你爱上她了？
0: 你这说什么呢？
1: 爱上她了？
0: 你看您这么大岁数说话，你一点涵养都没有啊！
1: 产生一股劲儿啊！
0: 这刚一见面就爱上人家，这是根本就不是爱，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有鼻子吗？我就爱。
1: 你不是来治病？
0: 我也不像你那么说呀。
1: 怎么说呀？
0: 我跟你说，你真感动。那个，哎，你上前面来治吧。你比我瘦，你别推。那什么，你结婚了吗？
1: 嗯。
0: 问人给我干什么呀？我想他要结婚，我就不惦记着了。
1: 这个姑娘怎么说呀？
0: 姑娘说：“瞧你说的，我刚23岁，连对象还没有呢。”哎，我一听他没对象，我也没有。我说什么？你先看。
1: 哎，把他给乐的。
0: 姑娘回过头跟我说：“谁看得上咱们呀？咱们这个样子多丑啊！”我不爱听啊！我说什么样丑啊？这姑娘丑，我跟你讲，我就看上了。轮到我们两个人看病，医院把我们两个人全留下了。
1: 哦，都住院了。
0: 第二天，医生给我检查了伤情，用个小车推着我来到一个屋子里。这个大夫胆儿可真大，
1: 怎么
0: 拿着那个刀子剪子冲着我这脸，叽叽就过来了。
1: 那是要动手术了。
0: 对，我迷迷糊糊睡了一觉，醒来以后脸上缠上了纱布。一个星期过去以后，解开纱布，我这么一看，哎呀，老同志，
1: 怎么
0: 我有鼻子了？
1: 这个太好了，
0: 正长在眼睛和嘴中间这块。高兴的我撒腿就跑啊！
1: 往哪儿跑？
0: 我找那姑娘去。
1: 找人家干什么？
0: 我说说我们俩的事儿，
1: 等病好了再去。
0: 我怕她着急。
1: 人家着什么急啊？
0: 我们俩肯定管不着你。跑到了病房里，我询问了他的伤情，然后我们俩人就聊开了。嘿，他有情，我有意，没一会儿我们俩人心领神会。我们俩就聊啊，我也不愿意走了，他也舍不得我走了，从早上一直聊到晚上。你看我们俩这事儿八字还有一撇儿了。
1: 这可是高兴的事儿，
0: 高兴的。我哎呀，我说姑娘，你真是心了美。你真是心灵美啊！啊，我要向你学习。那个，你看，你真给咱们好好干工作，报答党和人民对咱们的关怀。你看，我有鼻子了，说话的声音也正常了，多好啊！啊，你的伤也会好的，真的。你看那鼻子多好，你，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把鼻子给揪下来了，我赶紧给我安上一副麻醉，一照不行，还得弄下来。
1: 怎么？
0: 空眼冲旁边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鼻子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宏伟、童铁心、吕继红、刘和刚、周伟等合说的相声《小合唱》。
1: 吕继红、
2: 童铁心、
3: 王宏伟、刘和刚
4: 给您拜年。
5: 拜年，
6: 大家这掌声不是羞臊我的，是鼓励这四位新人的，对吧？
1: 对，谁新人呢？谁新人呢？我们可都是观众的老朋友了。你承不承认我的代表作是《咱老百姓》？
6: 我承认啊。
3: 你承不承认我是《西部放歌》？
6: 我承认啊。
7: 你承不承认我是《夕阳红》？
6: 我承认啊。
8: 你承不承认我是《父亲》？
6: 我承认啊。我不承认，我你那歌叫《父亲》，
8: 没错。

0: 我真喊不过他们四个，我跟你说，这一上来就这么喊，哎，你们这么唱乱不乱呢？这观众能听得清楚吗？
1: 听得清楚。
2: 兄弟啊
1: ，hold 住，哎
0: ，hold 住。
1: 我有一个主意，
0: 你说，
1: 咱们大伙儿一人一句，嗯，连着唱，
3: 嗯，对，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一人一句啊，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嗯，有这么唱的吗？
3: 最美不过夕阳，
0: 哗啦啦的黄，我的老父亲是那满天星。
1: 好
0: 好好好好，都是歌唱家，一上来不严肃，你看，哎，
4: 这不能全怪我们啊！谁让你说我们是新人了？
0: 我这个意思，今年你们四个跟我说相声，这不算新人吗？
1: 对。如果你要是跟我们四个唱歌，你还是晚辈呢。
4: 对，
1: 晚辈，晚辈，
4: 晚辈，
1: 晚辈，
0: 晚辈，
1: 晚辈，
0: 别提啊！我跟你们说，今年我这个新创意总导演已经通过了。你们如果不愿意，我找别人合作啊。
4: 别，
1: 还是呢？
0: 今年新气象，咱们五个人合作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祝酒歌，好不好？
4: 好，
0: 哎，
4: 这歌很熟，
0: 我知道。
3: 没有天，
0: 怎么嘴急呀？都是怎么着？干嘛那么着急？你这么唱它没意思，是不是？老歌新唱，看谁唱的有新意，啊！
1: 好，哎，
0: 我先报个幕啊。
4: 哎，等会儿，谁领唱啊？
0: 坏了，我没想这事儿。
4: 当然我领啊。
0: 为什么？
4: 青歌赛我是金奖啊，对不对？
1: 你看他金奖，我拿金奖那会儿他还不识谱呢。我领，
4: 你金奖，你金奖。我要不当评委，你们拿金奖？
0: 嘿，
4: 我这个我，你们仨呀都不行。哦，我出名的时候，还没青歌赛呢，对不对？
0: 这就快打起来了。
4: 我领子
0: ，干嘛干嘛？站好，站好，站好！歌唱家，咱们注意素质啊！这个节目现在我负责，我说谁领谁就领。吕继红，你先来。
4: 好。
1: 他领
0: 行吗？
3: 行，
0: 走着。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
3: 张张张张张，没酒。

0: 你唱串了，你知道吗？
1: 我串了。
0: 你唱咱老百姓那儿去了。
1: 我唱了。
0: 你唱了。
1: 我真唱了。
0: 你唱半天了，你。
1: 我唱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啊？歌唱家要打架，您看见了吧？不是，是咱老百姓和住酒歌这两码事儿吗？
1: 是一码事儿。
0: 怎么一码事？
1: 我问你
0: 啊，
1: 不住酒是老百姓，住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0: 啊，这可说呢。
1: 还是啊，都说咱老，
0: 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还得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
2: 哎哎，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
0: 是
2: 不会唱这首歌，还是我领
0: 您来是吧？
2: 对，
0: 童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朋友们看一看，童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
2: 对，
0: 哎，
2: 我就是那个实在人。
0: 好好好，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
3: 明白，
0: 走着。哒啦滴滴，哒啦滴滴，哒啦啦啦啦，涨涨涨涨涨，
1: 美酒飘飘飘。你们损不损你们？哎，你说他损不损？
0: 童哥
1: 给我起这么高。
0: 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能爬上唱去？这是啊，起多高您唱多高啊？
1: 对呀。哎
0: 啊，
1: 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
0: 你这还怨我来着？
1: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你自己来可以。准备好，
1: 闭嘴。
0: 哎，
1: 闭嘴！
0: 你快唱吧，快唱吧！现在。

0: 陈年酒，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1: 这又回来了，您看什么？
0: 这就叫水平
1: 啊、哦！
0: 想出去就出去、嗯，想回来就回来。
2: 您这叫没准儿、
0: 哎，
2: 您先回去吧，是吧？
1: 哎，
2: 周伟，周伟啊，他们都不行。
1: 恭维你来，
2: 咱们都是职业歌唱演员，
1: 对，
2: 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1: 那是，
2: 您看我这，保证出不去。
3: 你说的，
1: 走着。哒啦哩滴，哒啦哩滴，哒哒哩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你唱的也不对，嘿，
2: 我没有错，你跑得更远了，你都奔了新疆了。
5: 我们新疆河，我们新疆革命族团结的河，我们吃的河，穿的河，我们的歌唱的河，舞跳的也河，
2: 那也不行。我们是老歌新唱，不是老歌新跳。
5: 对，我们只能唱，不能跳。哎，
2: 你怎么也这味儿了你啊？
5: 还是我来吧。
2: 哎，你来可以，咱不能跳这新疆舞了啊。
5: 我也不会。
2: 这个，那咱也不能唱你那父亲。
5: 我连我大爷都不唱。哎，
2: 这我就放心了。好，
5: 知道他们仨为什么都不行吗？
2: 为什么？
5: 倒霉呀、就倒霉在那个前奏上了。
2: 还是他聪明啊。
5: 我从后往前唱
2: 好。
5: 既有新意，让他们仨想捣乱都张不开嘴呀。
2: 来吧。

0: 问你们，成心捣乱是不是？我问问你们，还想不想做创新达人？
1: 想。
0: 想不想把欢乐送给他人？
1: 想。
0: 想不想做好人？
1: 想。
0: 想不想丢人？
1: 想。哎，
2: 别别别别！
0: 我告诉你，我不跟你们合作。
2: 别！
0: 我找别的歌唱家。我告诉你，
2: 我们刚才这是
1: 逗你玩儿。
2: 我们几个真要合作起来，那肯定是
1: number one，
0: 真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就想抓住郭长达，第三次又摸进院中，往屋一看呐，灯光已经熄了，里边是一团漆黑。他把事先准备好的熏香盒子轻轻取出来，这熏香盒子什么样？打造的真不错，就好像是一只小仙鹤，嘴儿溜尖，前头有个眼儿，带翅膀带尾巴，底下也带腿儿。这腿儿呢，可以拿手当把手，一拽尾巴，两个翅膀一忽闪，就顺着前面这个小眼儿喷出一股白烟。这种白烟就是熏香蒙汗药。房叔安一切准备好了，用手一拽仙鹤的小尾巴，发出轻微的金属声，咔啦咔啦，这烟就喷到屋去了。房叔安提心吊胆，把熏香盒子带好，在外头听声。时间不大，就听那个女人说话：“哎，你闻闻怎么这么香啊？”“
3: 是啊，我哎，
2: 阿弟，阿弟。”方叔安心中暗想：“药力发作了。”又等了片刻，他站起来，这回放下心，一脚把门蹬开，拎着小片刀进了屋。先取出火镰，把灯光点着，往床上一看，房叔安心中暗想：“郭长达呀，郭长达，可惜你是人中的剑客，莲花门的总门长。”表面上道貌岸然，装作正人君子，暗地之中寻花问柳，竟做出这种下贱之事。不用动手，就这一件事儿，你就臭到底，将来就没人理你了。嘿嘿，没想到你这点把柄让老方给抓住了。房叔安心中高兴，他没下手，从屋出来，越过院墙，到了靠山屯屯子外头，进树林找那个老段头。老段头在一棵树后头躲着，一看来条黑影，吓了一跳。房叔安急忙跟他打招呼：“
3: 哎哎哎，别怕，是我。”“
2: 是方老爷吗？”“
3: 哎，你点儿都不假。”“
2: 我老头，来来，跟我来。”“上哪儿去？”“
3: 我已经把奸夫淫妇全抓住了。”“
2: 是啊，就你一个人？”“
3: 哎，这还费劲吗？”“
2: 那郭长达你也抓住了？”“
3: 嗯，我略施小计，让他们昏迷不醒。”“我老头啊，我可不能动手，这事儿我得交给你，麻烦你跟我回去一趟，把你女儿的衣服穿上啊，然后呢拿绳给她拢上点儿，再帮着我把那郭长达捆上。我你们家有车？”

0: 峨眉，有个小驴车摁断了，把他们弄到车上，你会赶不？赶过几天，哎，赶到开封府，你算立下大功一件，给你们家的事儿呢也就解决了。不过可别生气啊，谁不希望儿女好啊？他遇上这样不争气的也讲说不了了。哎，家门不幸啊，方老爷我听你的。方叔安领着他回到老段头的家，老头进屋一看，哎呀，臊得满面通红啊，要不是方叔安劝了他，他真想抄起菜刀砍他固定几刀。这阵没办法，把火往下压了压，厚着脸皮给他女儿的衣服穿上，又帮助方叔安把郭长达的衣服给穿上，外面把小驴车就准备好了，两人急匆匆用被子把他们包裹起来放到车上，又恐怕山路崎岖，这俩人再轱辘下去怎么办呢？找两条绳子把他们俩拢好，一切就绪。方叔安问老段头，我你这门得锁上点不？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该藏的藏，该带的带，一半天你可回不来。哎呀，这个破家我也不要了，就敞着门也没人偷啊，就这么我关上点算了。老头也没心过日子了，你想要有心的话还能上吊吗？所以把门虚掩，赶着小驴车，方树安在旁边押送，提心吊胆离开靠山屯，就钻进大山。路不近，但是方叔安没觉出累来，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说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箭都射不着，我方叔安该着时来运转呐、叫我干老一顿骂，把我骂的有了出息了，撤回去。把郭长达一线，他们谁不吃惊啊？就凭我西部大头鬼能把飞云道长给拿住，这真是天下的美谈。他是越想越美，走着走着无形中还哼起小曲儿来了。简短结束，日头升起一杆子高，他们回到东京开封府。等来到府衙前面，方叔安让老段头把车停住，人越那地方那地方，张龙赵虎今天值班，在这门洞准备了两把椅子，七了壶宴茶，两个人正在闲谈，抬头一看，哟，方爷你哪儿去了？把大家都急坏了，四外分头寻找，你这点儿连个招呼都不打。二位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 什么事儿？
0: 往车上看。
1: 那是什么？
0: 嘿嘿，甭问，一会儿自然清楚。烦劳二位到里边给我通禀一声，禀报我四爷爷蒋平和我干老徐良，就说我回来了。另外你们二位谁辛苦辛苦到厨房去一趟，告诉厨师傅准备酒肉，今天还要隆重庆贺。
1: 你别穷白活了。
0: 哎，真的怎么是白活呢？
1: 究竟车上拉的是谁？
0: 这一阵不能跟你们说，
1: 到里边就清楚了，我说的都是真的。

张龙转身到里边，老少的英雄祭奠念八王爷，又挂念方叔安。徐良也有点后悔，感觉到昨天

脸树有皮吗？简直太叫他下不来台了。徐良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为此昨天在这爱虎白云生四外寻找房树安也没找着，后来爱虎一赌气，三哥别管他，臭要饭的给脸不要脸，他这种人呢既不能自杀他也不能走，他不定又耍什么弯弯道去。徐良点点头，但愿如此。哎，转过天来，人们正在议论这件事儿，张龙进来了，冲大伙一乐，三将军四老爷别着急了，西部大头鬼房树安回来了，你看等到回来了大伙这气又上来了。徐良把脸往下一沉，让他进来。别介，房树安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用辆驴车拉来两个大行李，不知里边装的什么。房树安还说嘛，让大伙高高兴，一会儿还要准备隆重庆贺，是吗？蒋平把眼珠转转，梁子你先消消气儿，你可不要小瞧西部大头鬼，这小子一比就能办大事儿。最好咱们出去看看吧。就这样老少英雄都出来了，来到开封府门前一看，方树安抱着肩膀钉子步拔着脖扬着脸儿，正在那哼小曲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和大伙一看他真美上了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徐良到近前弹嗽一声，方树安你回来了，哎呀干老您早，孩儿给爹爹叩头，起来起来，你到哪里去了？干老天机不可泄露，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到里边吧，我指定让您高兴。把便门开开，把驴车赶进去，到了校尉所，人们全围拢上来，先把行李抬进来，慢点啊，别摔着，那可是宝贝儿。人们这才发现背后里包的是人，放到屋里，方栓回首把门关上了，干老儿，各位，你猜我把什么宝贝给弄回来了？快说吧，啰嗦什么？我把飞云道长莲华门的总门长郭长达给抓住了。哗，大伙就一乱，此话当真？真的吗？还是你吹牛？你瞪眼能瞎吹吗？不信你们打开看，他是这么个经过。昨天我叫我干老把我骂了，因此我才这么回事。大伙一听这才信以为实。方树安把十字判解开，往椅子上一坐，担着二郎腿让徐良把行李打开。徐良亲手把行李打开一瞅，是个女的。哦，方树安方才讲过这事儿不奇怪，又把另一个行李卷打开之后看完了，徐良转身到房川近前，方川感谢你真把郭长达抓住了，那是自然，我算立了大功。啪，话没等说完呢，房川这脸蛋子上挨了一巴掌，把老方揍得眼前直冒金星。你干啥？我说你太不讲理了，你儿子立了功了，你怎么还赏我一个嘴巴？个慌张挖不高，这个绿悄悄的，你好好看一看，那是郭长达吗？咦，没错，你好好瞅瞅，你他妈怪事儿。方树安蹲下身子，揉揉小母狗眼儿，仔细一看，哎呦，这回看清了，不是郭长达。你看晚上他急于求成，在灯光之下看他背一对量天尺，个头模样像，这阵是白天，
阳光又足。

0: 这么一照，他发现不是。方叔安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心说我一晚上没睡觉，提心吊胆呢，结果还落空了。
1: 哎，他妈气死我了，这谁他妈装大腕钻呢？你真把我害得不轻，我非他妈宰了你不可。
0: 蒋平过来了，忙着方叔安后退，把小片刀带起来。梁子，你也不对，你这两天这个火怎么这么高啊？腰里揣冲牌，见谁跟谁来，跟我也吹胡子瞪眼的，跟下边的张嘴就骂，是扬手就打，这对吗？这舒安不容易，尽管没抓住郭长达，但是据他刚才这么一讲，他抓的这个人也颇有来历，我们完全可能从他的嘴里得知八王千岁的下落。你说这还没等审问呢，咱们自己人先干起来了，这犯得上吗？让蒋四爷一顿拍，徐良也不言语了。四爷吩咐一声，来，先用凉水把他们解过来。时间不大，有人取了凉水，把那个女子和这老道全接过来了。这女子一睁开眼睛，你看这什么地方，屋里那么多的人，佩剑悬刀，吓得他是浑身立抖。这时候他爹段老五在外边进来了，呸，你他妈还有脸活着？你办的好事，你把咱们老段家的脸都丢尽了，我他妈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 过来抓他姑娘，房叔安给拦住了，哎，别别别，我说老头你怎么了？在路上我怎么劝你来的？哎，谁也不乐意家里出这种事儿，但是出来就得逆来顺受。另外，这是开封府，这不是在你们家炕头上，他不管犯了什么大的罪，得由官府来处置，你当爹的这阵没权利，懂吗？
1: 是是是，退出去，到外头听信儿，来，把这女的押出去啊！不行，虐待她，该吃吃，该喝喝啊！一会儿还准备问话，就这样，从开封大牢找了两个婆子，把这女人给收监了。
0: 单说这个老道也清醒过来了，无量天尊，
1: 这尊字还没等出口呢，房叔安给他来俩嘴巴，啪啪，别他妈念这玩意儿，就冲你还有资格念无量天尊呢？道教的人要都像你，就他妈完了。你把那狗眼睁开，你看看这什么地方。
0: 老道往四外一看，也傻了眼了。这
1: 蒋四爷一想，先别禀报包相爷，
0: 因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先过一堂，因为包的人有些话不便问，我们可以随便问。所以蒋四爷就在校尉所升座公堂。
1: 那位说这也叫公堂？
0: 对，在哪屋审问哪屋就叫公堂。小弟兄们左右站立，蒋四爷搬了把椅子往当中一坐。我说老大，姓字名谁，哪里人士，多大的年纪，讲。
1: 小弟兄们吆喝着说，叫什么名字？
2: 贫道姓郭。
1: 叫什么名？
2: 叫郭长达。
1: 方栓过来咚咚踹了他两脚，你放他妈屁。

0: 你是郭长达，你再说，再说把你舌头拉下去，你叫什么名？
1: 我一害怕说错了，我姓郭，我叫郭达。
2: 揍他，他妈这小子不老实。
0: 等揍了他几鞭子，老道说了，
1: 我确实叫郭达，我跟郭长达就差一个长字。
0: 蒋平点了点头，好，你就叫郭达吧。
1: 多大岁数？
3: 60有1。
0: 你在哪个庙出家？
1: 莲花观。
2: 担任何职？
1: 莲花观的观主。
2: 造！
0: 这小子妈太不老实。众人往上一闯，拳头撇得噼啪噼啪，这顿揍把这郭达揍的顺着嘴角淌血，是鼻青脸肿。
1: 哎呀哎呀，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是实话，别打别打。
2: 我且问你，
1: 莲花观的观主乃是飞云道长郭长达，
2: 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怎么也成了观主了？
1: 我说这位老爷，我有下情回禀。你没等着我说完呢就打我，这不对呀。莲花观有上院有下院，有总院还有分院。咱们西山坳就有2处莲花观。您说的那个郭长达是莲花观总院的观主，我是下院的观主。不信您去调查去，我没说瞎话。他问，嘿，
0: 这个别扭劲儿啊。
1: 蒋四爷一听，他说的可能是真的，
2: 别打他了。郭达，
1: 哎，
2: 我去问你，你既是下院的观主，那你归不归郭长达管？
1: 归呀、啊，我们是一码事啊。我是奉了总门长所差，在那看守下院的。
2: 你们这个下院离这莲花观总院多远？
1: 不算太远，20里地。
2: 好，我且不问你寻花道柳的事儿，因为这事儿埋汰，说出来脏了我们的嘴。是有事实，咱别费唾沫。我只问你一件事儿，
1: 你说吧。
2: 郭长达把8王千岁藏到哪儿了？说，八王爷在哪儿呢？说。
1: 我，哎呀，各位，我是个小小下院的观主。
2: 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清楚？我们总门长也不能告诉我，
1: 故此我
2: 怎么的？
1: 我不知道。
2: 怎么问他他也是不知道。徐良在旁边坐着看得非常清楚，知道这家伙不老实。因为一问八王的时候，徐良看得清楚，这郭达身子就一震，眼珠不住的转动，说话吞吞吐吐，就知道他藏着心眼儿。徐良过去把他耳朵给他薅住了。你想，山西老心那手多有劲儿，这一拽他耳朵可把他疼坏了。哎，慢点啊，耳朵，王八绿球球的，你老实不老实？到底你知道不知道？
1: 哎呀，你就把我耳朵拽进去，我也不知道。
2: 放出啊，
1: 在，
2: 让他高高兴，让他明白明白。
0: 遵命，干老交给我吧。方叔安一乐，点手唤冯渊。
4: 哎呀，我得找个帮忙的。弥陀佛，得找无量佛呀。
2: 我们俩得佛心人才能把他劝得活了心。
0: 这郭达算倒霉了。

0: 的二坏手中还有噩耗吗？冯渊和房叔安先劝郭达，怎么问的？他还是那句话，不知道。后来房叔安急眼了，命人把他裤子扒掉，这顿打呀，把俩屁股蛋子恨不得都打飞了。问的还是不知道。冯渊一皱眉，乌鸦混着无比盖子，你看把他打得多可怜呐、啊！干脆给他上一点药吧，我去取最好的药。冯渊到厨房取了一把大粒盐，给他捂到伤口上了。你想这招多损，这盐的刺激性是最大，可把郭达疼坏了，嗷嗷小狗叫。房叔安在旁边乐着看着，我说臭豆腐你也太损点了，这能止疼吗？他越上越难受，这样吧，给他吃点镇定药，一会儿我上茅房给他们崴一勺大粪汤灌下去，他就好了。天，哎呦我的妈呀，我说呀，别灌呐，我说。把老少英雄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二位可真够损的，可是遇上这种人了，非这么收拾他不可。这会儿把郭达给带上来了，蒋平一拍桌子，你说何苦啊，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我可警告你，你要不老老实实说出来，这两个人要收拾你我可不管。说，哎，我说呀，哎，你不就是问八王千岁赵德芳的下落吗？等我在哪儿？在我的莲花观下院。
1: 啊，在你那？
0: 对，此话当真，我要说半句瞎话，你们就把我万剐凌迟。
1: 众人一听，真是又惊又喜。三江属蒋平，老少英雄审问郭达，他们真没想到歪打正着，哎，真把八王的底摸到手了。
0: 房叔安一听啊，跟吃了一副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刚才呢有点失望，满打满算抓的是郭长达，没想到是假的。既然问出八王的下落，也没白费劲呐。方叔安一高兴，这词儿也上来了。他在旁边插话：“
1: 你等等，你说的是实话吗？”“
0: 哎呀，事到现在，我哪敢欺骗官府啊！我的命都在你们手心抓住呢。”“
1: 一点儿都不假。
0: 我有件事不明白，还得打听打听，为什么？”郭长达要把八王爷转移到你那儿呢？
2: 那我就不清楚了，可能是为了稳妥起见。
1: 老实点，放你那儿怎么就稳妥呢？讲，
2: 我可瞎说呀。我就记得三天前，我们总门长郭长达把我找去了，对我说有件大事儿需要叫我办。我问什么事儿，他就提到八王千岁要从莲花观转到我们下院去，说理由是什么，我们那地方背，不显山不漏水，谁也不注意，所以才把八王爷放到我那儿。
1: 那我再问你，你有什么能耐能看得住八王？倘若走漏了风声， 我们去救八王，你们用什么办法抵挡？
0: 说。
1: 大伙一听方叔安问的都对，
0: 讲怎么回事？
2: 哎，我说，我没那个能耐呀。实不相瞒，我这个下院连做饭的算上还不到20人，就会点武艺，也是稀松平常，二无眼。不过呢，人家派了个人专门负责看押八王。
0: 哦，徐良插话，我请问你派的是什么人？
2: 派一个老头，小个不大，长得像猴，据说是一个世外的高人，武林的剑客。
0: 叫什么名字？
2: 叫我想想。对了，人送绰号叫三尺地灵魔，姓陆，叫陆坤。
0: 在座的人无不惊骇。
1: 徐良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怪不得呢，闹了半天三尺地灵魔陆坤在那儿坐镇呢。徐良对这陆坤太了解了，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有耳闻呢。在前文书咱说了，爸爸叠云峰轻松狼牙剑，徐良刀劈陆青。这个陆青的绰号叫飞天神魔，他就是陆坤的亲兄弟。他们哥俩号称二魔呀，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听说这个陆坤翻脸不认人，掌中手使一对链子双锤，所向无敌。没想到他也到了莲花观。为了把这个事儿落实，徐良接茬又问，我请问你，他真是陆坤吗？
2: 那谁知道了，他说他叫陆坤，
0: 贼横贼横，比秃尾巴狗都横，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人监押八王千岁。我再问你，现在八王还在你那儿吗？
2: 一点都假不了啊，
0: 肯定在我那儿。你押到什么地方？
2: 第三层院子是藏经楼，藏经楼一进门那有个供桌，把供桌挪开，下头是个地道，
0: 地道的下边是个石头屋子，就压在那儿了。
1: 那你们那地方修这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我是后来的，我听说当初是为了搁金银财宝的，现在把那屋收拾收拾，把八王压在那儿了，把盖儿一扣，桌子往上一放，谁也看不出来这底下压着人呢。
1: 大家就围绕这件事儿仔细盘问，可问来问去总是这一套，知道郭达没说瞎话。最后蒋平做了结论了，郭达呀，你说的真也好假也好，我们得去调查调查，倘若你欺骗了我们，嘿嘿，后果你自负。
0: 来啊，把他压下去。
1: 就这样把郭达投入开封死牢。
0: 大伙又一商议，那老段头怎么办呢？
1: 方叔安出主意，不能让老头回家，到家就许遭了毒手，在案子没了结以前，最好让他住到开封府，一则他有个安身之地，二一则确保人身安全。蒋平照准，就让他跟打更的住在一个屋去了。老头也挺高兴，千恩万谢，安下他咱暂且不提。大家一看事关重大，急忙到内宅禀明包相爷，包的人都愁坏了。没有几天的功夫，万岁传旨 就见包大人

三次，每一次都催问八王的事情。虽然说四弟仁宗没有动怒，但是言下之意对包大人和开封府也颇为不满。包大人也感觉到内疚，这么长时间没把八王救回来，他能不着急吗？最近几天是茶饭滥用，听了蒋平和徐良众人这一禀报，包大人也感到无限欣慰，但是根据前一者的教训又不太相信。徐良，你们认为这郭达说的是真话吗？我看像真的，不过大人你放心，真也罢假也罢，我们要到下院去看看。好，但愿你们旗开得胜，早日把八王千岁请回来。是，包大人也没重新审问，他知道蒋平和徐良非常精细，也没那个必要。就这样，蒋平、徐良、白云瑞退出来，大家一商议，赶奔莲花观下院。不管怎么的，把八王也得救出来。临行之时，让南侠展雄飞骑快马到大相国寺，聘请封僧醉菩提凌空、北侠欧阳春挥谢老人走化昌，告诉他们地点在莲花观下院，是不见不散。这边送信，这边就起了身了。由房叔安在头前开着道，按着郭达提供的路线书说简短，在第二天的晚上不到二更天就到了。再看这地方真够背的，在山环的山环里边，周围是古墓狼林，要不知道内情的不知道这有一座庙。老少英雄四十多人呼啦抽散开，把下院就包围了。单说徐良，脚尖点地，凝身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院中观看。一看这头层院子灯光明亮，院里头有六盏戳灯，这个戳灯也叫气死风灯，多大的风刮不灭。里边的牛油大蜡比胳膊还粗啊，所以照如白昼。院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上的茶壶茶碗，后边一把椅子，椅子上放着个小板凳，在板凳上坐着个小老头。徐良仔细观看，就见这个老者跳起来，平顶身高不到五尺，端肩拱背，胸脯往里塌塌着，一把骨头架子用皮包着，就瘦到这种程度，两只胳膊要垂下来长可过膝，就像那黑猩猩的前爪似的，奔了头，翘下巴，挖口脸，有一脸浅白麻子，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两片大山峰耳朵，山羊胡子像牛犄角似的往前撅撅着，是二目如电，周身上下火炭红，身上穿着一丈多长红色大斗篷。由于他个儿太小，跟一般人似的坐在椅子上够不着桌子，所以在椅子上又加了一个小板凳。就见此人正在这块审问庙中的小老道，二十多个小老道低着脑袋正在这挨训，夜深人静听得非常真。就听这老头说，郭达上哪儿去了？我就不相信你们不知道，肯定有人知情，你们欺负我是外来人，哎，

0: 老剑客，他，我们真不知道，他是观主，他上哪儿去？无需要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敢问。您就是问的天亮，我们也不知道。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我是外来人，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这一走呢，你们怕郭达给你们穿小鞋，对不对？好，既然你们不说，我也没必要往下问了。不过你们记住，不管任何人要离开这座庙宇，事先必须跟我请假。我让你们走，你们再走，我要不答应，哪一个私自离开庙宇，我砸折他的双腿，听见没有？是，这回我们就记住了。徐良在墙头上趴着，心中暗想，甭问，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那位说是吗？真是。陆坤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书中暗笔交代，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的大寨主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误以为把徐良杀了，要在叠云峰狼牙剑庆贺人头会，曾经发请帖传请见，便请各门各派各大名山的负责人参加，其中有一份请帖下到云南昆明府东海碧霞宫，就聘请陆氏弟兄参加。可那会儿呢，三尺地灵魔陆坤因为访个朋友没在家，所以他兄弟陆青就参加了。结果到了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遇上个徐良，叫徐良用金丝大魂刀把他劈了。消息传到云南，后来就传到陆坤的耳朵里了，他二话没说就昏倒在地，一奶通泡，他能不痛心吗？等清醒过来之后，陆坤咬牙切齿，对天发誓要给兄弟报仇，非把徐良抓住大卸八块不可。打那之后，他把云南的事情做了料理，腰里头围好的链子飞锤，起身奔东京找徐良。赶走的韦魁府，肚子有点饿了，陆坤找了个饭馆吃饭。哎，他真没想到在饭馆里碰上个熟人，这人呢是福州的，人送绰号叫血手飞廉，姓江，叫江红烈。陆坤跟他交情是最好，两个人在饭馆巧遇，江红烈起身相迎，让陆坤跟他坐在一张桌上，然后把帘撂下来开始密谈。江红烈就问陆坤，老剑客，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莫非有什么事吗？
1: 哎，别提了，
0: 县长，我这次是赌着气来的，我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找一个白眼眉山县徐良，找他干什么？给我兄弟报仇。
1: 啊，
0: 您兄弟出事了？
1: 对，
0: 惨死在徐良的大环刀下呀，都半年了。我们一奶同胞，我焉能袖手不管呢？
1: 哦，
0: 江红烈点点头。

0: 老建哥，不过呢，以我的看法，您不要贸然行动。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你一个人孤掌难鸣啊！你不要小瞧了开封府。据我所知，又新出世一个小子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当然了，他不管多大的能耐，他是个年轻的娃娃，但是他老师可惹不起啊。他有几个授业的老恩师，其中最厉害的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呢。你要把白云瑞碰着，夏侯仁能答应吗？他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夏侯仁有几个好帮手啊。他有仨师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最厉害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不然的话，这个白云瑞怎么那么横啊？这是一。再说这个白眼眉，听说这小子年岁不大，武艺可了不起呀。他既然能把你兄的陆老剑客给劈了，足见这家武艺不同寻常，而且徐良也有靠山呢。我听说春秋四老天龙碧雅，还有一个野人叫王元，都跟他过命的交情。你要一碰徐良，扯耳朵腮帮子可动啊。因此我奉劝老剑客不要贸然行事，应当联合几位朋友设法再报仇，也不为迟晚。陆坤点点头，道长，这么办吧，我看咱俩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咱哥俩有交情没？
1: 有啊。
0: 我再问道爷，您这是上哪儿去？嗨，贫道云游四海，到处为家，居无定所，我哪有正经事儿？
1: 好嘞，
0: 既然这样，你肯不肯给我帮个忙？咱俩携起手来给我兄弟报仇，真要把老心白眼眉整死，县长你叫我怎么报答都行，我这给你磕头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为什么给血手飞廉江红烈磕头？这江红烈可了不起，您听这绰号，血手飞廉。他跟别人伸手的时候，你要不知道底的，你算倒了血霉了。他把大袖子一甩，你那脑袋就没了。脑袋怎么掉的不知道，就这样叫血手飞廉呐。陆坤知道他本领高强，所以请他帮忙。江红烈一听倒霉不？哎呀，本来逍遥自在，说了几句知心话，这回把自己给锁住了，有心不答应。陆坤出于一片至诚，江红烈却于情面，就答应了。好吧，老剑客，不过我帮忙是不成问题，能不能整死徐良我可没把握，我是尽力而为。如果你乐意的话呢，咱俩投奔一个地方。您说吧，投奔哪儿？投奔京西西山坳莲花观，去找观主飞云道长郭长达。找他干什么？哎呀，你久在云南不了解中原的事儿。最近莲花观正在跟开封府争斗，据我所知，郭长达手中掌握着人质，把八王千岁赵德芳给扣起来，这下对开封府的人威胁可不小啊。郭长达的目的就要给莲花门的门人报仇，你要给你兄弟报仇，咱们去了同心协力，目的不是一样吗？这就叫鱼帮水，水帮鱼。

三尺地灵魔眼珠转悠转悠，为什么呢？他跟这郭昌达不太对付，其原因就是互相不服气。郭昌达也看不起陆坤，陆坤也没瞧起他这个飞云道长，虽然是熟人不打交道。陆坤一想，我投奔他显见的太低贱了，但是血手飞廉江红烈一痛说城破厉害，最后把陆坤说服了。好吧，为了给我兄弟报仇，我只好低人一等了。不过咱可把丑话说前面，郭昌达见着我之后稍微有一个不字或者另眼观看，我马上就走。好嘞，咱是朋友，他对你要是不礼貌，那也就是对我不礼貌，我陪你一块走，咱们另想办法。一言为定，俩人会了账，起身行，赶奔莲花观。简短接说，见着郭昌达，真没想到。郭昌达一听三尺地灵魔陆坤跟血手飞廉江红烈来了，乐得直奔，列队迎接，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两个人接到里边。郭昌达为什么这么做呢？有他的小心眼儿。现在郭昌达正在用人之际呀，原来他有两个硬帮手，金掌佛禅、飞剑仙朱亮。这佛禅叫徐良砍掉一个胳膊，半道走了，如今盯愣的就是一个飞剑仙朱亮，人手显然不足啊。为此郭昌达十分苦恼，曾经派人到东海碧霞宫去求援，如今帮手一个没来，哎，没想到正在紧要的关头这俩人来了，郭昌达能不高兴吗？心说血手飞廉江红烈比我的能耐大，要没有陆坤人家是不会来的，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该着我大功告成吗？有江红烈来了我还怕谁？再说这三尺地灵魔陆坤能耐太大了，一向瞧不起我呀，如今能主动投靠我的门下，真是我脸上贴金呐。故此郭昌达这才隆重款待。后来郭昌达做了安排，把八王千岁赵德芳转移到莲花观下院。他一想到那块儿，谁去坐镇呢？非陆坤不可。因此跟陆坤一商量，您去独挡一面，别的事儿您甭管，只要把赵德芳给我看住就可以了。陆坤本不愿意，又一想，为了给我兄弟报仇，到了人家这儿了就得听人家的。好吧，就这样点头答应，才来到莲花观下院。血手飞廉江红烈留在总院帮着郭昌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到了这之后，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这人挺神秘，动不动就没影子了，上哪去了不知道。有心宅怪他几句，他又是个头，看在郭昌达的份上有点抹不开。你说不管吧，事关重大，倘若走漏了消息可怎么办呢？因此今天晚上他发了脾气了，非要问这个郭达上哪儿去了。正这时候徐良他们到了，三尺地灵魔正在问话的时候，就觉着四外好像来了人。他两只大山峰耳朵一竖，眼珠一转，往墙头上看了看，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哟，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陆坤一伸手
把外边的斗篷唰就闪掉了，嘣儿蹦到八仙桌子上了，厉声喊道：“呔！墙头上是什么人？何必鬼鬼祟祟？你还不下来受死？”徐良一听被人家发现了，也就别藏着了。个娃娃绿球球撒西人到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生活当中几个简单的动作就能起到养生保健作用。第一，发要常梳，古人称治发育头，能明目祛风，可以使落发重生，变硬变黑。第二，面要常擦，古人称玉面是擦神庭，能去除外感之邪气，使诸阳上升，血气不衰，人老而面红润，皱纹减少。第三，目要常运，古称运睛，能去内障外溢，纠正近视、远视、老年花眼等。第四，耳要常弹，古人称鸣天鼓，眼耳弹枕等，能够增强听觉神经功能，防止耳聋耳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生活当中的简单的一些动作呀，都能够帮助您养生保健的。比如腹常揉，古人说的就是揉其腹能增加胃肠运动，消积顺气。还有啊，腰要常活，古人认为活腰能够强腰固肾。还有肢节常摇，古人说常摇肢节百害，关节日趋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年纪大了，出现肩膀酸痛了，就觉得自己患了肩周炎，常常喜欢甩肩、吊单杠等，试图缓解不适症状。但是要注意，肩膀不适并不一定是肩周炎，也有可能是肩袖撕裂伤，这是60岁以上老年人的高发损伤之一。而如果将肩袖撕裂当成肩周炎，长期反复地进行甩肩的锻炼，则可能进一步加重病情。更何况很多肩周炎患者同时伴有肩关节骨骼的变化，长时间或是过度做甩肩动作，也可能诱发肩袖撕裂。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边吃饭边喝水会影响消化，因为吃进去的食物是通过胃酸消化的，如果吃饭期间喝水会让胃酸浓度降低，起不到消化的作用，长期以来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而且会影响食欲。边吃饭边喝水是一种错误的生活习惯，会直接影响食物吸收问题。但这并不代表进食时完全不能喝水，而是需要在量上进行控制。一般喝水量在一小杯，也就是100到200毫升以内是可以的，而咕咚咕咚喝上300-400毫升的水，这就是大量饮水了，是不利于健康的。同时，饭前半小时和饭后半小时都不宜饮入大量的水。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马武真是艺高人胆武，跟着颍阳王王仪就进了朱佑这十万雄兵大营。马武真是艺高人胆大呀，万也没想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朱慧胡因这八个小人给他卸了底了。这三千喽啰兵在营外头一喊，马武可倒了霉了，十万王莽的兵啊。颍阳王王仪传下命令，给我拿马武。这兵将们一遵令，唰

就把马武圈上了，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郎君，对着马武是刀枪齐下。这马武把这大刀这么一抡呐，横冲直撞，是大杀大砍，挨着马武就死，碰着马武就亡，刀到处人头乱滚，杀得王莽的兵将是叫苦哀哉呀。反正马武是横着这条心了，到现在我弄死一够本，弄死俩我赚一个，什么时候杀得我筋疲力尽了，用刀把脖子一磨，我算完了。马武是发了威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吧嗒嗤，弓弦响出，一只冷箭砰就射到马武胯下这匹马的马屁股上。这马心说爷们我招谁惹谁了，他一疼一撂蹶子，扑通哗啷啷擦啦啷啷啷啷，就把马武摔到地下了，摔得青铜甲之响，这口刀也掉在地上。王莽的官兵往上一扑，就把马武倒捆二背捉住了，然后押送中军保障，马武就被火遭擒了。等官兵押着马武来到中军大帐口，颍阳王王仪、颍阳太守张吉、右卫将军朱佑早已然升坐中军保障了，将士儿郎在两旁站立，四个高大雄壮的兵丁把马武往帐内一推，两边人高声喝喊跪下。马武号丁泽布望着一战士立而不跪，脸上毫无惧色，怒目横眉，恶狠狠地看着颍阳王。别看马武不怕死，别看马武脸上这么横，心里可不是滋味，干嘛来了？假设三支反舰想借着追兵好诈降颍阳王，得下颍阳城，没想到现在被火遭擒。俗话说得好，寡妇思儿泪，将军被敌擒，失宠红人面，不帝举子心呐，心里难受啊。这四句话好说，您琢磨琢磨，寡妇思儿泪，寡妇儿子死了依靠何人呢？因为咱们说的书不是现在的书，就是现在说一个年轻的寡妇要是把儿子死了也够难受的。儿子呀，将军被敌擒，威风凛凛的战将被敌人捉住了，失宠红人面，说这人在领导面前特别红，说一不二，突然间领导不待见他了，连理他都不理他，他那心里边可特别难受啊。古人念书就为了考中功名，等考的时候高高兴兴而去，费尽十年青灯之苦努力答这卷子，等一出榜没有自个儿的名字，您说这人得多伤心多难过呀。尤其是马武这种人，马武是英雄，永远立在众人之上众人之前，现在被捉住了，脸上横心里难受。战长军又喊了一声跪下，马武把大嘴一撇，嘿嘿，俺马武是轰轰烈烈奇男子，上跪君下跪父母，岂能跪你这弑君的贼子。马武这一骂，颍阳王王仪可受不了了，因为他哥哥王莽弑君篡位，把汉朝天下归为己有，天下人谁不骂王莽？这王仪心里有病啊。马武正骂在他们弟兄的病根上，颍阳王王仪恼羞成怒，来刀斧手把马武推出去斩首示众，人头号令营门。遵令。刀斧手遵命，往外推马武，马武视死如归，大踏步腾腾腾往外走。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千岁，刀下留人。有人喊刀下留人了，刀斧手就把马武揪住，就不能再让他走了。颍阳王一看，我这营中竟有人给马武求情，

他顺声一瞧，给马武求情的正是右卫将军朱佑，不由得冲冲大怒：朱将军，你给敌将求情是何道理？朱佑站起来了，恭恭敬敬的给颍阳王王仪深施一礼：王家千岁，我朱佑并非是给马武求情，我给他求情为的是千岁您。千岁，您想一想，我朱佑在天凤凰驾前为官，识君路，当报君恩，我见到君王有失德之处，失机之事，就应该谏言上陈才对。千岁呀，想当初天凤凰在长安城开科取士，是为国求贤，武考场选拔人才，凭什么？凭的是刀马武艺。马武胯下马，掌中刀，下场比武，他是为了报效国家。虽然说马武长得相貌丑陋，当时咱们都在考场之内，马武的武艺确实比陈鹏高，论道理这头名状元应该点马武，可是当今万岁嫌马武长得丑陋，状元就点了陈鹏了。千岁，恕我朱佑之言，这就是万岁失机之处。这么一来就激怒了马武，马武不肯屈服，在长安城大闹五科场，使当今万岁失去了天子的威严。当时虽然没拿马武，万岁传下旨去以后也能够捉拿马武，可是万岁把这个机会失去了，没有把头名状元给了马武，让马武走了，万岁爷后代陈鹏。既然让陈鹏当了武状元，而且绑下用为济阳关守将，这个陈鹏就应当报答万岁的知遇之恩。千岁呀，现在陈鹏丢了济阳关，归降了刘秀，我朱佑斗胆冒言，如果当初万岁要是点了马武为武状元，我想马武是个英雄，他绝不能归降刘秀，他一定为天子出力报效。现在陈鹏降汉了，刘秀得了一员虎将，而且马成倒反济阳关，刘秀又得了五万兵，刘秀的势力方盛，不是来攻打颍阳城，以我朱佑预料，几天之内颍阳城必有大战。千岁啊，您在这个时候要是杀了马武，外边可有马武的余党，难免他的余党不趁机扰乱。千岁，您要在这个时候劝马武归降，得一员虎将岂不为妙啊？常言说得好，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王家千岁，您是国家的亲王，跟我们不一样。虽然马武是国家捉拿的要犯，如果您收降了马武，往朝中递折本，叫马武戴罪立功，我想当今万岁未必见怪。留守的人马不来便罢，倘若留守人马来到颍阳，马武一定为千岁死力杀敌，感恩报德，效命疆场。千岁，陈鹏降汉是万岁用人不当生了后患，千岁你要能收降马武，得了这员勇将，准能够挽回大局，我是为千岁着想，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哎呀，颍阳王王仪听了朱佑的话，心中暗想：对呀，当初这个丑汉马武入长安赶考，他是有意给我弟兄出力报效，没想到我的哥哥状元点了陈鹏不点马武，确实是兄长失了算计，而且妖人刘秀兵强将勇，自从他在白水村兴兵之后，汉兵是长驱直入，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倘若刘秀来打我的颍阳，成败得失尚未可定。右卫将军朱佑劝我收降马武，让马武戴罪立功，这是有利于国。

国家之事，顾家可不能不听，不能不从啊。王爷想到这儿，就跟朱佑说：“朱将军所言甚是，顾家并不是不爱勇将，顾家早有。”

您要将马武交付于我朱佑，今天夜里我就可以劝他归降。千岁，如果马武不归降，千岁又不是您劝他，你也不会失去体面，到那时候我再杀他也不晚呢。好，影阳茫茫一点了点头，姑就将马武交给你，如其不降立即斩杀，务必禀报姑家。遵命。朱佑说完遵命，然后吩咐一声，来呀，将马武押出去。手下兵将就把马武送到军牢营，让人看着。影阳王把军务办完事情之后退了帐，就带着太守张吉跟手下亲水人回归影阳，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右卫将军朱佑。等天到黄昏了，手下兵将吃完了晚膳饭了，朱佑来到中军大帐来擂鼓升帐。营中的将士儿郎伺候朱佑升帐，行完礼往两旁边一站，朱佑发话了，将马武推进帐中。时间不大，战帐军就把瘟神马武推到帐内，马武仍然是立而不跪，怒目而视。朱佑就跟马武说，马武啊，你现在被火遭擒，性命不保，影阳王要杀你的时候，是本将军在影阳王面前给你求情，你才得以不死，不然的话你马武早已然死去多时了。如果你能归降天凤凰，影阳王能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马子章你可愿意？嘿嘿，我告诉你，俺马武在家懂得孝敬父母，在外只懂忠义，为人不知忠孝便是禽兽，老儿王莽使君篡位之贼，天下人人皆知，俺马武岂能归降王莽？你在王莽驾前称臣，虽然做官，可你不知忠孝，你就是衣冠禽兽。马老子既然被火遭擒，一死而已，谁让你给你家马老子求情？嘿嘿，你家马老子不让你求情，快快将马老子杀了完事，如其不然，我要破口大骂。朱佑气得冲冲大怒，来，将马武推出辕门斩首。刀斧手过来往外就推马武，马武恨不得早早的死了，免得再受戏弄，大踏步腾腾腾往外走。这时候旁边众战将齐声高喊，刀下留人。那么朱佑手下的战将都是王莽手下的战将，为什么要给马武求情？大家伙的眼睛可不是出气儿的，看得出来，他们瞧出来了，右卫将军朱佑不愿意杀马武。朱佑拿眼睛一扫，大家伙就明白了，刀下留人。有人喊刀下留人，刀斧手又把马武推回中军大帐。马武往这一站，把嘴一撇，呵，这模样让人看着害怕呀。朱佑用手一指，马武啊，影阳王千岁要杀你，因为我看你是条好汉，不忍得叫你受项上一刀之苦，才给你求情，你应该感激我才对呀。如果你愿意归降，我还可以饶你不死，还能在天凤凰驾前保你为官，你如果不降，我可真的要把你推出去斩首，你这一辈子可就白来了。马子章，你打算怎么样啊？马武一听是破口大骂呀，呸，我告诉你，俺马老子誓不降贼。马武，你也甭这么横，我知道你有意归降，世上没有不怕死的人，俗话说得好，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你不过是骑虎难下，当着众将呢你也不敢说归降，这样吧，我给你留个面子，你等退出帐去。两旁边站立的刀斧手、绑斧手、战帐军、战帐将一听朱佑发话，呼啦

野生全都退到中军大帐之外了。中军保帐之内就剩下两个人了，坐着的是朱佑，被绑着的是马虎。朱佑一看人都走光了，朱佑站起身形，走到帐门里，就把帐门掩上了，然后走到马武面前。马武啊，你听我良言相劝吧，你可不要执迷不悟啊，人死了不能复生，你要好好想想。其实你死了跟我没有关系，不过我看你是条好汉，不忍心叫你命丧此地，你不如听我良言相劝，还是归降了吧。呸，我马子章堂堂大丈夫，焉能屈降你等？你不用劝我，劝我也是白费。不用说你，就是苏秦张仪不死，陆贾厉声复活，说的蛇交唇烂，海枯石烂，也是白费唇舌。马武宁可项上参刀，绝不能屈身是王莽这个国贼。马武真横啊，马武确实是为英雄的，不能跪降王莽。马武告诉朱佑，别说是你，就是苏秦张仪不死，陆贾厉声复活，把舌头都说焦了，把嘴唇都说烂了，把海都说的海枯了，石头都说烂了，白费唇舌，我绝不归降。马武说这苏秦张仪，我们都知道苏秦是战国时候的纵横家，苏秦苏季子嘛，凭这张嘴说的六国风向，张仪也是战国时候的纵横家，凭这张嘴说的两次相秦，两次做秦朝的宰相。因为张仪是魏国人，他首创联合，他才两次相秦，苏秦张仪都是能说的辩士，陆贾厉声呢都是汉高祖手下的辩士。厉声凭他这张嘴说的齐国七十余座城都归降了，没费一刀一剑。陆贾呢口才非常好，也是西汉时候的辩才。所以马武说了，甭说你，就是苏秦张仪复生，陆贾厉声再活了，嘿嘿，说的舌头都烂了，我也不会归降。其实朱佑心中挑大指，赞成马武啊。马武，你要真的不归降，我可真要杀你了。你少废话，再要劝降，我要骂你了。朱佑一生气，伸手攥肩膀，苍啷啷，宝剑出匣了。马武看见没有，这可是宝剑，你敢说三声不降，我必然杀你。马武把两只大眼睛一瞪，红呼吸一扎上，嘿嘿，不用说三声啊，三十声，三百声，不降不降，我就是不降，偏不降。朱佑可举着宝剑呢，听马武说完这句话就不降，照着马武这宝剑就下来了。马武把我这脖子一伸，两只眼睛一闭，行了，你砍吧，我就等死了。朱佑举着宝剑再一看马武啊，马武这蓝的脑袋，脸一沉，压耳毫毛贴住了双耳，短胡须一扎上，双腮直颤，叫人看着就害怕。朱佑突然间把宝剑往回一撤，左手的大拇指一挑，好，人言马武是英雄，今日一见是有英雄本色。马武一看朱佑这样，马武心说，这也就是我马武马子章啊，要是换一个别人，还不让他给弄糊涂了。朱佑把宝剑入鞘了，站在马武面前，深施一礼，是一躬到地，马将军真英雄也，使我钦佩以及五体投地了。然后亲自给马武解开绑绳。马武当然得问他呀，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将军，你可千万不要疑心，
我不叫你归降，

0: 我有事情跟你商量。
1: 好，有话就讲在当面。
0: 马武是个痛快人，马将军请坐。马武就坐在帅案旁边，朱佑坐下来就对马武说，马将军，你知道我朱佑之心吗？
1: 哎，我马司长不知道朱将军的心事。
0: 我告诉你，我朱佑也知道居必则邻，交必则友，贤臣则主而事，良亲则不而欺。你马武说你不屈身是莽，难道我朱佑就愿意保这个国贼吗？我告诉你，我也是跟你同天同时进的考场，你在长安城大闹五考场，我在场内是看得非常清楚。我佩服你呀，你走了之后我中了十八魁，我虽然入了考场，也不是为了贪图王莽的功名富贵，我中了功名做他的官，我是另有用意。实不相瞒，我有心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现在王莽命我统带十万人马来到颍阳，受颍阳王的节制，讨伐汉太子刘秀。我是想带着这支人马归降大汉，苦于没人引荐，我求你马子章作为引荐之人带我去归降大汉，不知马子章你愿意不愿意？这时候马武才明白，朱佑是有意归降大汉，让自己带着他去见汉太子刘秀。
1: 好，朱将军，你既有心归降汉营，叫我带你前往，不过我得问你一件事啊，你刚才为什么劝我归降王莽呢？
0: 马子章，我耳闻着你是条英雄好汉，早就知道你是扶汉灭莽的，绝不会归降王莽，我试试你是不是英雄，所以才亮剑假意威吓你。可你始终没有低头啊，真有英雄本色，可敬可敬。
1: 哎，那我要是真的答应你归降王莽了呢？
0: 朱佑如何回答，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武马子章诈降颍阳王，虽然是被祸遭擒，哎，反而因祸得福。右卫将军朱佑跟马武说的真情实话，让马武作为引荐之人，他要带着十万王莽的官兵归降汉太子，这得给刘秀增添多大的力量啊。马武觉得很奇怪呀，我说朱将军，既然你要归降汉太子，你为什么劝我归降王莽呢？我试试你是不是有英雄本色。
1: 哦，那么当时我要真的归降了呢？
0: 马将军，对不起了，如果你真归降王莽，我可就把你给杀了。
1: 嘿呦，
0: 马武一回想刚才的事，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寒颤呢。是说这就是我马武，搁别人还不让你给吓死啊。马武这时候仔细一看，右卫将军朱佑长得五官端正，面带忠厚，不是虚伪诡诈之人。
1: 好，你如果能带领十万人马降汉，我就带你面见汉太子，保你降汉。
0: 朱佑高兴极了。好，那么马将军，你看你的盔甲在此，宝剑也在此，请你披挂起来，在旁边少坐片刻，我跟手下众战将商议商议。
1: 马武一看盔甲都在这儿呢，赶紧重新披挂，就坐在桌案旁边。朱佑妄下传令，尔等进帐。一声令下，将士尔等进帐，刚要给朱佑施礼，大家伙全愣住了，一看马武的绑绳已然解开了，端然坐在帅案旁边。大家伙啊，还以为马武归降王莽了呢。十万里之后往左右一站，朱佑站起来了，抱拳拱手，列位将军，我朱佑今天有件大事跟你们商议商议。
0: 大家伙一听这话茬不对呀，全都静悄悄听朱佑说话。众位将军，

你们大家原来都是大汉的子民，虽然说种地交粮，可也不能忘了国家的水土之恩。我们都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是大汉的安汉公，而且是皇亲国丈，王家受国家的雨露之恩，他应该忠君报国才是。没想到他用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败坏纲常，是国家恶之魁，罪之首。我们不应该屈身视王莽。如今汉太子刘秀在南阳兴兵了，要灭王莽，恢复汉室。自从兴兵以来，定宛城得南阳，走马取胡杨，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所到之处无人能挡。济阳关也被汉太子的兵将夺了，武状元陈鹏如何呀，也归降了汉营。这可不是汉兵之强，而是天不亡汉。大家伙到这时候心中才明白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话。就瞧温世言麻姑在这一坐，两只大眼这么一瞪，大家就静悄悄的听朱佑说话。众位将军，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抓住时机弃暗投明。我们归降了汉营，不但没有保王莽之罪，等灭了王莽之后，我们还是开疆拓土定鼎的功臣，能够与国同修，共享荣华富贵。如果这时候不降，等到王莽完了，事情败了，我们再归降可就晚了。今天我朱佑一定要降汉，跟你们商量，愿意随我归降的，我也不喜欢，理应如此。如果不愿意跟我归降的，我也不强迫，降与不降你们当面说明。大家伙谁敢说话呀？等了一会儿，突然间有一个人用手一指朱佑，朱佑啊，你受天凤凰之恩，身为右卫将军，皇恩不为不厚了，没想到你竟敢背义降敌，你在此等候于我，我给你禀报颍阳千岁。大家伙一看，这个人正是五营都领军，姓袁，叫袁振。这个营中刨去朱佑，可就他大了。五营都领军呢？袁振说完了，一转身形，腾腾腾往外就走，走到帐门口这了。突然间，就瞧一个人蹭往过一窜，手起剑落，扑通，袁振的人头落地，尸横帐外。这人低头哈腰，把袁振的人头捡起来，左手提着这人头，右手拿着宝剑。要不降者，你们来看。大家伙吓傻了，杀人者不是别人，正是瘟神爷马武。朱佑看马武站在帐门口这儿，又向众斩将陈说厉害，因为朱佑平时对手下将士不薄啊。大家谁敢违背朱佑的意见呢？再看着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马武，手中拿着宝剑站在帐门口，谁敢说不降？说不降他真杀呀。所以众斩将感朱佑之恩，惧马武之威，恩威并济，大事可成啊。众斩将就跟朱佑说，我们愿随将军归降大汉。好，既然是愿意归降大汉，你们赶紧拔营起寨。限你们大家在今天夜里必然把事情办好了，倘若天亮还没收拾完毕，必然误我大事。遵令。众斩将遵命，朱佑赶紧命他们督催各营的兵丁拔营起寨，收拾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车辆，人多好干活啊。天光还没亮呢，祝氏就齐毕了。朱佑指挥人马启程，马武就跟朱佑要了3000兵在后边顿候了，好挡杀敌人的追兵啊。朱佑传下命令，起兵，全军人马开往济阳关。炮声一响，10万人马浩浩荡荡就开奔了济阳关。

武带着3000人马断后，一看10万人马走远了，天光也亮了。这时候正是辰时，就听见颍阳城中有了动静了，叨叨叨，紧跟着鼓声也响了。由打颍阳南门里冲出一支人马，冲过吊桥，马武一看，果然追兵下来了。那么为什么颍阳王在辰时才出兵呢？因为颍阳王头天回到城中，到了王府休息了一会儿，就用了晚膳。突然间他得报了，城外诸有大营一动。颍阳王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这个右卫大将军朱佑带着10万人马到颍阳是归我节制啊，没我的命令，为什么夜间突然移动大营？难道说有了变化了吗？倘若真有变化，可就糟了。快探！颍阳王立刻派人仔细打探，守城的军士奉命令在城上用绳子拴了一个金条筐，这筐中呢坐着一个人，有打城上往下细。这筐到了城底下，落在地上之后，筐里的兵出来，悄悄地走过护城桥，偷偷观看，看朱佑这座大营，看清楚了。兵将收拾东西，准备拔营起寨。等看明白之后，赶紧往回跑，坐在筐里。上面的兵丁拿绳子往起一扯，连人带筐就扯到城上去了。兵丁赶紧回报颍阳王。颍阳王这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啊，糟了，自己要杀马武，这个朱佑给马武求情，原来他暗中投降敌人了。颍阳王王爷有心想追出城去跟朱佑一战，王爷知道朱佑手下10万兵再加上马武，他们人多势众，而自己2万兵兵微将寡，打败的是小事，要把颍阳城丢了可就坏了。所以颍阳王王毅思前想后，没敢出战，赶紧让手下人把太守张吉叫来商议。张吉来见颍阳王，他也劝王毅以守城为重，不可轻出，所以颍阳王才传下命令，叫守城的兵丁严加防范，一直耗到天亮了。颍阳城上的兵将才看清楚了，朱佑的人马一营营一队队就往南开走了，只不过在城外留下了一座空营底。他们把这些情况禀报了颍阳王王仪，颍阳王叫太守张吉守城，自己点了3000兵出城去看看真实的情况，也好写折本奏明天子王莽。3000人马响炮出城了，他可不知道马武没走啊。马武一看城内出兵了，杀，指挥兵将过去迎敌。双方兵将把阵势裂开了，马武催马掌中大刀，直临两军疆场，在阵前乐舞扬威叫战。颍阳王拍马临阵了，马武，你为什么勾结朱佑赚我10万大兵，是何道理？嘿嘿，老儿王爷呀，你们弟兄弑君篡位，盗窃神器，是大汉朝的仇敌，凡是在你们弟兄手下为官的，都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之辈，凡是忠义之人，哪个能够甘心福保奸臣？哪个能够甘心忠于奸臣王莽啊？朱佑归降大汉，并不是为了功名富贵，是以纲常礼义为重。他要扶汉兴刘，为国出奸，为民出害。你说这降汉是我马武的勾引？嘿嘿，你还真抬举我马子张了！你别废话了，今天马老子要你的命！他往前一催马，唰，这刀就下来了。有名的快马轻刀马子张啊，这刀多快呀、啊！颍阳王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旋就冲杀一处了。双方的兵丁呐喊助威，颍阳太守张杰站在城头上一看，可脸。

了不得，马武的把式太高了，恐怕颍阳王王一时难以得手啊！赶紧传下命令，让守城的兵将严加防范，没我的命令不准开城。张吉手扶丞相已经护身栏，往城下观看，呀，可把他吓坏了。就在这传命令这会儿功夫，只见马武这口大刀磨盘式马往前一冲，唰，这么一转，这口大刀就到了颍阳王的脖子后头了。颍阳王只好缩顶藏头，就听唰，马武这刀就把颍阳王王仪头上戴着这顶亮银五龙盘珠冠，这冠就给削去一块，唰的一下，颍阳王的头发就披散下来了，把颍阳王吓得亡魂皆冒，拨马就跑。马武高声喊嚷：“杀！”他催马举刀往前杀，三千兵往上杀，杀呀！颍阳王一败，他的兵将就无心迎敌了，头尾这么一掉，就跟断线风筝一般，败奔了颍阳的南门。太守张吉一看吓坏了，如果现在我要开城门把颍阳王千岁放进来，颍阳王王仪刚要一进城，这马武可就到了，马武要杀进城中，这座城非丢不可。太守张吉一狠心，传下命令不准开城。山里再找颍阳王可就不好办了，路多难寻，马武找了半天没找着，只好往回走。走着走着，看见了朱佑给他的三千兵。哎，我说你们干什么来了？将军，你一个人追赶颍阳王，我们不放心的，前来帮助您呢。哎呀，不用了，老儿颍阳王逃走了，你们随我赶紧去找朱佑将军，一同相喊福保千岁。这样三千兵就跟着马武往南而走，走到了午时就追上朱佑了。马武就把追赶颍阳王的事情跟朱佑说清楚了。朱佑就跟马武说，马将军，这回可便宜他了，咱们先走，等我降了大汉再回来兵取颍阳。两个人带着十万大兵往济阳关走，走了十几里地，突然间对面来着一支人马，就挡住了十万大军的去路，炮声一响，两杆造断算门旗左右一分，五千兵将二龙出水式雁别翅排开，列得了一次长蛇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造断色大道旗，周围是红火焰，当中白光黑字儿，大汉前部先锋，一行小字儿，当中间一个大字儿姚，一员大将穿青挂皂跨马持枪压住了全军大队。朱佑一看来的是大汉的兵将，马上传下命令，我军止住。十万大兵前军站住，中军不动，后军不走了。朱佑就问马武，马将军，对面是什么人统带人马，你认识吗？马武一看高兴了，来的这员汉营大将正是拜兄姚起。哎，朱将军，这可不是外人，这是我拜兄姚起，我去问问他干什么来了。马武说完催马就奔了姚起了。其实啊，姚起把事情弄坏了，本来元帅邓禹给他一支令箭五千兵让他追赶马武，明着捉拿马武，暗含着呢是让姚起给马武打接应。没想到姚起又打大营带出五千兵来，他应该追赶马武才对呀。姚起呀，他是想把马武放走，所以他故意带着兵慢走。马武带着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还有一丘山三千喽啰兵，够奔颍阳了。姚琦呢把事情给弄颠倒了，他猜着呀马武准得带着人回归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了。姚琦心说，马武，我找你去，我跟你见上一面，我告诉你，姓姚的够朋友，我是你哥哥，我豁出命不要了，我不拿你马武，我甘心回营领罪，我叫你知道知道我姚琦姚四矿舍命全交。
姚琦有这种

他带着5000大队就奔了伊丘山了。等到了伊丘山，他让5000大兵在山外头等着，自己一个人上了山，到平林寨去找马武。等到了山中，他才知道马武根本没回来，八位寨主跟喽啰兵也没回来，就剩下点看山寨的兵了。姚琦知道自己扑空了，这一趟新式平林寨算白来了，没办法，带着兵往回走吧。走到中途路上，他看见朱佑这支人马了。姚琦知道王莽的兵就是我的对头仇人，他也不管兵多兵少，有王莽的兵就得跟他打仗。来，把阵势给我列开。他不知道朱佑跟着马武带着兵是投奔汉太子的，这样就把阵势列开了。姚琦跨下马，掌中大枪压住全军大队。马武有打王莽这10万大兵当中催马出来了，姚琦可气坏了，他以为马武真归降王莽了，往前一催马，马武啊，你莫非真的归降了老儿奸臣王莽吗？哥哥呀，马武摇了摇头，在马上一横刀，哥哥，小弟未曾归降王莽。马武啊，你可不对，你是兄弟我是哥哥，当初咱们哥俩在古堤上结拜的时候怎么说的？哥哥，有官同坐，有马同骑，死生患难，福祸共知。招啊，如今哥哥我在汉阳当了先锋官，你应当高兴才是。哎，请哥哥我喝酒，给哥哥我磕头。哎，哥哥我当了先锋官啊，你为什么在营门外设了3支反箭？马子张啊，知道的还好，你跟元帅不和，不知道的说你跟哥哥我争夺先锋，这要是传到外人的耳朵里，岂不被人耻笑？姚大哥，请您斩息雷霆之怒，听我一言。哎，小弟我焉能反汉，在营外设了3支反箭，那是按马武诈反，假意反了，好到颍阳去诈降颍阳王，得他的颍阳城。马武说到这儿，就把自己单人独骑入了敌营被火遭擒的事，还有朱佑愿意带着10万人马归降汉营的事，就跟哥哥姚琦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姚琦听明白了，嘿，我说马武，你说你马武假反要诈降颍阳王，得他的颍阳城，你跟我姚琦说行了。嘿，你要是回到大营跟元帅去说呀，那可不行，元帅可不听你一面之词。马武喂，你要真把颍阳城得过来，那才算成呢。现在你没拿下颍阳，欠了元帅，任凭你怎么说也是白费。马武，我姚琦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下了，这哥哥我不能白当，怎么办吧？你在前面暂时等候于我，我姚琦带兵去打这颍阳城，把颍阳城拿过来，功劳不要，哥哥我给你了。哎，你好见元帅赎罪。什么？马武一听姚琦要打这颍阳城，哎呦，马武心说，你打颍阳城你打得下来吗？哎，得了哥哥，有您这份好意，小弟我成情了。哥哥您可千万别去打颍阳啊，颍阳城城池坚固，就凭哥哥您这几千人绝对打不开，弄不好还得损兵折将。马子章，你看不起我，你甭拦我，我说去就去。哎呀，哥哥你不能去。少废话，你再拦我，我跟你翻脸。弄得马武没有办法，姚琦把马圈回来，立刻传令紧兵颍阳。这5000汉兵一听可都不愿意了，心说姚琦呀，元帅让你姚琦带着我们去捉拿马武，你看见马武你不拿，你上颍阳干什么去呀？这颍阳城是好打的吗？这5000兵拿得下来吗？没办法呀，兵随将令草随风，谁敢违背先锋官大人的意志？
队伍掉头了，就往应阳进逼。

这姚琦啊是头一回带兵，他的头脑很简单，他认为有兵就能打仗，豁出命去不怕死就能打胜仗。姚琦能不能拿下颍阳，单边炸颍阳，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0: 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10个人里边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7天不吃饭呢饿死了，对，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那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

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啊。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的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

府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呢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啊？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

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四五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精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四五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十分八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呢，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呢，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二十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一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

0: 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一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啊，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呀。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他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吧？
3: 对对对，其实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说可好了，也没有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那主要是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
3: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一块钱。
0: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大家都能用得起嘛。
3: 也是，就是还跟我说，他说李老师那人呀，说特别好，是他见过好的大夫了。

0: 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这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1: 首先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啊，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啊，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你婆婆她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啊。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0: 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四大强。
1: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四大强那样，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吧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备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是里拉拉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得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1: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就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这个经络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因为什么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阿尔兹海默症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0: 对。
1: 但是中医

0: 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人治疗的非常好。
1: 哦，
0: 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三副药。
1: 嗯嗯。
0: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咱们得三副药给他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0: 嗯，
1: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0: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的，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我只能说眼下
1: 哟、哦、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1块钱，你就是8块钱10块钱一片，哪怕就再贵点，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0: 嗯，
1: 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0: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就要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说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1: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1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
1: 嗯，
0: 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嗯，
1: 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0: 78，快80了。嗯，
3: 可不是，快80了。
0: 嗯，
3: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死不了了。
0: 哎呦，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呀，可不是呗。
0: 啊啊，
3: 再活个10来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0: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3: 哎。
0: 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0: 嗯，
3: 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0: 嗯，
3: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0: 嗯嗯，
3: 这孩子都是次要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0: 嗯嗯嗯，
3: 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

0: 能到189，低压都是101左右。
1: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0: 哎，可不是呗。
1: 嗯，
0: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
1: 啊，
0: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1: 哪年？
0: 2018年的年。
1: 2018年啊啊啊！
0: 哎，
1: 嗯，
0: 哎，这也是算是捡条命啊。
1: 嗯嗯，
0: 当时堵了也挺多，哎，大夫说都堵了90%了。
1: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1: 啊，
0: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1: 嗯，
0: 哎，不过后来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啥的。
1: 嗯，
0: 但是这些药啊，哎，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1: 没当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
0: 嗯。
1: 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
0: 嗯，
1: 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0: 是。
1: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儿哪一块儿，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0: 哎呀，真是这样啊！
1: 嗯，
0: 哎，林老师，因为我这脑梗都2年了
1: 啊，
0: 就是明明想想吧。还能治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还淌哈喇子。
1: 嗯，
0: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1: 啊啊！
0: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1: 嗯，
0: 就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的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4-5天才一次。
1: 嗯，
0: 得了这2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1: 啊！
0: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啊，我就感觉自己都有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1: 嗯嗯，
0: 所以说70多快80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1: 谁不怕死啊？
0: 嗯，
1: 你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0: 是啊，你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1: 啊，
0: 有些事儿。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1: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不过李老师，这回这个三代人寿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0: 这发现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哈，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1: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0: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1: 啊、
0: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7-8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又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1: 啊啊。
0: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1: 嗯嗯，
0: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像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1: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很干净了 啊。
0: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1: 嗯，
0: 哎，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

0: 疾病全无踪。
1: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个一块钱的药哈、啊？
1: 嗯。
0: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1: 你们是一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0: 啊，
1: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力了。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0: 是是是。
1: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的。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0: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1: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0: 太谢谢林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1: 哎，让您久等了啊。
3: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1: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1: 那当然了。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啊都畅通、
1: 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啊。
1: 多大年纪了？
3: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1: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1: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3: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1: 嗯，
3: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

0: 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1: 嗯，
0: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1: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0: 是。
1: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真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0: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1: 对。
0: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莫利和2+3个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1: 血糖怎么样？
0: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1: 嗯，
0: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1: 嗯，
0: 感觉不太好使。
1: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0: 对对对，嗯、我也上网查了、
1: 啊，
0: 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1: 嗯，
0: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啊、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1: 嗯，
0: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1: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0: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1: 嗯，
0: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嗯、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啊、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0: 嗯，
1: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就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的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0: 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10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 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

0: 更多。那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1: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
1: 啊，行行行，
0: 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
1: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啊，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鸭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哎，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3: 哎，可不是嘛。
0: 嗯，
3: 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这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3: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3: 那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3: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3: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3: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3: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3: 但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3: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两副药了，对吧？
3: 嗯，
0: 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3: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儿不是长了骨刺吗？
0: 嗯，
3: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
0: 嗯，
3: 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0: 嗯，
3: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3: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嗯，就能去哪儿。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 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1: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1: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1: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3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1: 还有4-5天吧。
0: 啊，手里还有4-5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
3: 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10个人里边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

常的。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七天不吃饭呢饿死了，这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那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

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的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

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呢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

0: 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呢、啊，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啊，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这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3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的，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 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啊，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她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是可好了，也没有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那主要是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
3: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一块钱。
0: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大家都能用得起嘛。
3: 也是，就是还跟我说，他说李老师那人呀说特别好，是他见过好的大夫了。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那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首先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啊，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啊，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你婆婆她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啊。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好的，老师。
0: 嗯
3: 嗯，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

0: 帕金森，然后林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
1: 嗯，
0: 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嗯，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
1: 嗯嗯，
0: 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四大强。
1: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四大强那样，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
1: 嗯嗯。
0: 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备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哩啦啦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1: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那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0: 啊。
1: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儿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0: 嗯。
1: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
0: 对。
1: 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
0: 哦。
1: 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你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0: 嗯。
1: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0: 哦，
1: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进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然后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因为什么？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0: 对。
1: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0: 嗯嗯。
1: 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人治疗的非常好。
0: 哦，
1: 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

0: 也是三副药。
1: 嗯嗯。
0: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咱们得三副药给它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这个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0: 嗯，
1: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药？
0: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八美金，啊，你合到五十多块钱一片呢，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一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儿，我只能说眼下
1: 啊，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一块钱，
0: 嗯，
1: 你就是八块钱十块钱一片儿，哪怕就再贵点儿，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0: 嗯，
1: 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0: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就要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1: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块钱一片儿，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
1: 嗯，
0: 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嗯，
1: 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0: 78快80了，嗯，
3: 可不是快80了，
0: 嗯，
3: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这个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死不了了。
0: 哎呦，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可不是呗，
0: 啊啊，
3: 再活个10来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0: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3: 哎，
0: 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0: 嗯，
3: 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0: 嗯，
3: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0: 嗯嗯，
3: 这孩子都吃药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0: 嗯嗯嗯，
3: 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0: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嗯，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3: 哎，可不是呗。
0: 嗯。
3: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
0: 啊。
3: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0: 哪年？
3: 18年那年。
0: 18年啊啊啊。
3: 哎这也是算是解条命啊。
0: 嗯嗯。
3: 当时堵了也挺多。大夫说都堵了90%了，
0: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

0: 危险的，
1: 可是呗。
0: 嗯，
1: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0: 啊。
1: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0: 嗯，
1: 哎，不过后来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布利韦啥的。
0: 嗯，
1: 但是这些药啊，哎，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0: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1: 是。
0: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1: 哎呀，真是这样啊！
0: 嗯，
1: 哎，林老师，因为我这脑梗都两年了
0: 啊，
1: 就是勉勉强强吧。还能自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还淌哈喇子。
0: 嗯，
1: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0: 啊啊！
1: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1: 就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着的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四五天才一次。
0: 嗯，
1: 得了这两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0: 啊！
1: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啊，我就感觉自己都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七十多快八十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0: 谁不怕死啊？
1: 嗯，
0: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心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1: 是啊，你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0: 啊，
1: 有些事儿。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0: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三代人寿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1: 这发现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0: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1: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0: 啊、
1: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1: 晚上睡觉的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七八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又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0: 啊啊！
1: 老师傅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0: 嗯嗯，
1: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现在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很干净了 啊！
1: 是是，刘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还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0: 嗯，
1: 哎，我就记得哈，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片一块钱药哈、啊？
0: 嗯，
1: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0: 你们是一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1: 啊，
0: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 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

0: 道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力了。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我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1: 是是是。
0: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的。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0: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1: 太谢谢林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哎，让您久等了啊。
3: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啊都畅通。
0: 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0: 多大年纪了？
3: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3: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3: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嗯，
3: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3: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这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0: 对，
3: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

0: 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麻粒和二加双胍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1: 血糖怎么样？
0: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1: 嗯，
0: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1: 嗯，
0: 感觉不太好使。
1: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也上网查了。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1: 嗯，
0: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1: 嗯，
0: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1: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0: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1: 嗯，
0: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0: 嗯。
1: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就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的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10几20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10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2-3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2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0: 哦，那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啊，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1: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0: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吗？
1: 只要老师没改口，1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1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
0: 啊

0: 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啊，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鸭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哎，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3: 哎，可不是嘛。
0: 嗯，
3: 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这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3: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3: 也就是用了2-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3: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3: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3: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3: 但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3: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两副药了，对吧？
3: 嗯，
0: 咱们俩聊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3: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3: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0: 嗯，
3: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3: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呢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3: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3: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3: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安全起见吧。

0: 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三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1: 还有四五天吧。
0: 啊，手里还有四五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3: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4。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3: 资讯信息，首先带您聚焦吉林人参。
4: 随着全民健康养生需求持续攀升，相较于传统干制整枝人参，人参粉剂凭借使用便捷的特点，在滋补消费市场需求量稳步提升，野生参粉热度也持续走高。近日，国家参茸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以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为试点，打造原料真伪与参林感官鉴定、内在质量理化检测、全程溯源监管三位一体全链条管控模式，以权威技术与严格标准护航野生参粉品质，助力吉林人参产业提质升级。
5: 我现在是在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现场自动化破壁粉碎等工序连贯有序，工人们正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每一批次产品从原料入场就纳入国检中心，全程检验与溯源监管，加工检测信息全程可查，让每一盒野山参粉都拥有权威品质身份证。
4: 吉林省是我国人参核心主产区，野山参资源得天独厚，但行业短板突出，不少品相残缺、无法整枝销售的优质参源只能低价加工成参粉，资源价值难以充分释放。同时，市场缺少统一权威检验标准，原料掺假、参林不实等问题频发，让企业经营承压，消费者选购顾虑重重。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坐落于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我省参茸保健品、土特产品深加工领域的标志性企业。公司业务覆盖种植、养生品、

0: 保健品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
1: 因为这个盐人粉嘛，以前呢就是顶板的这个卖，顶板卖呢，因为咱这个种植这个盐人粉，我们家也是有基地的，因为这个就折一个须子或断一个腿的，这样就没法卖。观检中心给我们检验，跟我们把关这个流程，包括我们这个溯源这块，那对我们这个产品这是一个提高，再一个呢，对这个消费者他有一个很大的信任。
0: 企业过去最大的困扰就是相关产品品质缺少权威背书，优质参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造成浪费。聚焦行业痛点，国家参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依托国家级平台，创新开辟野生参粉检验新赛道，以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试点，落地野生参粉全链条检验监管。
2: 我们中心专门开通了野生参粉检验业务，从原料真伪、参龄判定到成分、安全指标全方位检测，并同步建立了溯源体系。这项业务的落地，一方面有效盘活低质化野生参残次原料，提升资源附加值；另一方面用权威质检给产品背书，规范行业经营，助力企业良性发展，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全力推动人参产业提质增效。
0: 中心凭借权威资质，严选原料，精准判定参龄，从源头把控品质，量身定制检测方案，搭建全链条溯源系统，产品全流程信息有据可查。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参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的实验室，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检验员正在通过精密的仪器进行野山参、人参皂苷含量测定、农残及重金属等理化指标的全项检测。您好。
4: 您好。
3: 简单跟您了解一下，
4: 您好，
3: 咱们作为国家级参农质检机构，是如何保障野山参粉的产品品质？具体有哪些举措呢？
4: 我们会对感官鉴定合格之后的野山参呢进行随机的抽样，对于抽样的这个野山参呢进行一些理化检测。理化检测我们大概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是农药残留的检测，例如我们的五氯硝基苯、六氯苯、氯苷等这些有机氯类的农药。第二类呢就是对重金属污染的这个检测，包括铅呐、镉呀、铜啊，这一些方面的检测。然后呢，我们同时还会对野山参的这个成分呢，就是也进行一下精确的定量，例如我们的人参总皂苷、人参皂苷 2E 加 2B1 这些。然后我们会从质量和品质吧，这个两个方面吧，都进行一个双重的把控，保证我们这个出去的每一批野山参呢都是合格的。
0: 权威检测赋能企业生产。眼下，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野山参粉生产线已全面投产运行，产品价值和市场竞争力都得到了有效提升。这一创新举措是吉林省人参产业靠标准提质、靠技术转型的鲜活样板。后续，国家参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将持续精进检测技术，完善行业标准，从源头规范产业链发展。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本土人参企业搭上权威质检快车，把吉林人参的金字招牌推向全国。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6: 清朝时期的社会整合。清乾中期，在星罗棋布的八旗住房区内外，汉、满、蒙古等族逐渐拆去藩篱，彼此交流，走向融合。广泛存在的联姻现象，使各族之间水乳交融。清朝大规模移民活动屡见不鲜，汉人由中原迁至边疆四治，同时周边族群或南下或北上而进入中原地区，基本上形成了汉人与其他各族纵横交错的分布格局。有清一代，中原等地因人口激增而地利有限，民众背井离乡，远赴蒙古、东北等边疆地区谋生，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是其中主要途径。 口本指明长城的关口。

顺治年间，清政府允许民众在各边口内的空地置田营生，但禁止到口外游牧开垦。然而令已出而禁未止，陕北延安榆林等地农民靠近伊克昭盟，因地近沙漠，迫于生计不得不租借口外蒙古人的土地耕种，春出秋归，遂以为常，被称为宴行客。康熙年间，绿营军驻防内蒙古，推行开边制，招汉人耕种，山西、陕西、甘肃等地贫民蜂拥而至，经喜峰口、湖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沙湖口及陕西边外关口等，前往内蒙古西部。伊克昭盟七旗境内，凡临黄河长城处，皆有汉人足迹。雍正以后，内地农民前往后套开垦者渐多，随着移民不断涌入，口外逐渐形成小规模汉人聚落，不断吸引内地无地少地的贫民前往，或投亲靠友，或另辟新村，久之则落地生根，融入本地。经过长时间的走西口，内地汉人形成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定居圈，集中分布在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和阿拉善盟，向北辐射至库伦。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康熙朝废除辽东招垦令，厉行封禁，但辽东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又临近直隶、山东，故偷越关口者始终不绝。乾隆年间，直隶、山东农民已深入东北腹地，其中一部分在进入吉林乌拉、博都纳地区的同时，还沿辽河和柳条边墙北上，进入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垦种。嘉庆、道光年间，移民沿嫩江进入黑龙江西部，成为郭尔罗斯后旗、杜尔伯特旗等地蒙古王公的佃户。这些关内移民在当地多以贸易、狩猎、淘金、采药、垦荒等业务为生，和当地人逐渐融合。清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使得不同人群错落杂居，族群融合的趋势难以阻挡。清初实行齐民有别的政策，顺治初年将汉官及商贾民人进袭北京南城居住，北京内城为八旗所居，在晋畿则推行圈地、投冲、拨捕等政策，强征良田，设立屯庄，分给旗人，或作为黄庄、王庄。各地驻防八旗另建满城居住，与当地民众隔离，去世或致仕须归京。加上旗人的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这些构成清初满、蒙古、汉旗民同普通民众之间的枕域。但后来北京内城居住空间紧张，满蒙旗人迁至外城与民人杂处，语言习俗相互浸染，旗人社区功能从以族群血缘和政治军事需求为主，转向以经济文化生活为主。基辅旗屯由于频繁的土地交易，与普通村庄渐无差别。驻防八旗所在各地的民众，通过做奴仆、雇佣、抱养等渗入旗人社会，有的养子甚至承袭旗人身份。乾隆五年，西安将军超尔多奏报，西安驻防兵额仅8600余名，仆人却达到8万名。在蒙古，随着内地移民不断涌入，以及八旗驻防、屯垦、经商等活动影响，土默特地区有蒙古、汉、满、维、藏等族聚集生息，村落也由单一的蒙古族聚居演变为蒙古、汉、满、回等多民族杂居。鄂尔多斯一带乾隆中期以后，汉民在该地中部呈点状分布。

道光、咸丰时期，汉人移民激增，分布于该地东部长城延边一带。道光中期，依科招蒙蒙汉人口结构发生极大变化，渐渐形成大杂居、小居。

进一步使当地族群结构多样化。察哈尔蒙古西迁后，与属蒙古的鄂鲁特部及邻近的锡伯、绿营、塔兰奇、哈萨克、布鲁特等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他们驯养的马、牛、羊有相当部分供给绿营等作为军粮。新疆各族交错居住的格局基本形成。西南地区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进程，以往滇东南以壮、彝、瑶、傣等族民众为主，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行，滇铜、滇钱外输，便利了交通往来，当地汉人逐渐增多。雍正年间，云南普洱府便有大批汉人移入，客籍之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域焉。道光时已是风俗人情居然中土，同时本地原有的族群界限被冲破，逐步扩散，很多单一族群聚居的村寨大部变为多族群杂居。据开化府志，该府八里共辖村寨1203个，其中汉人聚居的只有25个，汉彝杂居的则有110个，其余多为壮、彝、傣族各支系的人所居住。族际通婚是新前中期族群融合的突出特征。从社会上层来看，清朝将联姻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满蒙联姻是清朝长期推行的一项国策。入关前，清朝便已与科尔沁、杜尔伯特、敖汉、土默特等大部分蒙古归属部落建立联姻关系，入关后更是形成了以指婚制为核心，包含婚礼、陪嫁、额驸及格格等人封号、省亲、丧葬等内容为一体的联姻制度。嘉庆后，满蒙王公自行通婚，满蒙联姻持续300年，清皇室通婚近600人次。各族间的通婚亦很普遍，顺治5年曾颁行满汉通婚条例，清廷又很快转向禁止满汉间的通婚，严格的说是禁止八旗内外的通婚，但满汉民众通婚非常普遍。道光年间，这种情况引起清廷恐慌，并发布禁令。为了规避禁令，有人用顶名的办法先转为汉军旗人身份再通婚。驻防八旗虽然与当地民众有着更为严格的隔离，但也不乏通婚，汉军旗人娶民人之女的情况就更为普遍。汉人移民草原使蒙汉通婚增多，满蒙联姻时不少汉人仆役随驾而来定居蒙古。昌图县东嘎乡四家子乡的金、王、李、赵、贾、孟、何、高八姓蒙古都是雍正年间随端柔公主出嫁从直隶滦州迁来的。在甘青宁地区，蒙古、藏、汉、回等人群间的通婚融合非常普遍，蒙藏民众信仰一致，生活方式相似，通婚较多。康熙年间，今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旗地区的亲王与拉卜楞寺结成公师关系，蒙藏民众交流更趋密切。历代河南亲王中有4人具有藏族血统，其部众与藏人之间的通婚也非常普遍。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后，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开发，各族群众之间的通婚现象普遍，当地少数族群受汉文化的影响也较多。雍正元年，云南丽江改土归流，设流关知府后，清廷设置以汉军绿营把守的关、哨、训、堂等军事交通据点，这些军人或彼此通婚，或娶一妇，形成杂居在丽江关渠山隘间的汉民村落，他们的后代则普遍同当地民众通婚，部分。

0: 随俗融合于纳西等族。丽江等地往来的商人也多有娶妻生子者，往往经过一二代后融入纳西族。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17度至0上28度；敦化，阴，0上14度至0上25度；安图，阴，0上14度至0上26度；汪清，晴，0上16度至0上28度；合隆，阴，0上15度至0上27度；龙井，阴，0上16度至0上28度；珲春，多云，0上17度至0上29度；图门，阴，0上14度至0上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0上17度至0上28度；敦化，阴，0上14度至0上25度；安图，阴，0上14度至0上26度；汪清，晴，0上16度至0上28度；合隆，阴，0上15度至0上27度；龙井，阴，0上16度至0上28度；珲春，多云，0上17度至0上29度；图门，阴，0上14度至0上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

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

0: 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0: 中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

0: 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

0: 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0: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6: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7: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燕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8: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8: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会在我州各地举行。
2: 延边队即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我州以一张球票全域畅游的全新模式，让广大球迷和游客在感受绿茵激情的同时，沉浸式体验延边风情的烟火魅力。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6月1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新观要理旧账的鲜明导向，勇于直面历史遗留问题，集中整治化解陈年旧账，以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让企业受益，群众有感。大京纺织厂受订单缩减、劳动力短缺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于2019年停产。冒着蒙蒙细雨，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盘活进展，详细了解改造进度、生产经营恢复等情况。得知延吉市引入锦艺服饰，将大京纺织厂闲置厂房改造为现代化成衣生产基地，目前部分厂房已投入生产。胡家福勉励企业要持续提升工艺技术水平，培育打造一批自主品牌，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以过硬品质和良好口碑赢得更多市场份额，稳步扩大产能规模。延吉市要与企业加强沟通协商，引导企业把销售中心、结算中心落

落户延边，把更多产值和税收留在当地，实现企业经营与地方发展互利共赢。怡康年华文旅康养项目通过盘活利用爱德汽贸城闲置资源，致力于打造集中医康养、旅居接待、老年大学等业态于一体的银发康养综合体。目前项目已完成原有建筑拆除清运及整体设计规划。胡家福实地查看改造进展情况，详细了解业态布局、运营模式、工期安排等情况，要求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动态调配施工力量，合理穿插施工工序，加快推进室内装修及设备采购安装等工作，推动项目尽早竣工投入运营，吸引更多银发客群复研乐享康养。在延吉空港区，胡家福先后走进延吉数据湖基础设施、智能 5G 制造物联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现状，详细了解项目招引建设来龙去脉，认真听取盘活推进情况介绍。他说，盘活利用这些产业项目，对于扩大有效投资、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在理清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上，采取司法拍卖、企业对接等多种方式，加大盘活力度，高频次对接意向企业，尽最大努力让闲置资产活起来，让沉睡资源动起来。在位于延吉高新区的 IT 大厦、首尔国际公寓等闲置楼宇，胡家福实地走访，了解现状，仔细询问症结所在，与大家共同探讨破解思路和推进举措，强调要充分考量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需求，积极探索多元化盘活路径，千方百计破解资金平衡难、手续补办难等棘手问题，以创新思维、务实举措推动僵局早日破解。在延吉市大宗饭店，胡家福与企业业主、银行机构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资产现状、债务构成及盘活利用存在的困难，强调要坚持专班推进、靶向施策，善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打通堵点卡点，努力让老地标重新焕发新活力。胡家福随后来到延吉市暖心驿站旗舰店，先后走进暖心食堂、综合休息区、公益阅读角等功能区，与正在用餐的老人们亲切交谈，并详细了解设施配置、服务模式和运营管理等情况。得知驿站创新打造商业化加公益服务模式，既通过市场化运营保障了可持续造血能力，又为老年群体、新就业群体等提供暖心服务，胡家福给予肯定。他说，衡量一项政策举措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满意不满意，能不能可持续。要坚持市场化运作这一方向，用心办好暖心驿站这一民生工程，精准对接各类群体需求，持续丰富便民服务供给，适度延伸驿站服务覆盖范围，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历史遗留问题大多是长期积累、久拖未决的难题，往往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坚定不移地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死结，既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当前形势下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对于疏通发展堵点、增进民生福祉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新官要理旧账的鲜明导向，敢于接手烫手山芋，勇于化解陈年旧账，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紧盯重点区域领域，聚焦开发区、工业园区等重点部位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聚焦政府类投资建设的各类工程项目，聚焦闲置土地、烂尾楼盘、空置厂房等化解重点，灵活运用依法回收、司法拍卖、租赁转让、合作开发等方式，最大限度盘活存量资源，提升资产利用效能，向闲置资产要

0: 效益向存量资源要空间，让老巢栖新凤，包袱变财富。要讲究政策策略，深入开展摸底排查，梳理盘点陈年旧账，区分轻重缓急，加强分析研判，依法依规分类施策。对能立即解决的，要不等不靠，一抓到底，确保问题得到实质性化解。对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循序渐进，攻坚克难。要压实领导责任，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上手，分管领导同志要紧盯不放，实行专班攻坚，一案一策，切实做到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坚决防止敷衍塞责，击鼓传花，不了了之。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相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按照延边州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的统一部署，6月1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会在我州各地举行。当天，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下沉到延吉市开展专题宣讲授课。宣讲会上，石其华站在全局和战略角度，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重点内容和创新亮点、重点任务和如何落地见效等方面展开了细致阐述。宣讲内容深入浅出，条理清晰，紧密贴合延边实际，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既解读了法律法规，又普及了民族政策，让干部群众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法治要求、责任使命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延吉市北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余威：
2: 此次宣讲我深受启发，接下来北山街道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三共四同互县市社区建设为契机，开展普法宣讲宣传，做活在体，做实服务，从党建引领、赋能发展、网格治理多方面做实做细民族工作，以基层实际行动为促进法在延边落地见效贡献北山力量。
1: 在珲春市，副州长尹朝辉以法治护航边疆同心，携手共会团结新篇为题做宣讲报告。尹朝辉系统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背景和核心要义，明确法律落地见效的重点任务、实施路径与工作举措。整场宣讲逻辑清晰，通俗易懂，既系统解读法律法规，普及民族政策，又结合基层治理、户县市社区建设、边境文旅融合等案例，为珲春干部群众指明工作方向。延边边境管理支队三家子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赵占强：
3: 我深受启发，收获颇丰，今后我们将用好法治武器，扎根边疆村村，持续做好普法服务，凝聚各族群众力量，守护边境安宁，持续巩固民族团结成果。
1: 同一天，我州其他县市也开展了宣讲活动。接下来，全州上下将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热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民族工作正确道路，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凝心聚力、同心同德，共同守护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共同助推延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赵西强、周宏伟、朴永杰、丁一报道。
0: 截至6月12号，我州全面完成农作物播种、水田插秧等各项作业，春耕生产工作顺利收官，全州农业生产重心全面转向田间精细化管护。2026年，全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共计 579.26 万亩， 其中玉米356

6.24万亩，大豆174.23万亩，水稻41.65万亩，杂粮杂豆7.14万亩。目前旱田作物综合出苗率超90%，苗情整体良好，水稻秧苗长势平稳。

0: 农用柴油4100余吨，同时聚焦科技助农，发布63个农作物主导品种、20项农业主推技术，努力实现两种全覆盖，主推技术到位率超95%。累计开展农技培训150余场，覆盖农户5.63万人次，以专业技术服务破解种植难题。下一步，我州将抓实管护工作，精细管控水田水层，科学追施分镍肥，培育壮苗，常态化开展病虫害与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推进统防统治，筑牢粮食安全防线，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上门开展田间指导，精准化解农户生产困扰，多措并举护航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2: 6月20号，2026年东北超延边队与长春队的比赛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我州以一张球票全域畅游的全新模式，让广大球迷和游客在感受绿茵激情的同时，沉浸式体验延边风情的烟火魅力。本届东北超赛事期间，我州持续优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升级一张票根的请柬特色惠民品牌，打造全场景全覆盖的观赛福利体系。本次主场实行实名制预约抽签购票机制，观赛人员需凭真实有效身份信息预约入场，全场统一票价每张15.5元，200人以上专属团体票低至每张9.9元，老年人、残疾人可在专属观赛区免费观赛，目前预约通道已经开启。广大球迷游客凭东北超吉林赛区球票关注悠游吉林公众号，通过东北超票根专属端口上传电子票根，凭一张电子票根即可兑换3家合作景区权益。我州共有20家3A级及以上景区参与活动，为观赛群众提供丰富出游选择。同时，全州各县市面向球迷、高考生等群体同步推出29项优惠政策，延吉恐龙王国、珲春渤海古镇、龙井皮烟山套票优惠，敦化六顶山和龙青龙渔业门票减免，龙井玉龙湾景区低至3折等。通过云闪付 APP 定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主界面，点击一票通延边或延边票根联动，进入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上传观赛票、交通票，就能免费领取单笔优惠最高100元的延边州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优惠权益包。所有球迷、外地游客在延边主场的赛前、赛中、赛后3天，可凭票根在云闪付票根专属端口领取冷面抵扣券，仅用1分钱就能打卡服务大楼、恩平馆、申花、顺基等6大品牌的16家延边正宗冷面名店，每轮主场派发2000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要求，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了202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选拔推荐工作。经个人申报、单位推荐、主管部门审批、资格审查、专家综合评议等环节，拟定人选中，我州朴银基、李湘、武伦鹏、康伟华、柳森为202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正式推荐人选。
2: 6月15号，珲春市三国谢谢礼主题商业街区开启试运营，项目总投资0.85亿元。室内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室外快闪街区面积4500平方米，市集海鲜商贸、餐饮消费、加工体验、网红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海鲜文旅综合体，涵盖海鲜零售、特色餐饮、精深加工、网红休闲街区等多元业态。
0: 在第19个614信用记录关爱日到来之际，敦化市政数局在

0: 敦化市政务大厅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普及信用知识，引导群众重视维护个人信用记录，全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
1: 近日，延边州武术协会在延吉市举办泉州太极推手初级公益培训班，来自泉州八县市的150多名太极爱好者参与，对弘扬传统国粹、普及全民健身、丰富我州群众文体生活具有积极意义。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雨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

0: 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7度到16度，图门28度到16度，敦化25度到15度，安图27度到15度，合龙27度到16度，龙井29度到16度，汪清28度到15度，珲春30度到17度。好，提醒各位听友，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也正在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稍后8点30分呢，百姓热线节目呢，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呢，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和回复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为大家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大家呢可以在两个直播间留言提问跟我们互动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6月20号，也就是本周六的18点，2026年东北超第六轮延边队对战长春队的比赛呢，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打响。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

延边赛区的首场主场赛事的票务预约工作开展以来呢，市民和球迷的参与热情非常的高，预约人数呢异常的火爆。为了保障现场秩序和票务管理的规范，东北超延边赛区的票务工作组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9点提前关闭了线上预约通道。目前呢，系统呢对已经预约的订单进行核算，按照规则呢给予预约用户24小时的付款时限，超期没有完成支付的席位呢将自动退回公共票池。东北超延边赛区的票务工作组呢将在今天9点开启本场赛事的最后一轮补售通道。本场赛事全场统一票价呢是每张15.5块，本轮售票座位随机分配，售完即止。啊，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之前没有抢到的话呢，今天9点还会开启最后一轮的补售通道啊。那来看一下，一张主场的票根呢，其实它能换取多重的福利啊。我们大家呢可以跟着东北超去旅行。那稍后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连线咱们延边东北亚国旅的负责人啊，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咱们端午假期期间啊，咱们这边呢会给大家推出的一些比较适合我们延边地区周边的各种一日游的一个线路啊，包括呢会有这个一路繁花一路歌G331沿龙图边境线的一日游啊，想着体验G331这个边境线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哈，包括后面还有一些景点，我们稍后呢会连线给大家来讲。那我们先说咱们这个东北超的票根能享受哪些的福利哈，我们跟着东北超去旅行，广大球迷和游客呢，你凭着东北超吉林赛区的球票，关注悠游吉林公众号，通过东北超票根的专属端口上传电子票根，就能够兑换3家合作景区的折扣或者是免单的权益。延边呢一共有20家3A级以上的景区来参与活动，包括1家5A级景区、11家4A级景区、8家3A级景区。为了观赛群众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同时呢，延边州各县市面向球迷和高考生这些群体呢，同步推出29项优惠政策，包括呢，延吉恐龙王国、珲春渤海古镇、龙井皮岩山套票优惠。啊，包括敦化六顶山、合龙青龙渔业门票减免，还有龙井玉龙湾的景区呢，票价低至3折，那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超值福利啊，让赛事流量呢变成真正的惠民红利，让每一位来延边的游客呢都能沉浸式的玩转多彩延边。正好呢这一场主场的比赛呢，恰逢我们这个端午假期，所以大家呢可以趁着端午假期呢，不仅能够到延边欣赏一场足球盛宴，然后呢也能趁着这个机会呢来欣赏一下美丽的延边哈。我们这一张票根呢也可以呢看作是我们对外地来延边朋友的一张请柬，大家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定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主界面，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是延边票根联动，就能够进入到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这个线上票根联动平台，然后呢大家再上传观赛票啊，东北超的观赛票，或者是您来延边这个交通票，就能免费领取单笔优惠最高100元的延边州吃住行游娱购的全场景的优惠的权益包啊。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比如说在吃的方面啊，延边特色的美食店呀、网红餐厅啊、特色烧烤啊、朝鲜族小吃啊，能够做到满100减10元。还有这个住，延边州的各大酒店、宾馆、民宿，在门市价的基础上呢，实现这个满200减30入住。那还有这个出行，凭着优惠权益包，在指定加油站可以享受满100元减10元的优惠。还有油，整合延边州的核心景区景点，凭着优惠权益包，在5A级景区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享门票全免优惠，皮岩山温泉古村落满168元减100元，渤海古镇、恐龙王国、海蓝明珠、头山村等10多家的主流景区呢，满50元减10元，游玩的性价比直接拉满。
啊，甄选好物啊，购物的话呢，逛这个龙马特这些商超，凭优惠券一包呢，最高可以享受满100元减10元的优惠。

0: 啊，还有娱乐，凭优惠权益包在指定的电影院呢，也能够享受满20元立减5元的优惠啊，啊，各方面的优惠还是非常好的。好，嗯，球赛我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看个比赛，比赛上预约了，短信也来提示了，但是没找到付款的地方啊。这边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付款的地方，你指的是东北超的这个球票这一块是吧？嗯，这边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给您答复哈。嗯，好，提醒大家哈，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来看一下刚刚这位网友啊，这位网友叫路过，您可以在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呢，在6月15号发布了足够精彩这个抢票这个公告。这边的话呢有一个 APP， 有一个 APP 呢可以扫码报名预约，扫码报名预约之后呢，你这边的话来看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啊。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这边也让场外记者呢，跟这个官方联系一下。这边就是大家预约完了之后，不知道到哪儿去支付哈。这边呢，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哈。来接听一下这位刘女士的电话啊，刘女士你好。
3: 嗯，你好，
0: 嗯，你好，
3: 那个我有一个事情想问咱们，就是我是在咱们这个龙井市老河沟镇西林河村的村民，
0: 嗯，
3: 然后呢，他是咋的呢？就是前些年我们把这个土地吧就租给就是农户种了，然后呢，就是有一块地呢属于就是说地属于就是西林河林场的国有土地。然后这不就等于说就是我婆婆他们那些年轻的时候开荒开的嘛，然后就需要退耕还林。
0: 嗯，
3: 退耕还林的时候，就是签那个承包合同的时候呢，是就是说租户签的。然后呢，我们就是就是现在协商呢，就是租户可以就是过到我跟。
0: 你这边电话信号电话信号不好，听不见你说的是什么？
3: 哎，你好，现在能听清吗？
0: 现在能听到了啊。
3: 啊，然后就是说，我们去林场，就是说这个租户，也就是因为他是，就是说我们去了村里嘛，村里就是说开的证明，就是说这个土地是我婆婆。

0: 他那个他那个就是开荒的嘛，然后住户我们俩也达成协议了，住户说那意思可以把这个承包这个合同。
1: 喂，
0: 哎，
1: 喂，嗯，
0: 哎，
1: 嗯，能听到
0: 吗？
1: 能听到，嗯。
0: 啊，然后那个住户的意思就是，住户和我们都同意，就是说那意思，因为这个地是我婆婆，就是租的，就我婆婆的地嘛，然后就是说过给我们，但是林场呢，现在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提供这种就是过户的这个。就是这个合同的那个什么就不能提供了，然后让我们私下、
1: 不能提供的原因是什么？
0: 他就是说没有这一项，就那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我不知道我说的清不清楚，就是住户也同意就是过回来，我们也同意过回来，但是林场说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没有这一项，就只能说我和住户私下签一个转包合同就行了。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嗯，
0: 然后我的意思，然后呢，他跟林场签的合同当中有一个什么条款呢？就说那意思，如果林场要是说，就是不允许私自转包，就是说你得通过林场才能转包。然后我说，那你给我盖个章呗，因为这房本来地就是我的，是吧？然后你给我盖个章也行。然后林场也不能盖这个章，
1: 不能盖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不能盖，没有原因啊。所以我就是在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他说渣没在他们那儿，就盖不就是你们私下就解决。我说那解决我这个事儿不能
1: 私下
0: 解决呀。
1: 他这个不太
0: 私下
1: 解决的话，他可能不一定具有法律效力。
0: 对对对，我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他有一个就是他不是说那个林权都给咱们，就是说上面红松果给咱们，就是说五十年是先签了一个30年的合同，然后说那意思无偿再给20年这个红松果。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合同，我说如果我们私下签
1: 了，这个内容是跟谁约定的？就是五十年的这个权益和20年的红松果，这部分内容是谁跟谁约定？
0: 是跟租户约定了。
1: 你跟租户约定的。
0: 我这么瞎签完了，我说到最后的20年肯定不会给我呀。
1: 当时退耕还林的时候，这个租户跟林场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你们当时为什么没在？
0: 我们没在村里。已经出来务农了，没在那儿，就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地是租给这个租户的，然后租户直接就和这个林场签了这个，
0: 租了是20年，
1: 签了20年这个退耕还林的这个合同是吗？
0: 签了30年退耕还林的合同。
1: 哪年签的？
0: 2020年签的。
1: 2020年签的呀？
0: 对。
1: 嗯，租户现在也认这个事儿，然后你们俩之间也就是，他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种合同呢就是防小人不防君子，他不翻脸这个事儿就能继续落实下去。就
0: 是
1: 他现在如果说哪一天他觉得我想翻脸了，这个东西他想要回去，你就很被动。因为他
0: 所以我的意思、我是说住户现在也同意了，因为那个村里已经出了这块地是我婆婆开的荒嘛，然后跟租户也谈了，他也同意了，然后就卡在林业局这儿了，并且我现在在林业局这儿也很被动，就是这前30年我和租户能达成协议，就是说他给我这30年，但后20年人家林业局可以，比如说咱说到那个时候他就是不给你签这个延续20年了也没毛病，因为你俩转包这合同肯定你自己签的没有那么有效，对吧？
1: 不是，这20年是哪来的？现在这个合同一共不就签30年吗？
0: 现在一个合同写的是30年、
1: 嗯、
0: 但有一个条款写着就是说到期之后再延续免费给包20年，
1: 那这个就是
0: 50年，
1: 这个就是那个如果林业局跟这个租户俩之间再续20年，他这20年就给你，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呀、啊，他不给我呀，他就是林业局也不一定给我，因为50年到期，50年之后人家哪届领导人，
1: 所以现在根本上这个合同是要跟林业局来签，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哪怕你给我盖好章，他们就是
1: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你这样你直接走行政诉讼，你要求变更这个合同这个成主体人。
0: 那我要求变更，人家说没有这个业务。
1: 你诉讼，你让法院判，你不用跟他聊，你跟他聊啥呀？他都不跟你聊，他都不给你干活，他不给你干活，所以你要诉讼他。
0: 我也打了12345，2周也没解决，所以我总听咱们这节目，我就想知道一下，我这个应该怎么去办？那就这样式的，老百姓权益根本就不可能那啥。我说你给我盖一个林场的章也行，哪怕就说盖个章，
1: 不是，
0: 咱们三方都认可
1: 这个。你这个问题我听明白了，咱现在就是。

0: 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要看一下给盖这个合同盖章那个单位是哪，是林业局还是林场，这个主体是谁。
1: 林场也不盖，林业局也不盖。
0: 不是，哎呀，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和租户之间签这个退更还林合同，这个合同你看没看到？
1: 林场。
0: 林场。
1: 然后有那个副局长签字。
0: 什么局长？
1: 副局长签字。
0: 就是林业局的局长呗，是不是？
1: 对对。
0: 就这个事儿。
1: 他说根本跑不了这个业。
0: 就这个事儿。
1: 嗯。
0: 就这个事儿，就是林业局是有瓜葛的，他是在这个范围里的，是吧？
1: 对。
0: 嗯，那你这边的话，你可以走这个行政诉讼，比如说你像这个情况。合同主体我这边要申请变更，申请变更对吧？然后，他这边他不提供，你不提供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对吧？你得给出理由，依法依规哪条法律哪个规定规定的不能改，是吧？
1: 嗯
0: 嗯，你这个是什么退更还林合同？
1: 嗯，他这个合同原名称叫国有，松果林地管护。经营承包合同书，
0: 国有松果林地经营承包合同，
1: 国有松果
0: 林地管护经营承包合
1: 同。
0: 嗯，然后就是变更这个主体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这样您稍等一下啊，我这边给您再问一下，整个律师，像你这种情况是走行政诉讼还是走哪一类的诉讼？
1: 我也找不着人了，
0: 嗯，
1: 我就想我自己，我签完了之后，
0: 嗯，
1: 他。非常被动，因为他那里有一条，
0: 嗯，他其实你这个本质上是什么呢？是林地承包经营权或者是林地经营权流转变更。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其实你按照这个，嗯，这个适不适用于土地承包法？你像这个，嗯，我你这样，您稍等一下，我们这边帮您问一下啊，帮您问一下这个律师是吧？你这种情况，我认为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
1: 那比如说我诉讼的话，我去哪儿诉啊？诉讼
0: 这个是这个地在哪儿？
1: 在龙井新里河村，龙井市老头沟镇新里河。
0: 那应该是龙井法院。
1: 龙井法院。
0: 对，理论上应该是龙井法院。
1: 那他是怎么的呢？他是你看这个承包方法啊，说的是，就是不收取任何费用，就是说这个咱们说这个松果球归我们承包期满后再无偿再续签20年承包合同，就这么写的。你看这不等于说50年之后再续签20年吗？就松果刚开始刚涨，就我们护理的情况下，其实最后的20年才能涨，就是说前30年就等于说白护理。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权益我根本就是不可能给
0: 这个。你现在是对合同内容有异议？
1: 就是这个合同内容的话，我的意思就是我变更名可以，要我如果不变更名，或者是你不盖章的话，不签字，我跟这个就是租户单独变更，那肯定是不。
0: 你现在这个情况，你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林场这边呢，合同是跟咱们就管这个租户叫张三儿，就是林场这边呢跟张三儿合同已经签完了，是吧？
1: 对。
0: 现在呢，就是说，实际这个地是你的。啊，实际跟这个地是你的，这边的话呢，
1: 张三也同意，
0: 对，张三也同意，但是林场说呢，我这合同就这样了，我是改不了了，你们俩之间要愿意呢，你们俩自己整吧，啊，反正我就是跟他签，我跟你们没有关系，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要确定一点，就是说你这种情况，首先在法律上可不可以变更这个承包主体？你这不就是一个承包合同吗？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说了半天，我看了这个合同就是个承包合同，那就是说这个承包合同这个承包主体能不能换啊？变更的条件是什么？对吧？你这属于是什么呢？
1: 我问了，人家就说那意思，你们私下签吧。啊，又有那个局长签字，又有法人签字，然后还有部门盖章的，然后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我说那我们就拿什么能完成，我们就完成这个事儿。
0: 嗯嗯。
1: 你们自己签吧，就是人家就这么说的，你们自己签吧。
0: 行，这样我们这边问一下律师，这边的话，我们导播，我们场外记者正在跟我们这个律师沟通，要是行的话呢，就直接接到直播间，然后呢，咱们就直接把这个问题给您解答一下。如果要是他这个时间要是不行的话呢，我们节目之后呢，把您的这个把他的电话提供给您，然后这边的话呢，您再这个具体跟他来详细沟通一下。现在其实需要。判断的这个问题就两点，第一，能不能变更，在法律上这个事儿能不能变更，
1: 对，
0: 第二，如果说对方不

0: 配合变更，现在目前的情况他就是不配合嘛，不配合变更的话，我们能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对方变更，对吧？或者是就是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把这个临权这个东西判到我的名下，将来一旦有什么纠纷，我有这个法律的判决书，这个法律的判决书的权益是要高于合同的，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保障你自己的一个权益，
1: 是，
0: 对吧？它其实就是这么个情况，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就是我的就是说我的，哪怕说你临场就是你临场就是说也就是说给我们就是盖个章啊，或者是就是说知道了我们这件事儿也行。
0: 不是，你这个东西哈，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最好就是重新签一下，重新签一个这个你跟林场重新签一个合同，但是这是我们理想化的当中的情况，实际上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可操作性行不行啊？这边的话呢我们一会儿跟律师把电话接进来之后呢再详细的跟他沟通一下哈。您这边电话不要挂断，我们这边呢就是我放一个宣传，然后我这边跟律师沟通一下哈。哎，
1: 好
0: 嘞，嗯嗯嗯。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俱丰实，
3: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6: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3: 敬人者人恒敬之，
4: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8: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9: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4: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0: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刘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好的，来，这边是这样的哈，律师那边正在开庭，他不方便连线，然后简单的给了一下这个建议。这边的话你这个地是在龙井老头沟镇是不是？
11: 对。
0: 嗯，然后呢到龙井法院起诉谁呢？起诉林场和租户，不要单独去这个起诉林场，这里面也要带着租户啊。
11: 嗯。
0: 嗯。是这样，听明白了吧？你这个就是你通过这个自己去谈呢，去沟通解决这个情况，我觉得意义不大，这还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最好。嗯，通过诉讼的方式啊，好吧。
11: 嗯，带着我的身份证去就行是吧？
0: 对，到这个立案厅，然后你把这个情况说明，说我要立案，然后这个情况大概是怎么个情况，然后呢，他会根据你这个案值按比例收取这个立案的一个费用啊。
11: 好嘞，知道了。
0: 好嘞，
11: 好，
0: 再见，
1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好，来看一下哈。法院归延边铁路法院。州法院旁边的法院去那里啊，他说去那儿，州法院旁边的法院是延吉市法院，但是他这个事儿呢是在龙井，他这个地呢是在龙井，所以呢根据这个属地管理呢，他是要到龙井的法院去起诉啊。感谢这位都师傅排气管的热心网友啊，他这个得到属地法院啊，法院起诉的话呢，他是有管辖权的啊，比如说你像这个案件发生在延吉，但是你要是去珲春的法院的话，可能就不行，反正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法院这个是有管辖的啊，法院是有这个管辖权限的这个范围的啊。好，我们提醒一下大家，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我们这边呢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啊，这边。这个东北超的比赛20号晚上6点在咱们这个延边队主场对战长春队啊，这个吉林德比啊，一场吉林德比。这边的话呢买了这个东北超的票呢能够享受。

0: 有很多的一个优惠，比如说我们所有的球迷啊、外地的游客呀、啊，在延边主场的赛前、赛中、赛后这三天，比如说就是20号的比赛，19号、20号和21号这三天，都可以凭票根呢，在云闪付的票根专属的端口领取冷面的抵扣券，一分钱能打卡服务大楼、恩平馆、申花冷面、顺记冷面等六大品牌的16家延边正宗的冷面名店，每轮主场派发2000张，先到先得啊，先到先得。嗯，这边的话呢，足球搭台全域联动，掀起主场的经济热潮。为了迎接6月20号延边队主场迎战长春队的赛事啊，丰富球迷的观赛体验，延边州文旅和商务系统呢协同发力，围绕足球搭台经济畅戏的核心定位，推出一系列涵盖赛事氛围的营造景区惠民政策、文旅活动串联以及全程消费联动的一个创新举措啊。包括这边的话呢，开幕式上也会有一些很精彩的舞蹈表演，展现咱们延边的团结奋进的这个精神风貌。包括这个中场休息呢，也会有一些很好的精彩亮相啊。所以呢，咱们这边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延边呢体会到一场非常好看的精彩的赛事啊，也欢迎大家呢来到延边。
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堤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

0: 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关注民生热点啊！大家这边如果说是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一位叫年糕喜欢喝可乐的网友问：小学暑假什么时候开始？一直没发通知，应该是7月份左右吧。这边我们等消息啊，有最新的消息呢，会发这个最新的这个通知来告诉大家啊。咱们这边的话呢。暑假这个通知啊，应该也快了啊，暑假通知应该也快了。现在已经是6月，我估计过完端午节，应该差不多也就能发这个通知吧。去年是6月25号发的通知，啊，去年是6月25号发布的通知，然后去年的这个暑假呢是7月12号到8月31号。你可以参照一下，你可以参照一下啊。然后去年是6月25号发的通知，预计过完端午节回来那一周，应该差不多就能发这个暑假通知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咱们这边今年的中考，有人问什么时间？今年的中考是27、28、29这三天啊，这三天。初二的地生考试在29号的下午，30号上午是朝鲜语语文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了，咱们这个中考、高考之后呢，这个准考证不要扔啊，咱们各地的景区啊、场馆呢、有很多的优惠啊，也有很多的优惠啊。好，想再播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哈，没问题啊。这位是785的网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偏西风2到3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来看一下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27度到16度，图门28度到16度，敦化25度到15度，安图27度到15度，合隆27度到16度，龙井29度到16度，汪清28度到15度，珲春30度到17度。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黄先生的电话哈。黄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上午好。
3: 你好。
4: 追一下个汪泾县大营沟镇那个政府大厅民政，2006年的低保户年检什么时候开始？
3: 民就是低保户年检，你指的是什么？他这个认证啊？
4: 对，就是年检，你不是每年都是低保户年检一次吗？
3: 哦，这个想问一下，今年的这个年检是什么时候，是吧？
4: 2006年什么时候开始年检？
3: 行，这边，稍等一下哈，这边我们跟大兴沟民政这边问一下，他这边我们帮您问一下吧，大兴沟民政啊，他这边就是想问一下低保户年检的日期呗，今年什么时候年检呗？然后您就是本人得回去啊，还是通过这个，通过这个网上还是可以操作？你往常年检的时候，
4: 老年级不会。